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双节期间，金山岭长城打造多元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超70,000人次。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党的主张、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重要保证，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作职责、内容方式、目标任务，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回望峥嵘岁月，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汇聚起全体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彰显。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我们来到了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键时期，愈发需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的重要作用。然而，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有的对思想政治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觉得这项工作与自己无关，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有的方式方法陈旧单一，大水漫灌多，精准滴灌少；有的阵地建设管理存在短板，与社会群体的发展变化不完全适应，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等等。条例的出台正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针对现实问题做出的制度安排，为破解思想政治工作难题、提升工作质效提供了治本之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明确谁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某个部门的事、某个干部的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各类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农村社区的基层组织、各新兴领域网络行业组织和各类群团组织，都肩负着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都应强化责任意识，把担子担起来，把任务落下去。条例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锤炼，以身作则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要求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不仅要说得好，更要做得好。全党动手，全面覆盖，构建全党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从以往较多依靠自觉转向责任明确的体系化运行，才能让思想政治工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发挥引领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做什么？怎么做？思想政治工作绝不是空对空的坐而论道，而是具体的、实际的，结合形势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工作内容与方式，是我们党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必须继承与弘扬。推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针对理论武装与实际工作两张皮、学用脱节等现实问题，要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工作与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等具体工作的契合性、实效性，

0: 到干部群众、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深刻思想与科学方法，指导校准行动方向，解决实际问题。同时，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章党规党纪宣传教育、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等，都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要善于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把理论学习教育、舆论氛围引导、主流价值引领、文化浸润滋养、榜样示范感召、关怀服务引导等方式结合起来，融会贯通，让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带动发展节奏，催动时代脉搏。
1: 记者张纯正报道。双节期间，金山岭长城景区接连推出国际赛事、红色传唱、非遗实景演绎、好物展销等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文旅活动，以赛事引流塑品牌，以文化赋能提内涵，以消费激活添活力，全方位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游玩体验，持续擦亮金山岭长城国际化、特色化文旅名片，让千年长城文脉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双节期间，金山岭长城景区深耕长城文化，整合体育赛事、非遗民俗等多元资源，精心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盛宴，多种特色文旅活动吸引超70,000人次前来体验，高端国际赛事重磅落地，大幅提升景区对外影响力。9月26号至27号，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成功举办，比赛汇聚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名选手，刷新中国越野跑赛事国际化水准。黄金联赛24千米精英组赛事全球直播覆盖超100个国家，吸引300万观众围观，让金山岭长城文旅品牌走向国际。国庆假期期间，金山岭长城景区深挖历史底蕴与红色资源，创新推出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盛世国庆畅享长城全民红歌大赛火热开赛，212名参赛选手登台献唱红色经典，赛事全程直播，以嘹亮歌声礼赞祖国，营造浓厚国庆氛围。景区常态化开展7家军演武实景演绎、英雄帖闯关练兵、战鼓敲击等互动项目，搭配国家级非遗抡花、省级非遗黄旗舞会特色展演，结合泥人张、文字砖手工体验等业态，让游客近距离触摸长城历史，感受非遗魅力，沉浸式体验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国庆期间，双县展销活动火热开展，县发展和改革局牵头举办特色好物展演活动，采用线上云端展销加线下实景市集的双线模式，搭配集章打卡、手工 DIY、 福利抽奖等惠民活动，发放文创礼品，极大调动群众参与热情，实现聚人气、促消费、惠民生的良好成效，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游客王丽然：
2: 11期间，我带着家人一起来金山岭游玩，山上秋高气爽，景色特别美，站在长城上看着层峦叠嶂的山峰，感觉特别舒心。下了山之后，我们还赶上了红歌比赛，还有非遗戚家军的表演，氛围感特别强。景区门口还有好多本地的特产，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既欣赏了美景，又感受了红色文化与非遗的魅力，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
1: 国庆假期期间，我县聚焦金山岭长城，围绕各类文旅活动开展主题宣传，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央视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新华社、央广中国之声先后播发了金山岭长城越野赛、宝藏小城滦平成为国庆出行新选择等新闻。省级主流媒体播发我县视频稿件12条，其中河北日报刊发文化润心长城上放歌，深情献唱祖国。河北电视台播出承德金山岭长城多彩活动，点燃十一假期文旅热潮，线上引流成效显著。据了解，双节期间，金山岭长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14万人次，同比增长22.78%，其中外国游客1836人次，

0: 比增长26.27%，实现旅游收入412.3万元，同比增长12.26%。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

0: 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122回，这陈策勋和陈黑满是贺龙的死冤家对头，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水火不同炉啊。上文书咱说了，陈黑满呢，为了惧怕贺龙不敢叫本来的名字，把那满字取消了，变成了叫陈黑，不管怎么改名，他还就是他。这小子回到桑植县之后，做了保安团一大队的大队长，坐镇陈家坪，那就成了他的天下了。他手下有300多人，100多条枪，这小子是瓜捡地皮，什么坏事都干尽了。老百姓一提到他，恨得牙根都痒痒，但又无可奈何。他听说贺龙死了之后，他也没闲着，在陈家坪啊唱了3出大戏，不惜重金从外地请来名伶，他亲自点戏。头出戏点的是《霸王别姬》，就是霸王项羽最倒霉的事儿。第二出戏唱的是《白帝城》，就是刘备这一辈子最倒霉的时候。第三出戏是《走麦城》，就是关云长最倒霉的事儿。都影射着贺龙啊，他看了是好不开心。另外陈黑这小子，别看长得粗的麻辣滑，没有文化，但是鬼点子相当多，他一个劲儿的溜须他顶头上司陈策勋，把陈策勋呢，哎呀，拍的是5迷3道，对于他是言听计从，有个大事小情呢离不开他，肯定找他来商议。这不，这次又把他给找来了。他一问陈策勋找他啥事儿，陈策勋未曾说话之前，连摇头的打哀声。哎哎，团长，我看您气色不正，莫非身体不舒服，您得了病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事情太大把我压的，你看看这几份电报。陈黑把电报接过来，把大嘴一咧，乐了。团长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您是知道的，我斗大的字儿认识不了几个，我看不下来呀，您这不拿我开心吗？哦哦哦，对对对对对，那我给你念念啊。陈策勋把电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陈黑念了一遍，陈黑听完了之后是喜上眉梢，抱着个拳头是连连作揖，恭喜团长，贺喜团长，哎呀，团长大喜呀、啊！把陈策勋搞懵了。我说陈黑，你有病？我喜从何来？愁我还愁不到头呢。团长，您怎么这么想呢？方才通过您给我读这电报，我听出意思来了。您有3大喜事，叫三喜临门呢。哦。你说说哪3大喜事？还用我说吗？这秃子的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呀。第一，南京政府、湖南省政府，包括18军、19军的2位军长，对您极其重视啊。这就说明您要飞黄腾达，他们越过多少级，直接给你发下电报来。那证明他们心目之中有你，将来您肯定得升大官呢，这不是一喜吗？第二喜，抓住贺龙，除了那10万大洋之外，还要加官进级，还要给特殊的赏赐，这不是二喜吗？这第三喜吗？就说这贺龙，哎哎，站在他立场说他那话吧，历尽艰辛，吃了那么些的亏，受了那么多的惊险，谁也没抓住他。你看，干嘛呀？给您留着呢。

0: 回到了桑植县落的您手里的，您把贺龙要给抓住了，您立下了不世之功，任何人都得刮目相看你陈团长，这不是第三喜吗？所以我这才给您贺喜呀。哦，哎，我说陈黑呀，这过年的话谁都会说，我也知道你说的都是真事儿，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贺龙是那么容易抓得住的吗？要抓不住贺龙，其结果又如何呢？哎，你想过没？事情得从两方面上考虑啊。现在压力如此之大，对我寄予那么高的希望，咱们扑空了，没抓住贺龙，如何向上峰交代呀？嗨，团长啊，您可千万别说这话。贺龙有他妈什么了不起？他也不就是俩肩膀的扛个肉球吗？哎，他有什么？您那修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应该振作起来。您手下有四个大队，包括兄弟我在内，1000多弟兄，几百条枪，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一个贺龙。原来没抓住他，是那些人马匹大意，是那帮人呢没拿这个事儿认真对待。真要认上真了，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贺龙。反正这么说吧，只要贺龙到了我的陈家坪，我叫他寸步难行，我肯定把他抓住。您说怎么样？好兄弟，很有志气。那几个大队的大队长要都像你这样，我就放了心了。不过呢，有件事情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您说什么事儿？就是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振武。我对钟振武不怎么放心呢。我听说他过去跟贺龙的关系十分密切呀。他之所以投奔我，是因为没有办法，惧怕我的势力，带着他的枪杆子才投奔我。我呢也是为了拉拢人，所以才委他做第四大队的大队长。他现在守着叶家坪，你们那些房地我全不担心，我就担心这姓钟的，一旦他听说贺龙回来，再跟贺龙连了手，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嗯，陈黑当时不乐了，把大黑脸蛋子一沉。团长啊，您说的有道理，这件事儿我也有耳闻，我知道钟慎吾跟贺龙关系不错，当初我不敢问您，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为啥你还叫他当大队长呢？既然现在你对他不放心了，好办呢，你是团长啊，马上下令把他大队长拿下，换成咱自己的人不结了吗？不行不行，不不不不，陈黑，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干，太鲁莽了。想那钟慎吾手下也有300多弟兄，几百条枪啊，叶继平的人对他十分拥戴啊，咱什么也没看着，毫无证据，就把他的大队长给拿下，引起公愤呢、啊。就得落个耗子洞到窝里反，这还没抓着贺龙呢，甚至没看着贺龙的影呢，自己家里闹起矛盾来了，这总是万万使不得。那团长你说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办，现在咱还拿钟慎吾当自己人，将来要叫咱们抓住把柄再说，反正有你们哥几个，我这心呢也就放下了。行，团长你放心，他即使过了什么叶家坪，他也过不去我的陈家坪，我照样也得把贺龙给你抓住。行行行行，哎呀，累了累了，不说了，陈黑啊，反正贺龙到咱们桑植还有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除了加强防范之外呢，我们也好好舒服舒服。来，今儿先抽几口烟儿，咱缓缓乏。团长，您看这个。陈黑说着，叫手下人拎进个包来，把包往桌上一放，解开了往前一推。团长，您看看。陈策勋一看呢，啊，是个盒子。这盒子是金丝木打造的，几角都用金子包的，上面有小金锁，有钥匙。打开之后，把盖掀开一看，呵，烟枪、烟灯、烟具是应有尽有，十分精致。他伸手把烟枪拿起来一看呢，秋蕨的头、秋蕨的嘴儿、象牙的杆儿，上面还镶着三道金箍。那烟灯是玲珑剔透啊，那些烟具。烟具啊，就好比十八般武器，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小钩子、小挠子、小铲子、小刀子，应有尽有，都打造的十分精致啊。他眼前就一亮，嗯，我陈大队长，你还有这样的好东西，我刚得到手的，是从一家财主家我抢来的，我不敢受用，我深知它十分珍贵，我给团长您留着呢。今天一来是见您，第二我向您来献宝来了。团长，这就是我孝敬您的东西。好，太好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报答你？团长，您对我的信任跟提拔是最好的报答。您怎么还说这话呢？我应该办的事儿，你看没说吗？陈黑这小子专门会打溜须。不过呢，陈策勋看了看这烟具，喜欢倒是喜欢，他告诉陈黑又把它包起来了。怎么，团长您不喜欢？不，我非常喜欢，不过咱不能受用，这种珍宝咱先留着，哎，将来留后手。您指的后手是什么？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万一咱们抓不着贺龙，上峰要怪罪下来，他们都是十足的烟鬼，我就把这件宝物给何建何省长送去，就能减轻对咱的处分呢，这就叫留后手。啊，明白了。不过团长啊，我说了半天，我看您这意思还是犹豫不定，没有信心呢，那哪能行啊？这个东西迟早归您受用，用不着打溜须，肯定咱能抓住贺龙。好，借你吉言吧，先使我的烟具咱先过过瘾。一句话简短，他俩是吞云吐雾，抽足了大烟，过足了瘾，觉着浑身上下骨头节都松开了，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喝了点燕茶，陈策勋告诉大队长，你代表我马上发现命令，我要召开紧急会议，此事不能麻痹大意。行，我现在就去通知。书说简短，第二天一大早，他的保安团的第二大队的大队长陈新如，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刘景星，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慎乌，包括陈黑在内，几个大队长全到齐了。陈策勋摆了一桌盛宴款待这几个哥们儿，吃完饭之后是正式会议。陈策勋像变了两个人，把电报让几个人都看了，大家看完谁没说话。陈策勋发言了，众位弟兄们，今天哥哥把你们请来就是为了这个件大事儿。咱们的对头冤家贺龙要回来，要回桑植县重新来拖枪，真他妈的异想天开，净想美事儿了。上峰三令五申，叫我们一定要抓住贺龙，甚至把他击毙，这是一件光荣的任务。 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不说大家心里也清楚，贺龙绝非等闲之辈，他手下有一伙人都是他的死党。咱们要是费点气力动点脑筋呢、啊、各位啊，现在我向你们交代清楚，在你们的房区，也就是在你们每个人的一亩三分地儿，要布下天罗地网，想尽一切一切的办法捉拿贺龙。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比方说贺龙从你们房区里走了，你们没抓着，可休怪我姓陈的不讲义气，我要军法从事。我跟贺龙有不共戴天之仇，谁要把我的仇人给放走了，我灭他的九族，杀他的全家。你们听明白了吗？是，听明白了。这四个大队长刷一声全站起来，规规矩矩极其严肃地表了态。陈策勋满意地点点头，现在立马行动啊，你们马上回去，不准懈怠，让家属先靠边站，你们那些嗜好也暂时搁到一边，我也照样集中全力捉拿贺龙，明白吗？明白。散会。散会之后，各大队长回去进行认真的部署。咱别人不谈，单说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慎吾。钟慎吾啊，回到叶家坪，这是他的属地啊。回去之后，他是坐卧不宁啊。啥原因？真叫陈黑、陈策勋猜对了。他一心全在贺龙身上，他跟贺龙是八拜结交的生死把兄弟呀、啊，跟贺龙关系非同一般。现在他投靠陈策勋是没有办法，迫于陈家的势力，暂时啊先在这忍着。但是他一开始听说贺龙死了，哎呀，真好像五雷轰顶啊，扬子江西是断缆翻船，万丈高楼一脚蹬空，他是痛不欲生啊，光纸能烧了两大车呀。他心里默默地祈祷，老天爷呀，你不睁眼呢、啊、为什么专死好人呢、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人不长命，坏人一千年呢、啊、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贺龙真死了吗？但是他心里又有那么点侥幸，他觉着贺龙那个人聪明绝顶，不会死，那个人太好了。但是无风不起浪，这信儿从哪儿传过来的呢？在那段时间里，他心如刀绞，简直太难过了。哎，今儿开会回来，他听陈策勋这一宣布，贺龙不但没死，还要回湘西来托枪。他这心呢，几扇门全打开了，堵心的事儿是一扫而光。在回来的路上，他恨不能都跳起来，心里反复在想：老天爷呀，您真有眼睛啊！贺龙毕竟没死。贺龙毕竟是神龙啊。哎呀，听陈策勋说，贺龙最近要返回湘西，就是桑植县前来托枪。这么说我们哥俩很快要见面了，真想贺龙啊。但是他也十分担心，一看敌人张开了大网，设下了陷阱，贺龙的处境是十分危险。尽管贺龙十分聪明，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啊。诸葛亮一生谨慎，还失了街亭，这个事情不能不叫人担心。所以他回到大队部之后，他坐不住了，他就想怎么能跟贺龙联系上呢，把这件事儿告诉贺龙，你哪儿都别走，就走叶家坪，就到我这儿来，我这是最安全的，起码我手下有300多弟兄，有200多条枪，我全交给你。 贺龙只要武装上什么陈黑呀，那些碌碌之辈不在话下呀，怎么能联系上他？这贺龙现在在哪儿呢？因此他苦恼了好长时间。后来打定主意，时间宝贵，不能往下拖了，这么办吧，干脆叫我内弟给我帮帮忙吧。这忠慎吾啊，有两个好内弟，一个叫彭辉殿，一个叫彭辉明。嘿，这俩内弟是一个赛着一个，聪明伶俐啊，腿还快，所以他派人把俩内弟给找来了，关上房门，他亲自交代：“兄弟，有件大事需要你们去完成。”姐夫，你说吧，什么事？贺龙要回来了，真的。可能啊，离咱也不太远了。究竟他们走的哪一条路，谁也猜不透。我命令你们两个人别在家待着，带点吃的，带点水。你们迎着贺龙上，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堵着。谁要见着贺龙，就把他领到叶家坪咱的大队部来。千万不能进陈黑等人的房区，如果去了就危险了。本来我应该写封信，我又怕出意外，所以呢，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就不写信了啊。你俩听清了吗？听清了，听清了。现在分头行动，马上就出发。你们受累了啊，姐夫，您怎么说这话？应该的，我们佩服贺龙。所以两个人出发了，他们判断着贺龙可能走哪条路，在路上等待贺龙。哎，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大内地彭辉殿还真就等着贺龙了。书接前文，这个贺龙啊，周义群等人一行十五六个人急急奔家乡桑植县赶路。你别看大山那么多，道那么难走，周义群转的是五迷三道，因为他没来过，但是贺龙闭眼睛也走不错道。周义群就问贺龙：“军长，还有多远？快了，往前再走什么地方？”“再往前走叫叶家坪啊。”“叶家坪啥地方？”“嘿，我早打听清楚了，叶家坪的什么团访局的大队长叫忠慎吾，是我的好哥们，现在快到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了。”“忠慎吾，他跟您究竟什么关系？”“嗨，你还不知道，你就慢慢听我道来。”《贺龙全传》123回，书接上文，有那么句话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玉米长不出高粱来，你种高粱长不出稻子来。人也是一样，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就拿贺龙来说，想当初交下一大帮好朋友，叫种瓜得瓜，又救了那么多的穷苦百姓，叫种豆得豆啊。虽然现在身陷危难之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朋友伸出援手，因此他才过了七灾八难。昨天咱说了，他和周义群一行十几个人正钻进所谓的天罗地网，龙潭虎穴呀，提心吊胆冒着猫往家走。正往前走着，正好忠慎吾的小舅子把他们给撵上了，他叫彭辉殿。彭辉殿一看是贺龙啊，他认识，连忙的招手：“军长，别往前走了，我等您都两三天了。”一开始贺龙啊没认出他， 等到了近前仔细一想起来了，你小名不叫小骡子吗？哎，对对对，我大名我叫彭辉殿。哎，对，辉殿辉殿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呀，你比过去可瘦了，操心呐。军长您来挺好挺好挺好。哎，你姐夫慎乌怎么样？托您的福，哎，凑合着活着吧。此地不是讲话之所，那边有片树林，咱们到那儿坐下谈谈。贺龙正想了解情况呢，所以大家进了树林，地下有散落的石块，找能坐的，大家围坐在一起。贺龙拉着彭辉殿的手就问：“你刚才说等我两三天了，快说说你这方面的情况。”“
1: 是是是，我有一肚子话想向您说呢。我姐夫啊，听说您回来了，高兴的要命啊，天天自己唱大戏呀、啊，就盼着您快点回桑植。另外呢，也非常替你老担心呢、啊。您知道，您在桑植啊，有一大帮的仇人，像陈黑等人，所谓的什么天罗地网、深埋陷阱，他扬言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说什么非要把您给抓住，要勤工受赏。在陈家坪一带到处是卡子，到处是陷阱啊。哎呀，我姐夫担心死了，因此让我们哥俩分两条路在这迎接您。我们也不知道您走哪条路，冒着忙在这等着，就盼老天爷睁眼。哎呀，老天爷真帮忙了，真就把您给等着了。军长啊，真是一大喜信呐、啊！军长，别往前走了，我姐夫交代的清楚。本来呀、啊，他想要亲笔给您写封信，后来一想写信不把握，叫我捎来的口气儿，让您先到叶家坪休息，你们哥俩见见面，好好唠扯唠扯。到了叶家坪，就算到了家了。哎呀！慎吾想得真周到，我在这先谢谢他了。慎吾还行吗？
0: 还行，我方才没说吗？勉强凑合着过吧，就是窝火憋气，不愿意跟什么陈策勋的陈黑这帮人打交道，但是还得打交道。您说憋气不憋气？
1: 是啊是啊。
0: 你的意思叫我们到叶家坪？
1: 是啊，
0: 我给您当向导，走一条近路，五里地就到。
1: 那好吧，到家有话咱再说去，麻烦你投钱给带道吧。
0: 大家轻骑轻骑，五里路转眼就到。说着大家站起身来，是边走边谈。这条近路啊，贺龙还从来就没走过，是人家叶家坪的人新发现的。翻过一座小山包，过了一条小河，再翻过一座山包，前头是赫然开朗，是一道山口，这就是叶家坪的山口。陈义群从来没来过，非常陌生，他心说话，这儿的山怎么那么多呀？山连山，岭连岭，是连绵不断的，一山都比一山高。就拿这儿的形势来说，两边的山陡峭陡峭的，两山夹着一沟，其实这个地儿叫一线天。他们穿过一线天就到了叶家坪。到了这儿了，彭辉殿就说：“军长啊，留步，你们少事休息，我去报信儿去。”“
1: 用不着。”“
0: 不不不，无论如何我得把这个喜信儿告诉我姐夫。”说着他撒脚就跑。哎，时间不大回来了，为什么呢？在半道上遇上了钟慎吾。钟慎吾是迫不及待呀，如坐针毡一样，每天都出来溜达几圈，也探听贺龙的信息，迎面遇上了内地一问。哎呀，彭辉殿说了，来了，让我给接着了，您看。
1: 中山屋一眼看见了贺龙，是热泪盈眶，一溜小跑来到贺龙近前，扑通就跪下了。军长，又见面了，军长，你可想死我了。
0: 贺龙是双手相缠，慎吾，起来，起来，你我彼此都一样啊，我也想你呀、啊，让我好好看看你。
1: 贺龙啊，打量着钟慎吾，他稍微的比钟慎吾矮着那么一点儿，拍拍钟慎吾的肩头，拍拍他的前胸，还那么结实，好，好啊！钟慎吾擦了擦眼泪，看了看贺龙，
0: 大哥，你也行啊，就是又黑又瘦，他妈的能不黑不瘦吗？这一路之上，瘦老了醉了，吃不好喝不好，那还用说吗？哎，这样吧，到家里有话咱再谈，里边请，里边请。
1: 宴途之上都是钟慎吾手下的弟兄，见着贺龙一行，纷纷施礼致敬。贺龙跟随他到了大队部，这个大队部就在一个村里头，这村还挺大，一条路能有一里多地长，两旁边全是住户，从中有个大院套，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个大财主家，现在做了大队部了。钟慎吾把贺龙等人请进客室，大家分宾主落座，自然有人先打来净面水，拿着胆子给掸掸尘土，大家漱了漱口，净净面，精神精神，而后落座，喝茶的喝茶，是吸烟的吸烟。钟慎吾拉把椅子坐在贺龙的身边，非常激动啊，军长啊，我听说了，开始的时候我就不相信，说你被五马分尸了，你被洋人抓走了，等等等等等，我认为是流言蜚语，但是此后很长一段的时间没有您的信息，我慢慢的又信以为实了。哎呀，我光纸啊烧了几大车呀，下晚睡觉的时候一闭眼睛，咱哥俩就遇上了，我难过了好长一阵呢、啊。后来听说您没死，又有消息说您要回湘西来，我简直都乐疯了。我没认为这是真的，没想到你说咱哥俩又坐在一块了。看到你，我看到救星；看见你，我见到了希望。大哥呀，你真是神呐、啊！你不是普通的人呐、啊。
0: 贺龙一笑，想想怎么说小孩子话呀，他不该死就是没死了嘛。哎
1: 哎，大哥饿了吧，我已经命厨下给你们做饭，管饱都是您爱吃的，
0: 外边饭做咋样了？
1: 做好了，大队长，快快快，往上端，往上端。大家团团围坐，酒宴摆下，书说简短，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啊。这会儿大伙儿心里都有点底了，钟慎吾啊这才问我，大哥，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0: 我慎吾，你怎么斯文起来了？啥叫领教？有啥说啥，咱哥们儿有什么话不能谈，说吧。
1: 是我大哥，你说你拉走了3000子弟兵，在外边摸爬滚打，大小历经数百战，你终于成为了军长，管着好几万弟兄，这不是你的本钱吗？要干到你这个份上太不容易了，全中国才有几个呀，可你怎么脑袋一热加入红脑壳了呢？哎，不是我埋怨你，你这一加入红脑壳倒霉了吧，现在变成了光杆司令，是一无所有，把几万人马几万条枪全赔进去了。您是聪明啊，您是傻呀，还是有谁给您出的点子？ 你怎么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一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
0: 沈乌啊，这里边的道理呀、太深奥了，也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只能简单的告诉你，我为啥要加入红脑科。红脑科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最讲真理。这么跟你说吧，共产党为天下穷苦人做主，为天下穷人说话，为穷人打江山社稷，那前途是无限的光明啊。到了那时候，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所以我找来找去才找到了红脑科，我才一心一意的加入。红脑科还主张这个。贺锦斋也说话了，因为他通过贺龙跟钟慎吾关系也非同一般，他拍了拍钟慎吾的肩头，老钟啊，这红脑科不光主张这个呀，什么杀富济贫呢，那是绿林人的活，人家有政策有眼光，将来要进共产主义。啥？哎，你们越说我听得越糊涂，啥叫共产主义？贺龙说咱先吃饭。我没说嘛，这些道理将来由我们周主任给你解释，给你上几课你就明白了。说着把周一群叫过来做了介绍。钟慎吾点了点头，行行行，反正我呀虽然不明白道理，我知道是好事，大哥你认准的事儿错不了，反正我跟着你，你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你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这不就结了吗？那就对了。好，喝酒喝酒。钟慎吾喝了一杯酒之后又问，军长，您这回回到桑植打算着手怎么干？那还用说吗，拉队伍拖枪啊。拉队伍拖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比较困难。反正这么说吧，最有把握的，我手下有300多弟兄，有200来挑枪，您呢不用费劲儿，我全交给您，归您指挥，包括我在内，这不就是发家的本钱吗？您说现在干，我现在就跟着您干，您说怎么样？哈，好兄弟，够意思。教人就得教你这样的，至死心没变呢。不过慎吾啊，你既然叫慎吾，我就希望你先慎重慎重啊。你的确是我的班底，见着你我心踏实多了。你手下这300来人，200多挑枪，这咱就是发展的基础。而且叶家坪这个地方至关重要，你现在切莫轻举妄动，表面上还跟着陈策勋等人瞎吆喝，实质咱是一伙人。我到桑植去拖枪，等我发展起来有用你的时候，咱哥俩再合作，你看怎么样？那得等到啥时候，我等不及。你看看你呀，男子汉大丈夫要站得高看得远，到时候要有耐性才行。你想我回去拖枪能拖到猴年马月吗？我心比你还急呢，说不定明年的这个时候咱就成气候了。好好好，那我就听大哥的，我在这按兵不动。我说慎吾啊，我刚回来，对桑植的变化不甚十分了解，你今天借这个机会跟我介绍介绍咱们桑植的情况，让我心里有数。哎哎，好，那太好办了。钟慎吾说到这儿又喝了一杯酒，接着长出了一口气。哎，大哥呀，桑植这地方真是多灾多难呢，自从你走了之后是兵匪不断，
1: 永顺的萧善堂、向碧峰、田少卿、向子云，还有大庸的周铁鞭、慈利的朱凯彪，都带着他们的人马数次攻占桑植县城，祸害老百姓啊。今天你来了，明儿个他来了，他们互相还争斗，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现如今正当时的就是陈策勋、陈黑又在桑植是称王称霸呀。贺龙听到这儿，把酒杯一蹲，哼，田少卿、萧善堂、向子云、周铁鞭、朱八的这些人，我早晚要收拾他们。钟山吾接着说，如今咱这一代有枪就是王，就拿那向子云来说吧，如今当着陈渠珍手下的一个旅长，出门他妈的都坐八人台的大轿。你知道咱们桑植县分为内四乡和外四乡。贺龙点头，嗯，你接着说。钟慎吾又接着说，如今县城里的称王称霸的是陈策勋，内四乡有刘子威、张太松、李玉书、李义三，外四乡有彭德轩、刘玉九、陈新如、刘锦兴，外号人称八大诸侯。这八个人每人手下都有二三百人马。陈策勋呢，到了桑植之后，首先宴请了八大诸侯。这八方人马呀，见陈策勋手里的掌握着官府的大印，也就顺水推舟做了人情。陈策勋呢，很会耍手腕，都给他们各丁各的封了官许了愿。不过那官呢都是空衔，许愿也不过就是拿话填和人。就拿我来说吧，还给了我一个大队长，其实啊他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我光顶个大队长的头衔，一毛钱的军饷他也不发。贺龙说，那小子就是那么个人。哎，兄弟，这八大诸侯中哪些人听陈策勋的，都是谁是他的铁杆？大哥，像刘子维、陈黑、刘玉九这些都跟你有仇，所以都听他的。其余的嘛，我猜测啊，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桥的主，哪边封印他们是随哪边。别看嘴上说什么跟陈策勋一心一意，其实不然。贺龙又问，那前边陈家平谁在那驻守？陈黑守在那儿，陈黑子就是当初那个陈黑满呐。这个小子是最不是东西不过，专门打陈策勋的溜须，现在他是陈策勋手下第一的红人，手中掌握着几百条枪，这个小子是最不是东西，老百姓恨他恨得叮叮的。他现在放出风来了，一定要把你贺龙给抓住，他好请功受赏。因此这陈家平是一道险关，你万万得躲着，千万别碰。要依我的意思是啥呢？大哥，你这不是来了吗？路上太辛苦了，您这帮人啊就住在我这儿，好好的养精蓄锐，咱们等待机会。多等陈黑这小子有打盹的时候，他一放松警惕，你们再偷偷的越过陈家坪，再回洪家关，您以为如何？慎吾啊，我跟陈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们俩是仇深似海。我姐夫古虎怎么死的？就死在他的手下，至今大仇未报，我焉能叫他得逞啊？嗯，你方才不是劝我别碰这陈家平吗？我非要碰他一碰。这陈黑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把他给镇住，焉能镇住其他的人？ 我就想拿他开刀，叫他们知道知道我贺龙回来了，把陈黑正法了，我看他们老实不老实。这贺龙一说这话，很多人认为着贺龙喝多了，今儿个一兴奋呢，想什么说什么，因此就愣了一下，谁也没言语。贺龙看了他们一眼，各位怎么了？认为我喝多了冒胡话吗？钟慎吾就说，大哥那倒不是，不过我不太明白你想怎么样碰陈家平。方才我说了，我跟陈黑是仇深似海，我们俩水火不同炉，我想拿他第一个开刀。这样吧，今天吃饱了喝足了，连夜我就动身，我一个人入虎穴，我去干掉陈黑。大伙更听不懂了，但是他们都知道贺龙从来不放大话放空炮。哎呀，周一群就问军长，您说什么？你要一个人敢奔陈家坪？对，我就会会陈黑，我看这小子长了几个脑袋。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年的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与歌唱祖国的激昂节奏在电波中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伟大国度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从我的祖国那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民对脚下土地最朴素最深沉的爱。这首歌诞生于1956年。

取灵感。当郭兰英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歌曲瞬间击中了无数听众。他唱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中最具体最温柔的祖国形象，是家门口的河，是田里的稻香，是母亲的怀抱。

如果说我的祖国是我与家的深情对视，那么歌唱祖国就是我们向世界的集体宣言。1950年9月，作曲家王鑫从北京返回天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孩子们排练国庆节目，激情喷薄而出。他在火车上用香烟盒写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初稿。这首歌结构宏大，旋律昂扬，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的广阔视野，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它是一首进行曲。

两首歌，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最立体、最丰富的认知。我的祖国是具体而微的乡愁，是对好山好水好地方的温柔凝视。歌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的。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七中学的妙天晴。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一句遥远的口号，就藏在我们每天的校园生活、家庭日常和社会小事里。很多同学会觉得美德不是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其实美德就藏在平凡的一言一行当中。美德不是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其实美德就藏在平凡的一言一行当中。在校园里，美德是懂得尊重，课堂上认真倾听老师讲课，

不随意打断别人发言，同学遇到难题时耐心伸出援手，发生小矛盾先学会换位思考，不争吵，不冲动，尊重他人，就是最朴素的道德。不嘲笑同学的缺点，不传播闲话，守护身边人的自尊心，这就是少年应该有的善良。在家里，美德是学会感恩与担当。我们不必做多么宏大的事情，主动整理自己的书桌，帮父母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耐心倾听长辈的叮嘱，理解父母的辛苦。感恩不是节日里一句简单的祝福，而是长久的体谅与分担。孝敬长辈，体谅家人，就是家庭里的美德。走出校园，美德是遵守规则，心怀公德，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灯，不乱扔垃圾，爱护公共设施，爱护我们滦平的一草一木，爱护金山岭长城这样珍贵的文化遗产。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文明出游，文明观看演出。遵守规则不是约束，而是保护自己，方便他人。新时代的少年美德同样包含家国情怀，爱国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认真学好每一堂课，了解家乡历史，热爱我们的家乡滦平，关注身边的变化，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能担当的少年，明辨是非，自觉抵制网上不良信息，不随意转发不实言论，保护自己，理性上网，也是当代少年必备的道德素养。美德的养成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它靠日复一日的坚持，靠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遇到诱惑守住底线，遇到困难学会坚持，面对弱者心怀善意。少年的道德修养就像一颗种子，在生活里慢慢生根发芽。少年强则国强，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把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
1: 然后哪些材料可以在后补充。我记得那天中午一直忙到1点多，连午饭都没有吃上，然后才把他们这些所有人的材料都上传到系统上去。然后那会儿我就体会到，就是像越是繁忙的时候，就是要越要守住初心，然后守住耐磨，就守住寂寞，就不能有一点犯错，然后犯一点错就会变成无用功，事倍功半了。
2: 嗯，这点也是提醒了我们大家，你越忙碌的时候越应该沉下心来啊，一点点更细致的去办。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经常会到这些审批大厅啊，或者是一些服务窗口去办理业务，但你就是遇到了人很多的时候，人的心情和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对吧？当他就是他就会很急躁，但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越在这个时候就越应该沉下心来细细的去办，一旦你也着急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一些纰漏和错误。我想这些也是其实值得我们的网友朋友哈和广大听众朋友来关注的一件事儿。有的时候呢

0: 我们去窗口了，但是呢办事的工作人员啊可能他只有一位两位，我们的人呢可能是十几位或者是几十位，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去等待。就是像小贾说的这样的，我们一旦急了，他们一旦很着急很快的帮我们办理了，可能就会有谁的东西出现问题，然后就等于这件事就白做了，对吧？
1: 对，要再重新。
0: 对，刚才呢小贾说到了一个细节哈，他说他还把自己的电话就给了人家。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可能也不是在你的工作时间内去工作的，往往在你的工作时间之外还要去为他们服务，那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八小时工作日内的工作呀做得更好。对，所以呢包括咱们说咱们的这些工作人员也好，还有我们普通的市民百姓也好，应该互相多一些这样的理解，是吧？
1: 对，
0: 当然因为你接触到的人呢可能就是更单一的这样的，像退役军人更多一些啊，他们可能实际出现的问题困难在你以后的工作当中呢还有可能会出现，这就是在工作中也需要不断的去积累一些经验，对吧？
1: 对。
0: 其实这个工作哈，我们说就是人在选择职业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往往最开始哈有一部分人是目标明确的，像你我再额外问一下，你是目标明确的来选择这份工作吗？当时
1: 也没有，当时也是就是刚毕业之后，然后就是也很迷茫，就是不知道要去从事什么工作，然后当时就是也是机缘巧合，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是在丰宁满族自治县草原乡工作，然后当时正好他们是招聘见习岗，然后我当时刚毕业，就是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正好看见了这个招聘公告，然后我就去向他，我就问他，我就说你那儿缺人吗？他说缺人，他说你来吧，他说就是条件艰苦一点，因为草原乡是离围场是离丰宁最远的一个乡镇。
0: 对，没错，因为那丰宁的朋友都知道哈，那块就是比较艰苦的一个岗位了。
1: 对，就属于比较偏远的，离县城特别远，要开车要2个多小时才能到。然后他就说你来吧，我说行，然后我就上他那儿去当了一年的见习岗。然后当时因为是我是负责那个乡村振兴，然后就会日常平常会跟村里的这些老百姓啊打交道，然后就是像给他们测算这些工资啊什么的，然后就感觉这份工作非常有意义，因为就是深入到基层一线，然后与这些百姓去对接，就是当时确实是干这些实事，去为他们这些谋求这些
0: 一些利益
1: 啊，
0: 对，
1: 就是为他们去谋求这些东西，然后去给他们测算这些东西，就感觉很有意义，所以从那儿之后才说是下定决心想要去考一份这种工作，然后想为这些人民群众让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也是多亏了你的这个见习岗的工作性质，哈哈。其实我感觉你见习岗的那个工作呢，可能更难一些，因为不但是因为你刚刚毕业也好，还是你的经历可能还没有那么多啊，那也是对你来说是个挑战的。别人的挑战都是在后面，你的挑战一开始就有了，后来还是又选择了一个蛮有挑战的哈。你在文章中说这个劳动不是机械的应付，是带着责任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在繁琐复杂的工作当中，怎么让你让我们，因为年轻人包括我也年轻过哈，你会有的时候会很浮躁，也会就很烦，你重复的来做一件事情，你怎么来克服这些浮躁的心态呢？
1: 就是像我这种负责的这种日常工作就都是具有重复性的，然后接待报道啊，或者是录入台账啊，档案整理啊，或者是每个月给他们发放这个工资，就是日复一日干这些重复的活确实就是容易麻木， 但是就我常常就

0: 提醒自己，每一份材料背后都是一名退役军人，是他们几年军旅生涯之后就是人生新的起点。同样一件业务，如果机械的应对，就可能会漏掉关键信息。就像戏文里面说的，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就会常常的告诫自己，然后要带着责任去做，就能及时的发现这些困难诉求。然后我也会给自己定立一些小目标，就是每天下班之前要简单的复盘一下今天的工作，比如说今天接待的人啊、诉求啊有没有全部都回应，然后台账信息有没有去录入准确，然后把每一件小事做实，而不是简单的去完成这些流程，浮躁感就会少很多。
1: 嗯，对。哎，我想问一下哈，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0: 平时就看看书。
1: 哦，爱看书。你爱运动吗？
0: 原来还好，现在不怎么爱运动了，就只想躺着。
1: 我们必须说，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的时候你还是应该多多的去运动哈。就是你，因为你每一年呢，都可能都会接待很多刚刚退役回来的这些士兵啊、回来，你会觉得他们的精神状态是不是能够每一次接待他们都会觉得，嗯，我也要这样，要叫精神抖擞。
0: 确实，因为像他们退役士兵刚回来的时候，尤其是经过军旅生涯的这几年淬炼，就是每一个小伙回来都是身姿挺拔。就块儿非常好，就让人看着真是眼前一亮。
1: 那难道没有就是刺激到你吗？我也得努力了。
0: 也刺激到，就是像现在，我是每天早上都会去爬山，
1: 哦，
0: 来锻炼自己。
1: 嗯，你也是喜欢爬山瞭望啊？就是人呢，哎，都会有用过自己的方式。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呢，也在不断的去深耕。在你的读后感当中，你说就提到了哈这么一句，说工匠精神不只适用于技艺行业，政务服务岗位同样需要严谨专注和较真儿。在档案梳理、数据统计、政策解读当中，这个较真儿和精益求精，你怎么来解读他们？
0: 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工匠精神和政务工作不相关，但是这个档案数据工作差之以毫，谬之以千里。就是像我做那个就业信息台账的时候，就是要核对近两年退役士兵参加培训后的就业率，然后就需要录入到全国就业平台，然后我就发现有一条就业状态与登记的信息存在矛盾，然后表面看是小问题，但是就是会影响后续的帮扶政策落实，然后就是我就没有选择说是跳过，而是说挨个打电话去核实，去反复对比前后的登记信息，然后来核实清楚修正台账。还有像政策解读也是一样，就是不能凭印象回答，然后遇到咨询要对照原文，然后把适用的条件呀、时间节点呀、申报材料啊对准确之后再给答复，避免传递错误的政策信息。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在咨询这个退役士兵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关政策，
1: 对，
0: 然后就是什么样的退役士兵能符合政策可以参加培训，什么样的退役士兵他不符合这个政策，就是不能免费去参加这个培训，都要对照这个政策去实行。还有这个异地安置的，选择异地安置的退役士兵，他们这个也要对照政策去解答，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选择异地安置。
1: 嗯，
0: 然后这些都需要我们那个精益求精，不放过细节。
1: 嗯， 对，你说这些问题呢，都是目前我们的一些退役军人们他们非常渴望知道的一些解读哈。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能够有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解答大家的一些疑问啊。因为刚才贾琼提到的这些问题啊，我也觉得是非常的好。我们要先想到目前的一些政策，然后可能退役军人他们需要了解到的更深一步的去应该怎么去做的，都应该帮助他们服务更好他们，对吧？
0: 嗯，对。
1: 嗯，在工作当中在实践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发现一些问题，才能够主动的去想去解决一些问题哈。对于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职工朋友来说是这样的哈。你同时呢，在这个我们的你的这个作品当中，你的这个读后感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小品，我看了一下哈，说红高粱模特队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是劳动者是最光荣的，别看衣服土，劳动的身影最夺目。这个小品哈，对于劳动不分高低贵贱，你有怎样的一个解读吗？
0: 就是因为从小就看赵本山老师的这些作品，然后我感觉他这个作品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因为他主要就是传达了一个劳动不分高低贵贱，只要你肯去劳动就是最光荣的这么一个理念。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刷抖音就也会看一些段子，就是有一些是说是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就说考上公务员啊事业编以后啊，就好像说是高人一等了。
1: 嗯，
0: 其实在我认为说，不管你身处什么样的岗位，你是公务员啊事业编也好呀，或者说是在车间工人啊田间的农民啊，或者说是企业白领这些，劳动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就是像放在我们这个平常的工作里，就像有的退役士兵他刚退伍之后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他就会产生自卑的心理。然后我在接待的时候就会常常跟他们说，就是只要任何是要靠双手去踏实付出自己辛勤劳动的工作都值得我们的尊重。就是像我们帮扶就业，就不是说光追求岗位，就是更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不能眼高手低，不能去盲目的去追求所谓体面的这些岗位，要脚踏实地的劳动。然后在平凡的岗位上，只要你付出努力，然后一样是闪光的。
1: 刚最开始这贾琼的话呢，我觉得很幽默，但是其实又直击到我们现实当中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各种各样的劳动者，我们确实是在不同的岗位，有的呢可能坐在办公室里，有的呢每天要经受着这种风吹日晒，但是劳动的价值是一样的，我们是为了生活也好，为了我们自己的那个心里的那个目标也好哈，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都是一样的劳动者啊，每天的付出就是来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的。是这样的哈。好的，在那么我们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哈，也可能会提到说这个劳模精神呢离我们遥不可及。你看看你们的节目也看了很长时间了，就是有很多的劳模哦，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好像也是这样的，也是平凡的人，他们也在不同各自的岗位当中哈，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他们也是藏在像你一样，你可能也会在很忙碌的时候加班加点的去整理这些档案，也会在平时生活当中可能偶尔就会接到别人的一些求助的一些电话，对吧？他没有那么远，其实离我们就是很近。像我们节目里面来过各种啊我们岗位上的那些优秀的人啊大家的理解也都是一样的，说我们不要去觉得他是劳模，其实劳模就在你的身边，他没有离你很远或者是高高在上，对不对？
0: 对，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1: 对，会有什么人能够激励过你吗？就是你身边的人。
0: 对，就是孔子不是曾经说过吗，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嘛。就是我就是很敬佩我的股长孟显波同志，他是2004年退伍安置到围场县人社局的，然后从2019年退军事务局成立以来，然后他又一直在退军事务局从事退军服务工作。然后每到集中报道啊，或者是专项摸排的阶段，然后他就会经常的加班整理档案，然后深夜去梳理台账，然后还有下乡摸排军创企业啊，或者是困难退役军人的时候，他就不怕路途遥远，然后逐户走访，会认真负责把情况去摸实摸细，然后从来不计较加班。尤其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然后他在上班路上就不慎掉入管道井里了，然后就是浑身多处擦伤。然后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局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然后需要他主持，然后他就在家里面就休息了一天，然后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当时他来的时候就是这胳膊腿啊什么的那些还是肿着的，然后看着还有那些血肉呼啦的，就还没恢复完全，然后他就来上班来了。然后比如说他现在还在那个承德带着推士兵在参加培训，然后他就需要24小时的，然后跟在退士兵身边，然后来去负责纪律啊，然后实时的去跟着他们。然后他就是，我认为他就是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就是常年默默扛下这些繁琐的工作，然后对待每一位服务对象都是真诚热心的。然后我感觉他就是我身边活生生的劳模榜样。
1: 嗯，你说的这个例子也让我深有感触。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可能生一点小病啊，我就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休假。但是还有像你身边的这位同志是一样的，我想他们心里应该有一个信念，是有人需要我，是不是？但是我得回到岗位上，因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必须得顶上去。
0: 对。
1: 这是对工作的一种责任心吧，对于职业的这种敬畏。其实大家都应该身怀这种敬畏哈。那你怎么来看待中创一流的基层岗位的这样的一个含义？你服务的对象，在你的心里哈，因为我也看了你的这个读后感，我觉得你的信念也是做服务对象最坚实的后盾，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让我在读你的这个时候有一个这个感受，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去做到它呢？
0: 就是在我自己理解的这个岗位的争创一流，不是说追求华丽的成绩，也不是说跟别人去互较长短，而是说要自己跟自己去比较，就是今天要比昨天做的还好，然后明天要比今天做得更好，然后要把政策不落一人，然后服务接待不冷一次，群众诉求不拖一件，然后对标高标准，持续补齐自己的短板，把服务做细做实。然后至于就是说有没有成为值得信赖的后盾，我感觉肯定还有差距，然后还能做得更好，就是很多工作还可以更前置更精准。但是我就是可以负责任的说，我没有吃拿卡要我的每一个服务对象，然后对待每一个退役士兵我都是笑脸相迎热心服务的，然后我也会一直朝着成为值得更信赖的坚实后盾这个方向去努力。然后就是不少退役军人遇到政策难题啊，愿意打电话或者是来我们单位找我们咨询，愿意向我们倾诉他们的难处，这是一份信任啊！我会继续坚守这份信任，当好他们的后盾。
1: 也非常感谢你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请贾琼在节目的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自己读完这本书之后你的核心的感悟，好不好？
0: 那好，就是阅读让劳动更有方向，匠心让服务更有温度。希望更多职工朋友读好书，干实事儿，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劳动篇章。
1: 嗯，非常感谢你啊！那在这里呢，也祝你工作顺利啊！希望有时间我们能够继续连线你，好不好？
0: 啊，好的，
1: 好的，
0: 谢谢，
1: 哎，再见。好的，
0: 哎，同志再见。
1: 嗯，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本期我们工会新时空的访谈内容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工间操时间。

经络与元操，混沌初开，重心前移，抬左脚，线左开步，眼手内旋，线前平提，提字耳侧，松腕对拉，松腰沉肩坠肘，屈臂回落，落至肩章，连手前推，回落，前移，撑展下按，骨按阴阳，连手内旋，线前平举，以肩同高，以肩同宽，沉肩坠肘，屈膝下按，线右转腰，连手撑展，线左平抹，回收，连手内旋，线左转腰，伸展，线右平抹，回收，二蓝单三，左手上托，内旋前推，右手侧走，右手开，左手寻臂，右手进入，转正，右手下按，搓展线前，左手侧走，左后打开，右手旋臂，左手进，右转，左手下按，线前搓展，回野马分鬃，左转合抱，右手上分，线右转腰。

旋律，左转，右手放气，连手内旋，右手前推，左手合送，右转合抱，左手上翻，现左转腰，右手下按，打开左手，右手旋臂，现右转腰，左手换气，连手内旋，左手前推，右手回收，连手抱拳，起身下按，还原，开合纳气，连手线前挑展平举，晨间醉走，屈膝回落。

身站立，点手线连侧对拉，和提提回收，连手内旋，起身下按。点手内旋，线前平举，散脱，抬头上腕，点手内旋。

点点平视，脚地，点手打开，弯腰线下，连锁活动，侧提，抬头上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连手下按，回收，内旋，屈膝，连手上托，点点平视，重心前移，起身上托，连手内旋，下按，还原，临归细水，连手侧举，上提合臂，旋臂，抓握，夹臂坠子，向左开步，马步下蹲，下压，回收，合掌，连手前穿，虎拉，连手内旋，向外打开，抬头上腕，抬头起身。

0: 眼手回落，收左脚并步，眼手上穿，合掌，左后转身，摆头后望，右后转身，摆头后望，转正，对拉，眼手打开，线脸侧缓缓下落。猿猴舒筋，屈膝，下蹲，现左转腰，右手灌气，右手内旋，起身上提，抬头上腕，松。对拉，眼眼平视，松腰沉肩坠肘，屈臂回落，重心前移，松腕下落，回收，还原。屈膝，下蹲，现右转腰，左手灌气，左手内旋，起身上提，抬头上腕。
1: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五小事，星火莫轻忽。
2: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
3: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4: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0度。
5: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4: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89.1 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 农业农村部13号消息，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844亿斤，连续2年跃上800亿斤的台阶。商务部13号消息，2026年1月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数据显示，1到8月，我国服务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3号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退役军人事务部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国家公务员局13号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4号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举行。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者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以及其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违法广告。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13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0、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近日，2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工作人员劝阻，执意挑战云南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在悬崖不慎失足滑坠，紧急报警求助，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25小时，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处救回。最终，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2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缴90850元救援费用。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9号，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方向蔓延，内蒙古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在我国边境一线开展堵截防控。截至到13号上午，蒙古国境内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的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前一线救援力量3400余人正密切监测火情，严防火势向我国境内蔓延。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
2: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
6: 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

0: 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1: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法理民生。听众朋友，大量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窟寺、古石刻分布在乡间田野、山地荒坡，针对这类不可移动文物的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不易被察觉，部分行为人对文物违法活动、犯罪活动存在着认知的偏差，逐步走上了文物犯罪的道路。那么在自家宅基地如果发现了古墓葬，能挖出来卖吗？河道内捡到文物又应该如何的来处置呢？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10月10号发布了6个依法惩治文物犯罪的典型案例，旨在充分的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引领作用，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依法打击有效犯罪，有效防范文物犯罪。在一起案例当中，被告人施某兴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道某村的村民。这个村呢，是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稿遗址保护范围内。2014年7月，施某兴与哥哥赵某社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古墓葬，于是进行了挖掘，窃得铜鼎、铜爵等8件青铜器。经过鉴定，被盗的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为位于封稿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被盗的古墓葬虽位于施某兴的宅基地范围内，但并不改变该古墓葬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兴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稿遗址保护范围内，仍然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挖掘，其行为构成了挖掘古墓葬罪。法院判决被告人施某兴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法院文物部门提示，我国境内的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发现国有文物隐瞒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工伤保险条例方面的一些案例。那面对生命垂危的亲人，家属不愿放弃抢救，却可能因为抢救时长而陷入工伤认定的两难的困境。那近日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检察机关依法履

吴某平生前是某公司的员工，2021年的4月29号，他在上班期间突发身体不适，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2021年5月1号经抢救无效死亡。用人单位向贵州省某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州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吴某平子女吴某军、吴某琴不服该结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不予认定决定，责令人社部门重新作出工伤认定。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再审法院以抢救时长超过48小时为由，判决不予认定工伤。法院再审判决认定，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方可认定工伤。48小时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为起点时间。那这个案件当中，吴某平的门诊的出诊时间是2021年4月29号8时55分，入院时间为当天的11时42分，宣告死亡时间为5月1号12时08分。无论以出诊时间还是入院时间作为起点，那吴某平的死亡时间都已经超过了48小时，因此不应认定工伤。吴某军、吴某琴不服再审判决，向贵州省检察院申请监督，贵州省检察院审查之后提请最高检抗诉。为查清案件的事实，办案检察官全面开展调查核实，调阅全部的案卷材料，细致研读完整病例，走访接诊医生和单位同事，还原救治的全过程。2021年4月29号，吴某平被送到医院之后，按照当时的疫情防控要求，先在发热门诊开展新冠肺炎排查，随后进入内科门诊简单问询查体，11时42分办理入院，随即开展 CT、 B 超等检查，12时50分完成病史采集与体格检查，13时下达抢救医嘱。同年的5月1号11时20分，吴某平出现无自主呼吸、心跳停止、血压血氧无法测出、双侧瞳孔散大且对光反射消失，其此后病情无任何好转，直至当天的12时08分，医生正式宣告临床死亡。最高检审查之后提出了明确的监督意见，原审再审判决对起算时间、死亡时间认定存在错误，本案并未超出48小时的抢救时限，应当认定工伤。一方面，吴某平在发热门诊仅是对新冠肺炎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开展疾病的诊疗，该门诊的诊断时间不应当认定为起算时间，起算时间呢应当选取距离实质性抢救最近的诊断时间。另一方面，吴某平在2021年5月1号11时20分生命体征已不可逆消失，后续是12时08分是医疗机构正式宣告死亡的时间，是家属坚持抢救不愿放弃的抢救手段的结果，不能因此推后死亡时间，不认定工伤。吴某平入院后病情持续恶化，转入 ICU 重症监护，心脏骤停后持续救治，属于连续抢救，符合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据此，最高检依法向最高法提出抗诉。2026年4月18号，最高法再审认定吴某平属于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依法判决撤销原再审判决，支持认定工伤。其后，吴某平的家属依法领取到工伤保险待遇92万余元。抢救生命，彰显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崇高的理念。最高检在阐释这个案件典型意义的时候指出，在工伤认定中，对于抢救时间界限的把握不应强人所难，更不能以冰冷的时间刻度去限制不离不弃的亲情坚守。工伤保险条例设立48小时条款的初衷在于为劳动者提供权益保障，而非让家属在放弃治疗以获工伤与坚持抢救而失权益之间陷入道德困境。检察机关办理工伤类的行政检查案件应当坚持以人民为

0: 中心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全面深入调查核实案件事实，恪守立法本意，准确界定连续抢救的法律实质，依法履行抗诉等法律监督的职能，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2026年10月8日，河北福彩金秋足好运500万元赠票活动正式上线，全省范围内 3D 游戏销售网点均可参与。活动期间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18至52元，即可随机获赠4元足选六两注单式彩票一张；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54至106元，即可随机获赠20元足选六5码复式彩票一张；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108至198元，即可随机获赠40元足选六6码复式彩票一张；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200元（含200元以上），即可随机获赠70元足选六7码复式彩票一张。所赠彩票为机选，游戏统自动生成，不叠加不兼得。500万赠票，先到先得，赠完为止。
0: 听众朋友，现在很多小区都建有儿童乐园。然而孩子在玩滑梯的时候，如果缺乏家长的看护，可能会出现意外事件。在重庆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起纠纷，两名小朋友在滑梯上逆行爬上爬下，结果玩出了事故。那么谁该为此负责呢？
2: 这是事发时重庆市万州区一个小区记录下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下午，5岁的小丁和6岁的小罗在小区的儿童游乐场里玩滑梯。
3: 都是他们邻居嘛，小孩子很多，就那里面玩。这些小孩呢，有的呢，他要倒滑，倒着爬上去，然后又滑下来。小丁也跟这小孩都一样。
2: 在玩耍过程中，小丁和小罗一起逆向在滑梯上攀爬，然后又向下滑行。可此时，意外突然出现。当小丁爬到第一个拐弯处时停了下来，然后与上方向下滑的小罗发生了接触。
3: 小丁是站在那个滑梯，离地面有接近2米吧，站在滑梯上，然后小罗就滑的时候就一脚把他踹下来了。
2: 视频显示，小丁从滑梯上后仰掉落，头部最先接触到地面，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3: 左边头部朝地，当时孩子就在地上挣扎了半天，没有起来。后来有人去把他搀扶起来，后来就围了很多人，看起来孩子还是感觉挺可怜的。
2: 周围的邻居见状，将小丁搀扶起来。他们发现小丁的监护人不在现场，于是将小丁送回了家。
3: 因为当时他奶奶去上厕所，后来又去给小孩买东西。当时事发的时候，他奶奶没看到。是其他的什么保安啊，还有其他的邻居把他护送回家的。第二天小孩说头疼，然后什么的，然后他才把他送到医院去。
2: 小丁入院后，医生为小丁进行了检查和治疗。医院诊断显示，小丁的颅骨骨折、左顶枕部头皮血肿、急性肠胃炎。之后小丁又住院治疗了1个月。
3: 父母没有在身边啊，在外地上班，所以呢，家里面就交给，他的奶奶呀，这种祖辈去监护、去照顾小孩。事发以后，然后父母就赶回来，
2: 看着年仅5岁的女儿躺在病床上，小丁的父母心痛不已。他们前往物业管理公司调取了小区儿童游乐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了小丁受伤的原因。
3: 看了那个视频，就小罗硬要滑下去，然后一脚把他踹下去，他刚好在那个位置啊。就是在那个顶端那个位置比较高，因为当时他的监护人他爷爷在现场，但他爷爷没有阻止。
2: 小丁的监护人认为，小丁是被小罗从滑梯上踢倒在地，医疗费理所当然由小罗的监护人承担，但是小罗的监护人认为这些费用不该由他们承担。
4: 两个都是幼龄儿童，那么他们本身是应该有家长陪护的，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就是外出玩耍的时候。那么这个案子里面本身确实小孩的父母因为工作忙，然后他们外出没有在家里， 然后将小孩委托给了他们奶奶和爷爷，他们都认为自己这方是没有过错的，最后也没有自行协调调解好，然后最后闹到了法院。
0: 小丁的监护人觉得自己的孩子原本好好的在玩滑梯，却被小罗一脚踹到了地上，摔成了颅骨骨折。小罗一家则认为孩子一起玩滑梯产生一些碰撞很正常，自己不应该对此进行赔偿。于是小丁的监护人委托律师一纸诉状，将小罗和他的监护人起诉到了法院。
4: 原告就要求被告方承担他住院治疗的一些医疗费、护理费。小孩本身的父母是在外地工作的，他专程从外地坐飞机回我们万州，然后这个中间的交通费等等误工费，这些一些费用合起来有20000多块钱。
2: 原告小丁一方认为，事发时小罗的监护人在发现小罗玩滑梯存在危险行为时，不但没有进行制止，并且在小丁受伤后，小罗的监护人也没有对小丁进行任何救治，这才导致小丁的损害。
3: 当时就是我们小丁已经受伤了，然后围观的群众啊，还包括他们邻居都来了，然后小罗的爷爷是知道这个事情的。这个小孩下来就是摔下来是小罗造成的，可我们认为他没有施救，而且在逃避责任。我觉得这个监护人的话不应该这样子，如果在当时的那一刻来积极的去救治，可能他的损害没有这么大。
2: 被告小罗的监护人则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小区的儿童游乐场里有物业管理公司专门立的告示牌，牌子上明确提出了未成年人玩耍必须要有成人陪同。小丁的受伤是因为小丁的监护人没有履行监护人的义务，与自己无关。
5: 在游乐场玩耍必须有监护人在场，但是没有，发生事到我们的国际看呢，是哪个的娃儿呢？找不到，我们也认不到，家长没有在那儿。
2: 针对原告小丁一方提供的医院诊断书，被告小罗一方也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小丁的入院是由于急性肠胃炎所致，并非是由于高空坠落。
5: 星期12小时过后，医那个不是不成的，医生住院证明给我写起的，食物中毒，头皮受伤，但是不是高空坠落。
2: 此外，被告小罗一方还提出，事故发生在物业管理公司服务的小区内，物业管理公司作为滑梯的管理方，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原告小丁一方应当追加物业管理公司和滑梯安装公司作为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5: 物业管理部门要有责任，你提供了与儿童游乐玩耍场所，应该提供安全保护。我盯到孩子没用，他在镇上玩耍，玩耍下来我自主一来都来不及，但是一保安在哪儿去了。
0: 原被告双方针对谁应该为小丁的受伤承担责任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小丁住院治疗的伤病与小罗的行为是否有关，双方谁应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
2: 承办法官介绍，要裁判谁应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首先要厘清小丁入院治疗的伤病是否和摔伤有关。法官来到医院，对小丁在事发27小时后才入院接受治疗的原因进行了调查。
4: 小女孩当时从1.7米的高度摔下，造成颅脑损伤，那么可能就造成了脑震荡，她的后续反应可能就是呕吐，当然也有可能是腹泻，有一个延迟性，不是当时马上就发生，有可能短的话过半小时，几个小时，长的话有可能隔一天或者两天都有可能。这个小女孩的这种反应完全符合因为颅脑损伤造成的这个脑震荡的一个后续性的一个反应。
2: 那么双方谁应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呢？法官表示，小丁在玩滑梯的过程中存在逆行攀爬、上滑梯等危险行为，小丁自身存在一定过错，
6: 不能逆行，更不能站在那个滑滑梯上，那滑滑梯本身是滑的，它才叫滑滑梯，如果说站立在那上本身不容易站稳，还有其他小孩在玩耍的同时的话，他肯定受伤的那个概率比较大。
2: 而且小丁作为未成年人，在玩滑梯时应当有监护人在旁陪伴。在事发时间内，小

0: 小丁的奶奶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将孩子独自留在儿童乐园，让小丁处于无人照看的危险处境。
1: 小丁的奶奶去上厕所去了，小孩在玩耍的过程当中一醒，站在那个滑滑梯上，这些的话动作都是很危险的，成年人一看要应当要制止的，但是由于原告的奶奶不在，也没有及时制止这个行为。
0: 法官认为，在这起事故中，原告小丁一方自身存在责任，小罗一方也存在责任。首先，小罗在玩滑梯的过程中也和小丁一样存在逆行攀爬上滑梯、站立滑行的危险行为。小罗在向下滑行的过程中与小丁身体发生接触，导致小丁从约1.7米高的滑梯处坠落地面受伤。
2: 我们结合那个视频反映出很完整的一个这个小女孩受伤的过程。那个滑滑梯自下而上逆行，这是很危险的一种行为。那么小孩因为他小，随时都有可能滑倒，他自己滑倒的情况下就会顺带把滑梯下面的小孩给踢倒。
0: 并且事故发生时，被告小罗的爷爷尽管在儿童乐园陪护小罗，但没有及时发现劝导阻止小罗滑梯逆行等危险行为。
1: 小罗的爷爷虽说他在那个游乐场的范围内，但是他在坐在另外一边的，他那个跟滑滑梯是背对的，虽说在场，但是他的视线并没有放在小罗身上。
0: 除了没有及时发现和劝导，法官表示，小罗的爷爷作为监护人还存在另一方面的过错，就是在发现小丁摔伤后没有对小丁进行积极救治。
1: 其他的家长就把那个小丁给扶起来，然后就可能就在等他的家长，然后小罗的那个爷爷的话可能在另外一边就看到可能出事了，把小罗从另外一边把他叫过去了，然后就领着他回家了。
0: 那么物业管理公司和滑梯安装公司是否应该对小丁的受伤担责呢？法院认为，物业管理公司和滑梯安装公司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对他们进行过分的苛责。
2: 没有发现就是他这个滑滑梯本身有质量安装方面的问题，然后同时物业公司他也尽到了基本的就是安全监管责任。那个滑滑梯上有写几到几岁的小孩，然后后面有打括号，要家长陪同。承办法官主动的询问是否确定要追加物业公司、游乐设施的安装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被告明确表示不追加，原告也不要求追加。
0: 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审理后认为，小丁在玩滑梯时存在逆行攀爬滑梯等行为，并且小丁的奶奶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具有一定过错。小罗同样存在逆行攀爬滑梯的危险行为，并造成小丁受伤。同时，小罗的爷爷也没有及时制止，在事故发生后也没有对小丁进行积极救治，小罗一方过错更大。经过法院综合评定，判决原告小丁一方承担40%的责任，被告小罗一方承担60%的责任。
2: 应该审慎地尽到一个类似监护人的一个责任，就是对小孩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案件中家长都没有尽到相应的监管责任，才导致了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意外伤害。所以最后我们综合全案的情况吧，就认定被告方对原告方的一个损失承担60%的责任，而原告方因为他自己的监管责任没有尽到，他自己要对自己的损失承担40%的责任。
0: 法官提示，未成年人对自身安全保护意识较弱，监护人在孩子玩耍时应审慎陪伴和防护，教育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滑梯等游乐设施，提高安全意识，预防事故发生。
2: 喜欢玩耍是小孩的天性，但小孩小打小闹呢，很多家长认为很正常，但是家长要尽到最基本的监管的一个责任。如果没有尽到监护人的相应的责任，如果小孩发生了意外，造成了别人的损失或者自己受伤，就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 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说场。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接下来是法治书场，今天为您播送的是沉痛的背叛。
5: 婚姻中啊，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忠诚，这不仅是法律的规定，更是夫妻间最起码的坦诚和尊重。可现实中呢，偏偏有的人禁不住诱惑，发生了婚外情，殊不知出轨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今天我要讲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丈夫花心引发婚外恋情，最后丈夫和第三者都付出了代价。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2019年5月份的一个周末，家住东北的李金花正在和女儿包饺子。女儿上大学了，这个周末呀难得回家，娘俩是有说有笑的在厨房包着饺子。李金花的老公张建国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一家人是一副其乐融融的画面。可是呢，这个时候李金花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这个电话彻底粉碎了这个家庭的幸福。是谁打来的电话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呀就得从刚才打来电话的这个女人说起了。打来电话的女人自称叫王芳芳，她在电话里面开门见山地说道：喂，你是李金花吗？我是建国的女朋友，我现在已经怀孕了，你让她回来，不然我就去你家找她了。说完不等李金花反应，对方啪的一声就挂断了电话。这个女人竟然明目张胆地给张建国的妻子打电话，说让她回来。回来回哪儿呢？这里才是李金花和张建国的家呀。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突然了。李金花和张建国这夫妻俩的感情一直都挺好的，张建国平时就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李金花从来都没有想过老公会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而且那个女人还说她怀了张建国的孩子。这个电话让李金花可以说是措手不及，她意识到丈夫出轨了。可是女儿在家，李金花不想当着女儿的面质问丈夫，所以她硬是忍了下去，又回到了厨房和女儿包完了饺子。她表面上波澜不惊，可内心却在一直滴血。李金花是个贤惠的女人，知书达理，张建国呢是公司的老板，45岁，也不是个喜欢张扬的人。当年他们夫妻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啊，还都是工厂的普通职工，后来张建国下海经商，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打那以后啊，他建厂搞销售，很多订单都出口到国外。他和李金花的日子越来越好了，钱也越挣越多了。张建国的生意越来越忙，家里买了大房子，为了照顾家里，张建国就让李金花辞去了厂里的工作，一心一意在家照顾孩子。
6: 就这样，李金花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而此时张建国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然而不久后，张建国出差时在歌厅里的一次邂逅，竟彻底毁掉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5: 一次和客户去 KTV， 他认识了在歌厅当经理的王芳芳。王芳芳倒酒的时候，酒水不小心洒在了张建国的身上。边上的客户还说：小姑娘，你怎么搞的？我们张总的这身衣服那可是很贵的呀。而张建国却为卖酒的王芳芳解了围，说：哎，没关系没关系，你走吧。就这样，王芳芳帮张建国清理了衣服上的酒水，然后就出去了。但是当张建国一众人等要离开的时候，在门口他又遇见了王芳芳。原来呀，王芳芳特地在这里等他。王芳芳要了张建国的联系方式，说要帮张建国清洗衣服。就这样，在 KTV 里，张建国认识了比他小20岁的王芳芳。第二天，王芳芳就主动约张建国见面，还送给他一件白衬衫。其实王芳芳的动机非常明显，她就是要追求张建国。王芳芳家是外地的，上完初中以后就出来打工了，过惯了城市的灯红酒绿，她再也回不去老家那个小乡村过普通人的生活。

0: 王芳芳一心想在这里安家，过大城市的生活，想找个有钱有事业的男人依靠安家。可是呢，兜兜转转这么多年，那个对的人始终没有出现。而张建国成熟稳重，风度翩翩又很绅士，这都是王芳芳心中的理想型。王芳芳丝毫没有吝啬自己对张建国的崇拜还有欣赏，她大胆地追求张建国。而对于张建国呢，那种久违的心动再一次涌上心头。王芳芳年轻漂亮，炙热地追求自己，而此时的张建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穷困潦倒的穷小子了，他经济富足，事业有成，俨然已经是一位成功人士。异地他乡，他忘却了婚姻的约束，火速地和王芳芳发展成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张建国在出差的城市和王芳芳家外又安家，他们同居在了一起。不久他还出资给王芳芳买了房，前前后后一共给王芳芳转了200多万。其实张建国这个年纪比王芳芳大20岁，他一开始和王芳芳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隐瞒，他告诉王芳芳自己有妻子还有女儿，而且呢，王芳芳的年龄比自己的女儿也没大上几岁。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他们的关系只能是男女朋友，没有办法进一步往婚姻发展，因为张建国不可能和妻子离婚。
1: 得知张建国不愿意为了自己而离婚，王芳芳很是失落。她有心离开张建国，可又舍不得抛下如今富足的生活，所以她也只好默默地接受了现状。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王芳芳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0: 王芳芳越来越发现她想光明正大地和张建国在一起，她不想再偷偷摸摸的无名无份，她不想和任何人共有张建国。而就在这个时候，王芳芳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这简直就是上天给的惊喜呀！王芳芳甚至以为自己怀了张建国的孩子就一定能留住张建国，就算不为了他，那张建国也该给孩子一个名分吧。可是她错了，当她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张建国以后，等来的不是张建国的欣喜和激动，张建国反而很冷淡地说，芳芳啊，这个孩子我们不能要，现在还不是要这个孩子的时候。然后他就递给王芳芳一张银行卡，他告诉王芳芳，这卡里有10万块钱，你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孩子你打掉吧。打掉？张建国你还是人吗？这可是你的亲生骨肉，难道我们的关系只能用钱来衡量吗？这是王芳芳和张建国在一起以后发生的第一次如此激烈的争吵。王芳芳想生下这个孩子，一是呢，她觉得孩子早晚都要生的；二是她对张建国能和他组建家庭一直还抱有幻想，如果她生下孩子，也许张建国就能和她结婚。可是呢，她错了。此后的几个月里，张建国一直没有肯定的表态，他和王芳芳因为孩子的事吵架，搞得张建国也是焦头烂额呀。而家里呢，刚好女儿高三毕业考上了大学，张建国的生活重心也开始往老家转移。看着结发妻子优秀的女儿，张建国其实常常为自己的出轨感到愧疚。
1: 出于对妻女的愧疚心理，张建国开始有意疏远王芳芳，他希望能够逐渐与王芳芳分手。然而令张建国没想到的是，被冷落的王芳芳竟然一气之下给张建国的妻子李金花打去了电话。
0: 原来啊，王芳芳其实早就在张建国的手机里面记下了李金花的电话号码。王芳芳还经常在社交软件上关注李金花的一举一动，他们家住在哪里呀？张建国有没有在家陪妻子女儿啊？这一切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楚。王芳芳在电话里告诉张建国的妻子李金花，说自己啊怀了张建国的孩子，他们才是真爱，让李金花放手和张建国离婚。于是呢，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第二天送走了女儿回到了家里。

0: 李金花把手机甩到了张建国的面前，在女儿面前我没有揭发你，给你留足了做父亲的面子，现如今你在家外的女人都已经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你想怎么办？张建国惊愕不知所措，但下意识觉得这纸啊终究是包不住火了。张建国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他一五一十地和妻子说了他和王芳芳的关系。
1: 李金花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家庭全身心付出，换来的却是丈夫的背叛。尽管张建国向李金花一再道歉，并发誓与王芳芳一刀两断，然而伤透了心的李金花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张建国。他一气之下将王芳芳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张建国赠予他的200万元。
0: 但是在庭审中呢，王芳芳辩解说，给钱买东西那都是张建国自愿给我的呀，不应该返还。再说就算返还，那夫妻共同财产中是不是也有张建国一半啊？如果李金花不同意赠与要还，那也应该还他的那一半才对。那么王芳芳的辩解有道理吗？他的说法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配偶向第三者赠送的财物应该还一半还是全部返还？因为本案发生时民法典尚未正式实施，根据当时婚姻法第三条的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第1042条也做出了同样的规定，在婚姻中一方婚外和其他异性同居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这种婚外同居关系是违法关系，也违背公序良俗。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非按份共有，夫或妻对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的确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但是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的决定，那么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本案中张建国将大额财产赠与王芳芳，显然不是出于日常生活所需，而张建国的赠与行为并未征得妻子李金花的同意。况且呢，张建国和王芳芳之间的关系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基于这种关系而形成的赠与合同严重损害了妻子李金花的财产权益，所以这样的赠与合同也是无效的。合同无效以后，应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就应该予以返还，所以一审法院判决王芳芳返还张建国赠与给他的全部财产。一审宣判以后，王芳芳没有上诉，他卖掉了房子，把钱还给了李金花。张建国再也没有和他联系，王芳芳思前想后，不想给孩子一个私生子的骂名，这样对孩子也是不公平的，所以他最后打掉了孩子，一个人伤心地回了老家。看似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可是从和张建国婚外生情到张建国人间消失，再到自己打掉了孩子还了钱，这一切带来的情感和身体上的伤痛恐怕不是马上就能烟消云散的。王芳芳和张建国的婚外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错误，他明知张建国已经结婚生子，还和他发展地下情，背负了婚外情人的骂名不说，最后却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而张建国呢，妻子李金花无法选择原谅，还是和他离了婚，好好的家也散了。观众朋友们，刚刚这个案例啊，破坏别人婚姻的第三者是人财两空，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第三者却承担了刑事责任。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已婚男人恋上漂亮女孩，他背叛婚姻，过起家外有家的生活。女友和妻子同时怀孕，男人选择回归家庭，劝女友打掉孩子。女友一气之下勒索男人数百万元，婚外情败露，等待男人的将是什么恶果？

0: 沉痛的背叛正在播出。
1: 2019年6月份的一个周末，冯丽正在收拾家务，这个时候啊，门锁咔嗒一声响了，老公王帅竟然回来了。冯丽的老公王帅呀，是公司的老板，忙于生意，常年在外出差，平时呢他总是一个人在家。冯丽赶忙放下手里的家务活，迎上前去问道：呀，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而王帅呢，一边放下行李，一边轻描淡写地说：哦，我回来处理点事儿。冯丽接过老公的行李箱，赶紧就去做饭了。可是吃过晚饭，老公王帅和冯丽说了一件事儿，让冯丽顿时觉得他们家的天塌了。王帅满脸愁容地告诉冯丽，他做了对不起冯丽的事儿，现在有人管他要200万，他不得已才回来向冯丽道出了实情。200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而管王帅要这钱的竟然是一个和他关系不一般的女人。怎么回事呢？这呀就得从王帅和冯丽的婚姻说起了。冯丽和王帅结婚已经第7年了。起初啊，小两口一起创业，开了一家餐馆，王帅当主厨，冯丽打下手，两口子是起早贪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饭店的生意越做越大，在很多城市都开了分店，王帅的生意越来越忙了，所以啊，夫妻俩商量，王帅主外，冯丽主内。一年以前，王帅出差到外地去谈业务，他认识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张小婷。张小婷比王帅小10岁，人漂亮又机灵，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有好感。当天呢，几个人在一起开完会就约去吃宵夜，王帅和张小婷都喝了不少的酒，于是呢，两个人在当天发生了一夜情。从那以后，他们开始频繁的联系，王帅沉迷于张小婷的美貌年轻，而张小婷呢，认为王帅成熟稳重又有钱，出手阔气，肯为他花钱。就这样，一有时间，王帅就借口出去谈生意，之后呢，就会飞到张小婷的城市和她约会。
0: 张小婷享受着王帅对她的浓情蜜意，她天真的认为王帅一定会为了自己而和妻子离婚。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令张小婷是心灰意冷。
1: 3个月前，王帅开始很少来找张小婷，总是说家里那边的生意需要打理。一次呢，张小婷偷看了王帅和妻子冯丽的聊天记录，发现啊，原来王帅的妻子怀了2胎。看到王帅和妻子的聊天，看到他陪妻子做产检散步的照片，看到他们一家人开心的画面，张小婷终于明白为什么王帅来他这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看来他是等不到王帅和妻子离婚了。于是呢，张小婷提出要和王帅分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也怀孕了。张小婷依然对王帅能和她在一起充满了幻想，但是当她把自己怀孕的事儿告诉王帅以后，等来的却是6个字：对不起，打掉吧。张小婷意识到王帅对待妻子和对待她的态度可是截然不同的。难道自己就是王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属品吗？张小婷的心里啊感到极度的不平衡，可她毕竟和王帅没有名分，无奈之下，即使有万般的不舍，她还是打掉了腹中的孩子。但是这却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张小婷打掉孩子以后，王帅的做法更让她崩溃，她避而不见，很明显的疏远张小婷，要和张小婷划清界限。王帅甚至告诉张小婷，我最近忙，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嘛。这哪行啊，于是气急败坏的张小婷发信息打电话满世界开始找王帅。他告诉王帅，既然你要和我划清界限，那好，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和你在一起还怀了你的孩子，你必须得用钱补偿。

0: 养我，否则我的娘家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1: 面对张小婷的要挟，王帅不得不乖乖掏钱。他一次性给了张小婷10万元，并要求张小婷以后别再来骚扰自己。王帅本以为能破财免灾，就此摆脱张小婷的纠缠，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0: 张小婷并没有就此收手，见这一招管用，他又继续变着法的管王帅要钱，还说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告你侵犯我，把你出轨的事儿捅到网上去，我看你怎么向你媳妇儿交代。就这样，在张小婷的不断要挟下，为了摆平张小婷，王帅前前后后一共给张小婷转了将近300万。将近半年以来，王帅被张小婷折磨得近乎崩溃，但是张小婷依然不依不饶，不肯罢休，总是狮子大开口，没完没了的要钱。这次他又要一次性要200万，这让王帅喘不过气来呀，觉得张小婷就是一个无底洞，永远无法满足啊。王帅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快刀斩乱麻，不如主动和妻子坦白了。就这样，王帅回到家里和妻子说明了一切，于是呢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冯丽知道老公出轨以后，当然是生气又难过，她给张小婷打去了电话，告诉她赶紧把钱还回来。姑娘，你这可是敲诈勒索，你知道吗？你还年轻，赶紧投案自首吧，不然我们报案，警察找到你，恐怕呀你判的会更重。张小婷眼看王帅的妻子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自己也就没有了勒索王帅的筹码，再这样僵持下去啊，可能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咨询完律师以后，他还是选择自首了。那么张小婷的行为究竟应该如何定性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以曝光不正当男女关系索要分手费应该如何定性。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取威胁、要挟、恐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张小婷不断用曝光她与王帅的婚外恋情来要挟王帅，使王帅不得已先后交给张小婷300万元。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小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她的行为啊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依法应该惩处。被告人张小婷主动投案，归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还是较好的，依法可以对她从轻处罚。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人张小婷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并责令被告人张小婷退赔被害人王帅人民币300万元。案件的审理虽然结束了，可是呢，张小婷大好的青春却要在监狱中度过了。因为王帅出轨，导致他和冯丽的婚姻感情出现了裂痕，冯丽和王帅离了婚，两个孩子归了冯丽，王帅也离开了家。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婚姻中一方对婚姻不忠而引起的纠纷。案例一当中，丈夫出轨，背着妻子给婚外情人大额转账，这侵犯了妻子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最后妻子起诉把钱给追了回来。案例二当中，丈夫出轨后遭到情人的不断勒索， 毁了原本幸福的婚姻，破坏婚姻的第三者也受到了刑事处罚。无论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还是社会的公序良俗，夫妻之间啊，都应该相互忠诚。当你功成名就时，你是否还记得当初结婚时许下的誓言？你是否还记得深夜晚归时，家中永远为你留着的那一盏灯？婚姻是一场修行，需要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守护。同时也奉劝那些贪图钱财破坏别人婚姻的人，合法的婚姻受法律保护，破坏他人的婚姻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来收听最初遇见你。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中国精神。多位专家以通俗语言按照历史脉络解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结合史实与人物故事阐释红船精神、长征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展现百年精神的传承与时代价值。
3: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中国精神。1998年，有一个33岁的年轻人到北京的新单位报到，单位的老人们啊，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10年以前有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访问，演讲的时候说了一段话。他说：“人类第一位向往飞上月球的是谁？是中国古代的一位美丽姑娘。人类第一个登上月球的是谁？是一位美国人。那个美丽的中国姑娘就是嫦娥，那个美国人就是我。”这名演讲者叫阿姆斯特朗，这个听故事的年轻人叫杨利伟。5年之后，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中的第一个中国访客。他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写下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这一天是2003年10月15日，距离中国载人航天工

0: 程正式上马已经过去了11年，距离我国科学家首次提出载人航天的设想已经过去了35年，而中国人等这一天又何止等了几十年。中国啊，原本是火箭的故乡，早在1000多年前我们就发明了火药，并且造出了火药推进式火箭。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到敦煌飞天的壁画，从唐朝的28宿到明代的万户飞天，中华儿女一代又一代编织着对宇宙的向往和飞天的梦想。然而近代以来，由于闭关锁国，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从世界强国沦为任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被列强侵略压迫长达100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落后局面，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武力威胁，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做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同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到了1968年，我国开始启动首个载人航天计划曙光一号计划，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计划几经波折，最终未能实施。直到1992年9月21日，中央批准正式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代号921。在此之后的近30年间，先后有6艘载人飞船、5艘无人飞船、2个空间实验室被送上太空，共计11名中国航天员、14人次飞出地球。从航天员飞天、太空行走，到神舟、天宫、太空接吻，再到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横空出世，中国航天人胸怀报国之志，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1: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毫无疑问是一个庞大而又艰巨的事业，若是将中国的载人航天看作是一个宇宙飞船，那么要将它送入太空，运载火箭上一定有着众多动力强劲的助推器，载人航天精神便是其中之一。那么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载人航天精神？
0: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中国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够开拓创新、突破前进，归根结底在于航天精神的支撑和引领。对于航天精神的科学内涵，我国几代领导人都从不同角度做出过概括。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党中央首次将载人航天精神总结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4个特别。201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和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我们培养造就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培育铸就了伟大的载人航天精神。下面我将就载人航天精神这4个特别的内涵分别阐释。第一，特别能吃苦。1998年1月5日，由14名预备航天员组成的我国第一个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等待他们的是长达5年的艰苦训练。在基础理论学习阶段，他们要学习58门课、3000多个学时。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杨立伟在连续2年多的时间里几乎都没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为了解困，他准备了一个特大号的杯子，里面泡满浓茶，熬不住就喝两口。号称魔鬼训练的超重耐力训练，离心机以时速100公里旋转，人坐在里面要经受8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有8个人压在自己身上。整个过程啊，头晕目眩，呼吸困难，面部肌肉都被拉扯变形，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每分每秒都是煎熬。航天员训练的时候，手边都会有一个红色的按钮，一旦坚持不住，按下这个按钮，训练马上终止。但自从1998年航天员大队成立以来，22年过去了，我们没有一个航天员主动按下这个按钮。多年以后，杨立伟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当一件事儿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接近成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航天人的吃苦不单只经受物质条件的艰苦，更包括克服身体的辛苦，战胜意志的困苦，是求索路上对梦想的笃定和坚守，是困难面前百折不挠的韧性和毅力。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第二点是特别能战斗。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齐发任10几年来有一个心心念念的愿望，就是要去到载人航天飞船主着陆场，但是由于工作繁忙，年事已高，一直未能成行。直到2013年神舟10号任务的时候，他终于圆了这个梦。向导问他，您想看什么？齐发任说，我想看神舟1号的落点。向导很奇怪，说大家来都是看神舟5号啊。齐发任说，我对神1最有感情。1992年齐发任出任载人飞船总设计师，那一年他59岁，摆在他面前的是2大难关，第一是人才关。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很多人下海了，出国了，人才队伍严重断层，除了50-60岁的老专家，就是没经验的年轻人。人们不免质疑说，这样的队伍能搞飞船吗？第二是技术观。中国搞载人飞船比美苏晚了近40年，如果按部就班还搞一艘跟人家几十年前一样的飞船，已然不能提振民族自豪感。怎么办？只能从零开始，跨越式发展，瞄准当时最先进的俄罗斯联盟 TM 飞船，选择技术难度极高的3舱方案，在一些关键技术上还要有所超越。一场与困难较量、同时间赛跑的战斗就此打响。整整7年，齐发任带着大伙儿像上了发条一样，卯足了劲儿加班加点。很多年轻的同志啊，直接把铺盖卷就搬到了办公室，人员3班倒，人停机不停，终于攻克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进行了大量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实验，预计在1999年11月发射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但对于这来之不易的第一次，齐发任心里没底，中央也没底，就只是要求说，只要回到中国就行，可千万不要掉到海上去啊，也不要掉到国外去。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1号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于次日凌晨成功返回。不仅回到了中国，而且离预定地点只有10公里。神舟1号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航天用短短7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30-40年走过的路，更表明我们的载人航天队伍是靠得住的队伍。整整14年之后，齐发任终于来到了位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的飞船着陆场。
细老乐呵呵地让随行人员给自己拍了张照片，说要留作纪念。身边人忍不住问他，说您为什么这么多年费尽周折，就是想看神舟一号的落点呢？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齐发任只是平静地说，因为神一是从无到有，风险很大，成功了很不容易。

0: 硬气是自力更生的志气。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中所指出的，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这句话写在了长征五号 B 火箭的发射塔架上，成为新一代航天人的集体信仰。
1: 要想把载人飞船送上太空，绝非易事。能吃苦能战斗，仅仅是克服困难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需要航天人具备超强的应变突发情况的能力。与此同时，在这成功的背后，也有无数平凡岗位上劳动者的默默奉献，他们用自己的汗水与付出，成就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取得跨越式的发展。那么，在难以意料的突发情况出现时，中国航天人究竟是怎样迎难而上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背后，又有哪些默默无闻、辛勤奉献的感人事迹呢？
0: 载人航天精神内涵的第三点，特别能攻关。刚刚啊，我们谈到了长征五号 B 火箭，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词：枕戈饮胆900天，万般磨砺难尽言，今夜可感片刻闲，硝烟才散举眸广寒，何日月又圆。这首词作于2019年12月27日，作者李东，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这一天备受瞩目的胖五第三次发射成功，举国欢腾。可没有人知道李东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度过的这900天。胖五是网友对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昵称，因其体型巨大而得名，直径5米，身长近57米，相当于20层楼高，重量达近900吨。胖五所采用的新技术比例高达95%，而国际惯例是不超过30%。这么大规模的技术创新，为的是实现运载能力一次性提升2.5倍，把更大更重的飞行器送上太空。2017年7月2日，长五第二次发射，火箭升空过程非常顺利，天气很好，人们甚至能在地面用肉眼看到助推器分离。年轻的工程师啊，都已经开始给老婆发短信，说老婆我马上该回去了，机票已经买好了。可就在第346秒，突然有一个发动机故障，火箭慢慢失去推力，发射失败了。所有人都傻眼了，这个故障在之前全部的地面实验中从没遇到过，怎么办？归零。在航天领域，归零意味着重新开始地毯式排查，这一查就查了908天。为了找到问题根源，团队重新研制了8台发动机，试车时间13902秒。要知道，长五的氢氧发动机从开始研制的13年里，也不过研制了16台，试车3万多秒。2年半，他们完成了之前13年工作量的一半。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火箭的发动机相当于人的心脏，要再造心脏可不是几个人几个团队就能干成的，而是一场技术攻关的全国大联合。像清华、北大、北航、北理工、国防科大、中科院、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全都加入进来，共同分析，联合攻关，终于在2019年12月27日，沉寂908天后，胖五王者归来。5

0: 当晚，李东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首词。本来最后一句写的是今日月正圆，想了想他又改成了何日月又圆，后面加了一段话：明年几次重要发射，首尾相接，环环相扣，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半分懈怠，不容片刻喘息。2020年5月5日，胖五的兄弟火箭长征五号 B 火箭成功将22吨重的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送上太空，正式拉开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空间站任务的序幕。
1: 5、4、3、2

0: 振奋人心的成功靠的是中国航天人一次又一次攻关的卧薪尝胆，一次又一次挑战的众志成城。而在这条路上，从来不只有鲜花和掌声，更有荆棘和泪水，不只有成功和顺遂，更有失败和挫折。但他们从不放弃，从未退缩，其中的秘诀是什么？答案我们一会儿揭晓。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第四点是特别能奉献。有一首歌，歌词是这样写的：我守卫着一条无名铁路，从春到夏，我陪伴着一趟神秘列车，从秋到冬，我骄傲，我自豪，我是那通天大道的守护神。歌词中的这条无名铁路是我国目前唯一一条军管铁路，位于中国内蒙古境内的巴丹吉林沙漠，全长271公里，始建于1958年，由6300名铁道兵历时500多天，以牺牲120名官兵为代价铺设而成。我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卫星、第一枚火箭、第一艘神舟飞船都是由这条铁路运输的，所以人们也把它叫做通天路。通天路上的点号兵依然在采用人工作业。点号是一个特殊的建制，全长271公里的铁路每隔10公里设一个点号，每个点号几人到十几人不等，他们一年365天的任务就是护路。茫茫戈壁滩气温最高时可达49摄氏度，最低-34摄氏度，风力最高可达14级，能刮上几天几夜。战士们每天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人一锹一背包，清沙检修寻道。有一次酷暑作业，一个小战士站着站着就晕倒了，大伙儿赶紧把他挪到屋里用酒精降温。连长问他：“你想吃啥？”小战士迷迷糊糊地说了2个字儿：“雪糕。”副连长背起被子，坐上火车，就去了100公里开外的清水镇，批发了几十根冰棍儿，为了保温，用被子卷着一路抱回来。战士们坐在铁轨边上就开始吃，一边吃一边乐。再苦再难，战士们也能坚持。最难过的是对家人的亏欠。270点号的战士姜思远服役5年，一次都没有回家过过年。大年初一，战士们过年的独特方式是喊山。所谓喊山，是去到离点号比较近的一座比较高的沙山，站在上面向远方大声喊话。有人喊：“老婆，我想你了，你和孩子要好好的，不要担心我。”有人喊：“爸妈，过年了，你们还好吗？你娃子我在这儿好着嘞，你们不要操心。我们这儿现在下雪了，家里下着吗？”中国载人航天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有千千万万像点号兵一样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正是他们年复一年的付出、牺牲和奉献，才一次又一次托举起火箭升空、神舟飞天。那么问题来了，支撑他们默默奉献的力量究竟是什么？这里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关于神舟七号的故事。很多人对神七的印象大概都停留在航天员翟志刚挥舞国旗的那个经典画面，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画面背后的惊魂十分钟。2008年9月27日，是翟志刚、刘伯明和景海鹏3名航天员执行神舟七号任务的第3天。按照计划，下午4:41，翟志刚率先出舱 并向地面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地面上顿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船里的语音警报突然响起，并不断重复一句话：轨道舱火灾。轨道舱火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飞船很可能发生爆炸，意味着航天员很可能回不来了。在这样的时刻，地面飞行控制中心传来了刘伯明和翟志刚之间的对话。刘伯明说：“动腰。”动腰就是翟志刚。动腰，我们继续。翟志刚回答：“明白。”在巨大的危险面前，我们的航天员想到的不是自身的安全，不是个人的生命，而是任务。三人临时决定，景海鹏继续操作飞船，刘伯明和翟志刚打乱实验顺序，抢先把国旗带出舱外。这才出现了全世界所看到的，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一针一线绣成的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的画面。后来经排查，之前的火灾警报是一次仪表误报。返回之后，三名航天员才说出了当时的想法。他们说，如果回不来了，就把这舞动国旗的画面作为我们的永别。讲到这儿，对于之前的问题，大家可能明白了，是什么支撑着航天员在魔鬼训练中苦苦坚持，是什么鼓舞着科研人员长年累月鏖战攻关，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又是什么让千千万万的航天人默默奉献却心甘情愿？是祖国，是中国人心头最鲜艳的那抹红色，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中的爱国主义。这是载人航天精神的核心，也是一切民族精神的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如今的中国繁荣富强，载人航天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艰苦岁月中诞生的载人航天精神却依旧闪耀着它的光芒。中国载人航天一路走来，不仅有鲜花与掌声，也有荆棘与泪水，但正是有载人航天精神的指引，中国航天人才能在一次次的卧薪尝胆中乘风破浪，在一次次的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那么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四个特别在

0: 新时代的背景下，究竟有着怎样的发展？对于新时代的年轻人，载人航天精神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1: 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载人航天历史，讲述载人航天精神，意义在哪儿呢？这里我想给大家展示一封信。这封信是我们北航的一名硕士三年级的学生写的，他叫王楠。他在信里写说，2013年神十上天的时候，我上高二，那堂太空授课是我最美好的一帧记忆，而太空教师王亚平一直是我追梦路上向往的光。我很感动，我就去找到了王楠，我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对载人航天这么感兴趣的？他很清楚地回答我，是在初一2008年。我非常好奇，我说，你为什么记这么清楚，是因为什么事儿吗？他说，就是因为神舟七号的那次轨道舱火灾。他当时看了航天员的采访，他发现真的有一群人，哪怕自己牺牲了，哪怕永远回不来，也要把5星红旗展示给全世界，也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迈出了自己的太空第一步。这件事儿给他的震撼非常大，所以从那以后，每次飞船发射他都很关注。到了2013年神舟十号太空授课，他已经上高二了，是物理课代表，他就去撺掇老师说，能不能让我们看这个直播啊。老师呢也很开明，动员了全年级一起看。他跟我讲，当时是上午10点准时上课，课前他路过那条走廊，看到整个年级每个班都打开了电视，所有同学都在那儿等着看。他一下子觉得很光荣，自己的这么一个建议能让这么多人一起抽出40分钟来听航天员讲课，没准就有些人因为这40分钟喜欢上航天了呢，有一种把自己的梦想分享成功的自豪感。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王楠把自己的6个平行志愿的首选专业全都填成了测控，就是为了离航天事业近一点。像王楠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在航天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长大，也愿意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伟大的航天梦想。我想这就是传承的意义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会见嫦娥4号任务参研参事人员代表时所指出的，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都要心怀梦想，奋勇拼搏，一步一个脚印儿，一棒接着一棒，在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中成就梦想。而这种传承也不限于航天事业本身。我是北航的一名思政课教师，航天系统的很多总师都是北航的校友，像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都是北航的第一届毕业生。而我们刚刚提到的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李东，也是北航的校友。所以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会专门邀请他们回来做讲座，也会安排学生去采访。我们把这种形式，天边不如身边，身教胜于言传，通过近距离接触大师，让学生亲身领略航天人的风采，让航天精神从高高在上变得触手可及。我记得有一次学生采访戚发任，戚院士讲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故事。他1933年出生于辽宁，在大连长大，那时候的东北还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到了高中，抗美援朝开始了，有很多志愿军伤员都是从大连码头转。 戚发任要和同学们一起把伤员从船上抬到医院去抢救。他看到有大量伤员都是被美军飞机轰炸扫射受伤的，伤情惨不忍睹，所以戚发任决心要造飞机。高考三个志愿他全都填了飞机系。到了后来，由于国家需要，戚发任转战航天。中国航天史上的很多个第一，像第一发导弹、第一颗卫星、第一枚火箭、第一艘飞船，都有他的参与。我们有一个学生采访戚院士之后很感慨，他在随笔里写，当这样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把自己的青春岁月和你娓娓道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也曾经和我们一样青春正当年。而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青春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才收获了无悔的人生。所以载人航天精神远不止航天事业本身，他所传达的不单是航天梦，更是报国情。只要给学生种下了这颗种子，无论将来从事哪个行业，它都会化作一种信念、一种追求，影响并贯穿他们的一生。转眼间，中国航天已经走过了64年，中国载人航天也已经走过了28年，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定格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从短期停留到中期驻留，曾经落后于美苏40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已经大踏步迈入空间站的时代。一部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史，就是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创业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就充分展示了伟大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航天精神薪火相传，报国情怀更续不断。当青年一代接下新时代的接力棒，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中国航天必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书写新的精彩，而中国人民也必将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开创更加灿烂辉煌的美好未来。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 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7: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8: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9: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固护燕赵绿水青山。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评书《三国演义》。
2: 喊高，
1: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双节期间，金山岭长城打造多元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超7万人次。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党的主张、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重要保证，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4: 文章说，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作职责、内容方式、目标任务，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回望峥嵘岁月，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汇聚起全体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彰显。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我们来到了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键时期，愈发需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的重要作用。然而，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有的对思想政治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觉得这项工作与自己无关，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有的方式方法陈旧单一，大水漫灌多，精准滴灌少；有的阵地建设管理存在短板，与社会群体的发展变化不完全适应，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等等。条例的出台正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针对现实问题做出的制度安排，为破解思想政治工作难题、提升工作质效提供了治本之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明确谁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某个部门的事、某个干部的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各类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农村社区的基层组织、各新兴领域网络行业组织和各类群团组织，都肩负着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都应强化责任意识，把担子担起来，把任务落下去。条例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锤炼，以身作则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要求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不仅要说得好，更要做得好。全党动手，全面覆盖，构建全党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从以往较多依靠自觉转向责任明确的体系化运行，才能让思想政治工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发挥引领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做什么、怎么做？思想政治工作绝不是空对空的坐而论道，而是具体的、实际的，结合形势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工作内容与方式，是我们党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必须继承与弘扬。推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针对理论武装与实际工作两张皮、学用脱节等现实问题， 要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工作与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等具体工作的契合性、实效性，引导干部群众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深刻思想与科学方法，指导校准行动方向，解决实际问题。同时，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章党规党纪宣传教育、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等，都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要善于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把理论学习教育、舆论氛围引导、主流价值引领、文化浸润滋养、榜样示范感召、关怀服务引导等方式结合起来，融会贯通，让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带动发展节奏，催动时代脉搏。
3: 记者张纯正报道。双节期间，金山岭长城景区接连推出国际赛事、红色传唱、非遗实景演绎、好物展销等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文旅活动，以赛事引流塑品牌，以文化赋能提内涵，以消费激活添活力，全方位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游玩体验，持续擦亮金山岭长城国际化、特色化文旅名片，让千年长城文脉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双节期间，金山岭长城景区深耕长城文化，整合体育赛事、非遗民俗等多元资源，精心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盛宴，多种特色文旅活动吸引超70,000人次前来体验，高端国际赛事重磅落地，大幅提升景区对外影响力。9月26号至27号，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成功举办，比赛汇聚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名选手，刷新中国越野跑赛事国际化水准。黄金联赛24千米精英组赛事全球直播覆盖超100个国家，吸引300万观众围观，让金山岭长城文旅品牌走向国际。国庆假期期间，金山岭长城景区深挖历史底蕴与红色资源，创新推出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盛世国庆畅享长城全民红歌大赛火热开赛，212名参赛选手登台献唱红色经典，赛事全程直播，以嘹亮歌声礼赞祖国，营造浓厚国庆氛围。景区常态化开展7家军演武实景演绎、英雄铁闯关练兵、战鼓敲击等互动项目，搭配国家级非遗抡花、省级非遗黄旗舞会特色展演，结合泥人张、文字砖手工体验等业态，让游客近距离触摸长城历史，感受非遗魅力，沉浸式体验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国庆期间，双县展销活动火热开展，县发展和改革局牵头举办特色好物展演活动，采用线上云端展销加线下实景市集的

0: 装线模式，搭配集章打卡、手工 DIY、福利抽奖等惠民活动，发放文创礼品，极大调动群众参与热情，实现聚人气、促消费、惠民生的良好成效，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游客王丽然。
1: 十一期间，我带着家人一起来金山岭游玩，山上秋高气爽，景色特别美。站在长城上，看着层峦叠嶂的山峰，感觉特别舒心。下了山之后，我们还赶上了红歌比赛，还有非遗戚家军的表演，氛围感特别强。景区门口还有好多本地的特产，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既欣赏了美景，又感受了红色文化与非遗的魅力，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
0: 国庆假期期间，我县聚焦金山岭长城，围绕各类文旅活动开展主题宣传，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央视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新华社、央广中国之声先后播发了金山岭长城越野赛、宝藏小城滦平成为国庆出行新选择等新闻。省级主流媒体播发我县视频稿件12条，其中河北日报刊发文化润心长城上放歌，深情献唱祖国。河北电视台播出承德金山岭长城多彩活动点燃十一假期文旅热潮，线上引流成效显著。据了解，双节期间，金山岭长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14万人次，同比增长22.78%，其中外国游客1836人次，同比增长26.27%，实现旅游收入412.3万元，同比增长12.26%。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10月1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4: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波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3: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

0: 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2: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1: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3: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4: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3: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1: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2: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1: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4: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1: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5: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2: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3: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4: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3: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1: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5: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2: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4: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
6: 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5: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
2: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1: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3: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4: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2: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4: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1: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5: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3: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4: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1: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4: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7: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6: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
4: 56朵鲜花竞相开放。

的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
0: 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黄宏。1973年夏天，沈阳军区文工团来哈尔滨招生，13岁的黄宏考取了第一名。同年8月18日，黄宏成为全市唯一一名特招的小兵，成为了一名文艺战士。1974年，黄宏在下部队演出时，自己创作表演第一部作品《江大叔跑猪场》。1977年，17岁的黄宏被送到基层连队锻炼105天，在锻炼期间，黄宏获得3等功一次。1982年。就读于解放军沈阳军区党政干部自修大学辽宁大学哲学系，1987年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1992年8月18日调入总政歌舞团，担任总政歌舞团小品喜剧艺术团副团长。
1: 下面都是女孩，各书生有几事。八号车厢16号座位有一名旅客，为了解除旅途寂寞，进行一位能说善聊的男性共度友谊。他是最早韭菜，是应征者多人前往。
2: 让他这一说，感觉征婚启事了。黑桃 K，
3: 红桃尖儿，
2: 脑袋红血，
3: 我不学
2: 了，
3: 我
2: 不了，我来了，你了，
3: 我不
2: 了，
3: 我不了，
2: 我
3: 不
2: 了，我不了，我不了，是你发的生命启示，
3: 没错，
2: 是我。
3: 还是小时候的毛病，好热闹。
2: 我好热闹，你好凑热闹。那么多人听见广播没动心，可就你来了。
3: 啊，你说什么
2: 了？来来来，坐坐坐坐。
3: 哎，干嘛去？
2: 你回家。
3: 啊，
2: 你呢？
3: 回家
2: 啊。
3: 你现在干嘛呢？
2: 哎呀。小采购，
3: 小采购，
2: 哎呀，当记者来了，同学。
3: 哎呀，马马虎虎。
2: 哎呀，
3: 别，我一看见你啊，我想起咱们小时候来
2: 啊。
3: 咱们小时候，咱们班是54个同学，用54张扑克牌命的名。
2: 那个时候淘啊。
3: 后来我，哎
2: 哎，
3: 后来我听说你跟那草花圈谈恋爱了。
2: 啊，还能看见我呢，要当看狗狗去了。

0: 黑桃哪有消息了呀？
1: 黑桃发做生意呢
0: 啊，
1: 在越南那儿找凉鞋发了。
0: 哎，
1: 红桃穿呢，
0: 当兵了，
1: 当兵，
0: 真把那仨红桃扛肩膀上了，上校。
1: 哦，好好，
0: 哎，
1: 咱们大小王呢？
0: 你说那是正副班长，
1: 对对对，
0: 留校当老师了，现在教我儿子呢。
1: 哎呀，太巧了。
0: 哎，我说，
1: 嗯，
0: 咱再甩两把，找找过去的感觉。
1: 好啊，
0: 拿出去，
1: 拿出去，
0: 快点。哎呦，我没带。
1: 哟，那怎么玩啊？
0: 找个什么东西代替？
1: 拿什么代替啊？这个？
0: 哎，
1: 啊，
0: 用名片玩，
1: 这行吗？
0: 小的时候没符合，咱拿粮票不都玩过吗？半斤管二两的，
1: 一斤管半斤，
0: 全国管地方，
1: 就用它，
0: 就用它。
1: 来，说吧，怎么玩？
0: 我抽一张，你抽一张，翻过来比。
1: 好，
0: 大管小，输了喝酒，
1: 跟军棋一样。
0: 我先来，
1: 不，
0: 组长，
1: 科长，
0: 坐。科长，
1: 处长，
0: 坐。处长，
1: 局长，再喝。
0: 我不喝了。
1: 怎么了？
0: 你当记者的接触人层次肯定比我高啊。
1: 这不是层次高低
0: 啊，
1: 是你水平太差。
0: 你要这么说，咱俩换换牌，你敢来吗？
1: 我照样可以赢你。
0: 你过来，
1: 你换换。
0: 我就
1: 矫情，
0: 矫情。
1: 来，
0: 哎，你这把牌多好，要啥有啥。
1: 哎，你看这把牌，哎呦，一把小科长呢，这是。
0: 说。
1: 没关系。
0: 哎，
1: 那个。六个科长，
0: 六个处长，我这管得多痛快。
1: 看那个
0: 啊，
1: 股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
0: 科长、处长、局长，三色一条龙。
1: 我这可是真顺，
0: 我这是真龙，
1: 我这是组织股、人事科、干部处，咱这行政关系里多顺呢、啊。
0: 生产科、销售局、外贸局，产销一条龙，直接干入国际市场。
1: 老同学，你还真有点这个。
0: 废话，没点现代意识，敢拿名片跟你玩牌？来来来，
1: 别忙别忙别忙，
0: 说，
1: 看着啊，
0: 嗯，
1: 炸弹四个二。
0: 我那哪有四个二啊？
1: 哎，看这看这看这看，这四位都是副职，就是二把手，
0: 啊，
1: 这叫四个二。
0: 你看吧，你等等等会儿，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嗯，
0: 管事，
1: 哎，
0: 四个大王，
1: 四个什么大王？
0: 卖牛肉面的。
1: 牛肉面大王，
0: 哎，满街都是，我们采购员吃这玩意最实惠。你来来来，喝酒。说，
1: 哎，我说，喝点
0: 啊，
1: 老同学，这样好不好？你也别用我的，我也别用你的了，咱俩把这些名片挤在一块儿，
0: 抓住啥算啥，
1: 公平合理。
0: 好，玩过这些不用了，
1: 拿新的，
0: 拿新的。
1: 哎哎哎，别动我包，
0: 我这里边俩相机，我看这玩意儿。一把一把的，一出差等一兜子。
1: 好，走，
0: 我写。
1: 好，
0: 现在的名片是你送给我，我送给你，十个名片九个经理，就剩下一个还是经理助理。我说你要哪摞
1: 啊？我要。哎呀，这边
0: 眼神还行。哎呀，
1: 嗯，
0: 哎呀，老同学，你这接触人挺广啊，
1: 啊，
0: 各行各业全。我说这也认识啊？
1: 啊，我采访过他。
0: 哎呀，我对你简直有点肃然起敬，全国人哪有不知道他的呀？
1: 那就快出吧，
0: 我舍不得出，留作纪念。我先给你来个小的，
1: 不，
0: 一个副经理，
1: 管上经理，
0: 管上总经理，
1: 压上董事长，
0: 管上秘书，
1: 管
0: 上。
1: 你这秘书管我董事长啊？
0: 啊，这是女秘书。不可来讲，女秘书能当董事长的家。你坐来来来吧。
1: 好。
0: 哎
1: 哎，老同学看清楚，我这董事长也是个女的，她不吃你那套，喝酒吧。
0: 那我换个男秘书。
1: 哎呦，好了。 紫檀落地，喝酒喝酒。
0: 你看他，
1: 喝酒喝酒。
0: 我给你来张大的，
1: 哎，
0: 这光头衔就一溜。
1: 你说吧，
0: 华夏有限公司名义顾问，神州无限公司名义经理，联合跨国公司名义董事，国际环球公司名义指导。
1: 别亮。他具体是哪单位的？
0: 电话6785423，请胡同的刘大妈叫一声。
1: 多用电话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都是虚的，骗人的。
0: 让我喝酒，
1: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你来，
1: 我
0: 喝你。
1: 好，
0: 出来。
1: 著名演员，
0: 小报记者，
1: 小报记者管著名演员呢、啊，
0: 专门给你编桃色新闻。今天说你有外遇，明天就说你打离婚，后天说你第三者插足，用不了几天你就臭名远扬。喝酒喝酒。
1: 嗯，好。
0: 哎，
1: 看这张，电影明星，
0: 电视明星。
1: 哎，不行，
0: 现在哪有时间看电影，都在家看电视，不管演的多差，先混个脸熟。
1: 哎，这好说。
0: 哎，
1: 管上你，相声演员不仅脸熟，而且喜闻乐见。
0: 压上小品演员，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
1: 别着急，别着急，
0: 来来来，
1: 别着急。
0: 哎，
1: 管上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每月光工资300多块。
0: 不就300多块吗？
1: 哎，
0: 管上通俗歌星，出场费3万。
1: 我说
0: 3万。
1: 哎，不行啊，那个京剧是国粹，那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你
0: 没用没用，你没听人说现在台下苦练10年功，不如歌星3分钟出场费3万。喝酒
1: 啊，你别着急。
0: 哎，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嘛，管上你掌台3流歌星出场费50万。这
0: 多少？
1: 50万。
0: 那赶上我们厂半年产值了，这玩意儿
1: 就这个对外还得说是1眼的价钱呢。
0: 你等会儿
1: 啊，
0: 你等会儿，我就不信管不上他，那么多钱让他拿走，税务局局长。你挣的再多也得照章纳税，一分不能少。喝酒。
1: 好，这就我说了，
0: 喝得行吗？你来。
1: 好，出这张看着啊。
0: 嘿，
1: 药厂厂长，
0: 假药厂厂长。
1: 假的，这个假的能管真的吗？
0: 你这药再好，我用你商标出两回假药，你马上牌子就倒。来来来，
1: 要这么讲吗？
0: 哎，
1: 管上你摄像师。
0: 是，你摄像师能管上我这假药厂厂长吗？
1: 质量万里行，给你彻底曝光，让你当时就进去喝酒吧。
0: 我喝酒。我给你来个绝的，
1: 说
0: 一个和尚。
1: 好说，日本和尚。
0: 不是都是和尚，你怎么管我这和尚呢？
1: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0: 我这叫强词夺理，我看你、哎、
1: 这叫学问呢、啊、老同学。
0: 学问，
1: 你打那会儿上学你就不好好上，今天考试你还抄我的呢。你、嗯、
0: 你这样就没良心。
1: 怎么了？
0: 我白抄了吗？哪回你挨打不是我给你报仇去？
1: 你给我报完仇，我还得领着人家看病去呢。
0: 看病，
1: 俩大夫，
0: 一个兽医，
1: 一个兽。这一个兽医能管两个大夫吗？
0: 现在兽比人精贵。我们邻居家养了个小狗，前几天穿个红裤衩。我问那啥意思，他说今年是他本命年。
1: 别胡说了啊！
0: 不是不是，
1: 今年是我本命年，你别胡说啊！
0: 对，嗯、是你本命年，也是他本命年。
1: 嗯、
0: 你和他争啥？你比他大好几轮呢！我告诉你，
1: 胡说呢！
0: 就这个狗
1: 啊，
0: 做了个吸气，花了3000块。
1: 哎呦，他真舍得花钱！
0: 少舍得花钱，写他老丈人名给报销了。
1: 能报吗？
0: 有招啊，在狗的后边添了个皮癣，说他老丈人得了狗皮癣。
1: 那到了！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哥，老哥，
0: 你哥，
1: 这张名片给我。
0: 哎
1: 啊，嗯，好，
0: 我给你来。哎，这是你的。
1: 哦，这是你的。
0: 拿错了。
1: 嗯。说
0: 市银行行长。
1: 哦， 毙了，公安局长。
0: 不是一个系统的，你能管上我吗？

0: 喝的痛快。
1: 哎，再喝。
0: 运动员，
1: 大球星，
0: 教练，
1: 外国教练。
0: 对，你这外国教练就管上我中国教练了。
1: 外国教练有本事，
0: 有本事你等会儿。看来这张是不出不行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家军教练连续打破世界纪录。
2: 加油！来，
1: 好，别着急。
0: 嗯，
1: 我小管你一下。
0: 嗯，
1: 外国记者查查你这兴奋剂的事儿。
0: 啥子？
1: 啊？
0: 你一提这事我就来气，老同学。
1: 怎么了？
0: 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
1: 嗯，
0: 中国人得了冠军就兴奋剂啊！告诉他们，不是马家军打的兴奋剂，是马家军给12亿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家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头。
1: 老同学，我能写一篇文章。
0: 什么题目？
1: 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小小一把牌，社会大舞台，
0: 生旦净末丑
1: 是谁谁明白
0: 啊。
3: 好，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好啊。哎呦，一年大吉，我买了新房，买了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哦，老头，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看，你看你，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了。王大锤，我来了。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那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哎，砸谁啊？咱们咱大哥，
4: 哦，
3: 挺好，我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4: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3: 为啥都得换门呢？
4: 你想啊，
3: 嗯，
4: 我让你来装修，
3: 是
4: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
3: 嗯，
4: 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3: 那我们得来呀，
4: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
3: 我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4: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3: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4: 不是，
3: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4: 不是，你就
3: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他妈进来了，还整这事儿给我？
4: 对不起啊！
3: 哎，你那么说话呢？关键是，
4: 不，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门拆起来，我送给你。
3: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4: 为什么？
3: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哈、啊，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
4: 啊，
3: 手里的警棍。
4: 啊啊、吓我一跳啊！
3: 说话了，你说。
4: 哎，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3: 还挺宽的。
4: 哎呀，过去不行啊，过去我只住4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三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啊。
3: 那还用说吗？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4: 看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3: 有关系。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
4: 啊，
3: 疼矮了不长个，眷少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的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4: 胡说八道。
3: 怎么胡说呢？
4: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3: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4: 那我问问你，
3: 你说
4: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3: 高。
4: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0: 网上都说了，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
1: 都。你可真幽默哟！
0: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啊！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1: 那当然了啊，装修嘛，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
0: 四不怕，
1: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0: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1: 一毛一呀。
0: 打地费呢？
1: 77呀。
0: 那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说啊，有四大基本结果。
1: 什么？
0: 那就是家底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
1: 哎呀，真有同感。
0: 肯定的嘛。
1: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工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啊。
0: 那你得跟大嫂说清楚
1: 哦，
0: 白天可以把老公当小公使唤，
1: 好的，
0: 到了晚上千万不能把我们小公当老公使唤呢。
1: 明白。
0: 你
1: 这
0: 你占我便宜
1: 是不是？我们晚上不加班呢，我们扰民
0: 啊，对不对？
1: 过来看啊，
0: 啊，
1: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台这个56寸的背头啊。
0: 背头
1: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
0: 是有点近，
1: 先把这面墙砸掉。
0: 大哥
1: 啊，
0: 没问题，不就这面墙吗？
1: 对。
0: 人说大哥
1: 啊，
0: 这墙不能砸呀。
1: 为什么？
0: 这后面是厕所啊。
1: 厕所怎么不能砸？
0: 你想一下，前面是电视，后面是厕所，你要一方便那不现场直播了吗？都啊。
1: 啊，这个事儿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0: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1: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0: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我不明白。
1: 你可以冲冲凉啊，
0: 啊，
1: 你可以泡泡澡啊，
0: 啊，
1: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
0: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我
1: 我坐在这里看，
0: 那我干啥呀？
1: 加强。
0: 大哥，我上大锤了啊！
1: 快点，
0: 停！
1: 哎，大哥，
0: 你说，
1: 工钱还没有谈呢。
0: 啊，那个锤子不同的，价钱不等
1: 啊。
0: 小锤40，
1: 哦，
0: 大锤80。
1: 不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呢，
0: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嘛。
1: 哦，
0: 这分量出场费肯定高啊。
1: 80就80，
0: 谢谢大哥啊，80啊，
1: 80，
0: 谢谢大哥。
1: 哎，
0: 打了啊，
1: 打，
0: 80，80，
1: 80。
0: 哎呀，哎呀，哎呀，大哥呀，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1: 对不起啊，
0: 那个啥玩意儿，
1: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
0: 啊，
1: 你是砸一天要80，还是砸一锤要80？
0: 一天80，一锤子80，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1: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
0: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儿吗？
1: 可我心里边没底啊。
0: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1: 啊，好吧，
0: 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1: 小心眼，
0: 喊喊都不行，
1: 那就八十
0: 喊了，
1: 好，
0: 80。80，大哥，
1: 搞定，
0: 好，大哥，水管哪里啊？
1: 太
0: 大哥，
1: 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0: 大哥，恐怕不行，
1: 为什么？
0: 唰，下水管，
1: 这个都东西，
0: 大哥，这，哎呀，对的，太闷了，
1: 哎呀，这边不行，砸这边，
0: 砸这边啊，80。大哥，搞定，
1: 这边好，
0: 啥也没有，
1: 这边没有水，
0: 啊，
1: 电，
0: 电什么？
1: 电什么？
0: 打他！
1: 打我！
0: 打
1: 我！
0: 打！
2: 大哥，
0: 我没事吧？
2: 我要跟你讲清楚，
0: 你说
2: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0: 大哥，这谁算我送你的？ 春节大酬宾，砸一送一。
2: 谢谢啊！哇，太危险了。
0: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2: 是，
0: 要不然这玩意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没气了，咱俩全没气了。我，大哥
2: 啊，
0: 你干啥玩意儿？这个
2: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0: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上来了，
2: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0: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
2: 哦，
0: 不能大锤轻举妄动
2: 哦，
0: 先这小锤扣缝
2: 哦，
0: 然后大锤搞定。
2: 小锤好，
0: 小锤便宜。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喊啥呢？你喊的？
2: 你不是讲大锤八十，小锤四十吗？
0: 如果再加个四十，就120了，你知不知道？
2: 再打个折，60吧。
0: 不干了，收你一锤一打，还摇出反卷呢？
2: 八十，八十，
0: 没那耐性，直接扛大锤。80，80，80，大哥，搞定，
2: 好啊，
0: 大哥。
2: 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0: 你拓展空间，上我们家床干嘛呢？大哥，那不是你家礼物啊，
2: 那是我家礼物啊。
0: 咋过界了呢？
2: 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0: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
1: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0: 不是，我就说你们耍，
2: 是甩个方子容易吗？
0: 不容易吗？
2: 一天没住啊，
0: 让你们就搭成破方子了。大哥，你下水管排队了。
2: 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常言说的好吧，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0: 对，
2: 拆了这堵墙，
0: 也是两家。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啊！
2: 什么玩意儿？
0: 我说话不能私自打通的。
2: 行了，少废话啊！你们说怎么办吧？怎么办？马上给你砌墙，
0: 砌，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土我也会。我
2: 上哪儿？
0: 我想过去。
1: 砌成走正门，
2: 活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活大锤。
0: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劲儿。
2: 你给我砌墙，
0: 砌墙行没砖呢？
2: 砖呢？
0: 砸他家去了。
1: 当墙不打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的模样，我也怕，特像啊。
2: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怎么办？你看看这个大哥，隔壁有动静
2: 啊。
0: 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
2: 哦，
0: 先是小锤扣缝，
2: 知道？
0: 然后大锤搞定。
2: 明白，
0: 搞定了。哎呀，哎呀，
1: 干什么？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壁橱砸过界了。
0: 大哥，咱有砖了，砖呢？
2: 那我这个钱怎么办？
0: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了东墙补西墙去呢。
2: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0: 绝对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我砸的。谁让你砸的？
2: 我让他砸的。怎么
0: 的？这太横了，可能是物业。
2: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我怕你
2: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我告诉你，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因为这是我的家。
3: 你们家住几层啊？
2: 9层。
3: 这是几层？
2: 9层。
0: 大哥没错，你看那牌子写的，那么你看
2: 这是我们
0: 老挂的牌子，他写的9层啊。
3: 你知道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9层是6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0: 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1: 你跑，你跑，我让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儿死等。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七中学的妙天晴。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一句遥远的口号，就藏在我们每天的校园生活、家庭日常和社会小事里。很多同学会觉得美德不是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其实美德就藏在平凡的一言一行当中。美德不是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其实美德就藏在平凡的一言一行当中。在校园里，美德是懂得尊重，课堂上认真倾听老师讲课，不随意打断别人发言，同学遇到难题时耐心伸出援手，发生小矛盾先学会换位思考，不争吵，不冲动，尊重他人，就是最朴素的道德。不嘲笑同学的缺点，不传播闲话，守护身边人的自尊心，这就是少年应该有的善良。在家里，美德是学会感恩与担当。我们不必做多么宏大的事情，主动整理自己的书桌，帮父母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耐心倾听长辈的叮嘱，理解父母的辛苦。感恩不是节日里一句简单的祝福，而是长久的体谅与分担。孝敬长辈，体谅家人，就是家庭里的美德。走出校园，美德是遵守规则，心怀公德，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灯，不乱扔垃圾，爱护公共设施，爱护我们滦平的一草一木，爱护金山岭长城这样珍贵的文化遗产。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文明出游，文明观看演出。遵守规则不是约束，而是保护自己，方便他人。新时代的少年美德同样包含家国情怀，爱国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认真学好每一堂课，了解家乡历史，热爱我们的家乡滦平，关注身边的变化，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能担当的少年，明辨是非，自觉抵制网上不良信息，不随意转发不实言论，保护自己，理性上网，也是当代少年必备的道德素养。美德的养成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它靠日复一日的坚持，靠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遇到诱惑守住底线，遇到困难学会坚持，面对弱者心怀善意。少年的道德修养就像一颗种子，在生活里慢慢生根发芽。少年强则国强，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把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49年10月1日清晨6点，中南海菊香书屋，56岁的毛泽东搁下了笔。9月30日下午，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他，依旧延续以往的习惯，工作到了清晨。因为担心毛泽东彻夜工作，不能以饱满的精力参加开国大典，10月1日清晨6点，周恩来第三次将电话打到毛泽东的卫视值班室，向当值的卫士李银桥询问毛泽东是否已经睡下，并反复叮嘱要劝毛泽东早点休息。周总理忙完所有工作，在10月1日凌晨亲自沿着开国大典预定的路线来到天安门广场，对开国庆典的各种细节做最后的检查。一场万众瞩目的开国大典，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综合性考验，也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向全世界的宣言。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筹备时间只有短短的3个月。早在1949年7月初，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常委会，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为副主任。筹委会根据中央指示拟定的开国大典有3项内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短短3个月的筹备时间，筹备委员会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一场万众瞩目的开国盛典即将开启。为了筹备这场盛典，周总理已经连续奔波忙碌了几个月。这天清晨的北京火车站，时任苏联驻北平总领事和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谢尔盖·齐赫文斯基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双目紧闭，身边两个警卫搀扶着他。周恩来的秘书赶忙走过来，请我不要打搅总理，他4天4夜没合眼，一直忙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凌晨，就在毛泽东准备睡下的时候，

0: 参加开国大典的人们已经开始陆续出发，向天安门赶去。这天一大早，15岁的高菊芳接到老师的一个重要通知。
1: 早上给我说了，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就是你们这次啊，得利了以后，要去参加开国大典，要到天安门去。什么叫开国大典啊？这个对我们小朋友来说是根本不大知道的，他就到天安门去嘛，我们高兴。
0: 和高菊芳一样早早出发的还有张其坤，他曾经是清华大学学生。1949年10月1日，作为青年学生干部的他，带领着北京一家私营地毯厂的工人们来到天安门广场。
2: 工人知道要参加开国大典了，很兴奋。4点多钟，天蒙蒙亮的时候都起来了，就准备干粮，换上自己的那个新衣服，戴上红头绳儿，拿上标语红花，还有那个敲锣打鼓的秧歌队，就出发了，一直走到天安门。
0: 张其坤记不清自己到底走了多久才走到了天安门，他只记得到达广场时已经人山人海。放眼望去，人们都在笑着、蹦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人头攒动的欢乐海洋。这些欢呼的群众其实一直到出发的时候都还不清楚开国大典到底几点举行。
1: 本来说不是10点钟开国大典吗？但是没有，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
0: 其实一直保密的开国大典的时间，直到10月1日上午10时，才由北京新华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向全世界发出预告，下午3点钟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当时西南、华南还有不少地方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制空权则掌控在国民党空军手中。逃往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多次派飞机轰炸北平、上海等地。5月，国民党空军的6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北平郊区的南苑机场。为了避免开国大典受到国民党飞机的威胁，对于开国大典举行的时间，筹备委员会特意做了安排。
3: 当时呢，国民党空军呢，距离北平比较近的这个空军基地，飞到北平，按当时这个航速的话，差不多都5个小时。国民党当时的飞机呢，也不具备夜间起降的能力，国民党飞机即便来，到下午2点之前，它必须返航，因此呢，把开国大典定在下午3点，就比较安全。
0: 这是一个关乎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安全的大问题。经过一番研究，开国大典举行的时间定为下午3点。但是如何做到庆典工作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4: 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为了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0: 越是接近开国大典，安保工作的

0: 任务越是繁重。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国民党留下了20000多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加之宪兵第19团也分散潜伏下来，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
1: 北平解放治安是非常的糟糕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在这里逃跑以后啊，留下了一批的潜伏特务，还有一些反动的散兵游勇。当时呢，光收缴到的这个反动的电台就400多部，还有大量的一些武器。
0: 从深夜开始汇集到天安门广场的人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一边欢呼，一边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1949年10月1日下午1时，一直工作到清晨才睡下的毛泽东被卫士唤醒，他穿上一套黄绿色中山装，显得神采奕奕。下午2时整，毛泽东步入中南海勤政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前一天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的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位副主席和56位委员宣布就职，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就职典礼结束后，中国人民共同期待的重要时刻即将到来。沿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梯道，毛泽东等开国元勋们从容地涉级而上，用了5分钟的时间。这短短的5分钟，凝结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带领人民翻身得解放的28年历程。

0: 这段珍贵的视频是目前公开的关于开国大典时间最长、内容最完整的彩色影像片段，真实还原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红旗迎风招展，场面十分壮观。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
1: 人民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毛泽东按动电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伴随着军乐队奏响的《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随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本日在首都就职。以此专业最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份纲领为本政府的执政方针。凡是专业向古巴政府宣布，本政府为

0: 并选择了可以领导自己走向辉煌、走向胜利的当家人。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新的历史画卷。开国大典当天，随毛泽东等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的，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从各地赶来的民主党派代表，其中就有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黄炎培是著名的教育家，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无论是在共产党还是在国民党中，有很多人都曾经是他的学生。1945年夏天，黄炎培来到延安，在那里他亲眼看到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
1: 社会形象，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对这个共产党这个执政能力啊，就非常发自内心的这种好感。
0: 在短短的日子里，黄炎培与毛泽东在窑洞里促膝长谈，并向毛泽东提出了心中的一个问题。
1: 黄炎培就讲了嘛，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国一家一团体一地方，总之，都没能跳出这周期里的支配力。
0: 黄炎培向毛主席提出这心中的问题，正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周期率的支配。而毛主席的回答则让黄炎培找到了答案。
1: 毛主席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才不会人亡政息。
0: 和毛泽东的交谈以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让黄炎培深深感到延安正是自己的理想所在。回到重庆以后，黄炎培闭门谢客一周，与妻子一起完成了《延安归来》一书。黄炎培将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全部写在了这本书中。
1: 这本书影响了国统区的大量的知识分子和一些那民众、青年学生，他们读了黄炎培这本《延安归来》之后呢，都向往革命，向往共产党，也招来了后来国民党当局的记恨。
0: 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甚至把黄炎培列为暗杀目标，他们埋伏在黄家周围，对黄炎培和他的家人实行监视。一直到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在周恩来的妥善安排之下，中共地下党全力活动，安排黄炎培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绕到香港，北上解放区，最终安全抵达北平。开国大典前夜，黄炎培和很多人一样难以入眠。他一生不做官，如今新中国成立，黄炎培已经年过七旬，反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中做起官来。
1: 他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当时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党天然的接近，最终做了人民政府的一个成员，与共产党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历程，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0: 在黄炎培的一篇文章《永远纪念着》的1949年中，他做过这样的记述。从这段记述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找到他选择共产党的答案。有人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为什么都把人民两个字大书特书起来？好，这问题发得好，要知道就在这个年头，发现了人，认识了人。这位打破了自己不为官吏立身准则，欣然出

0: 任人民政府官员的老人，在自己的日记中对随后进行的群众游行做了如下记载。广场30万人，红旗、红额、红灯，一片红色。燕都自辽、金、元、明、清以来，待未有之盛典。就如黄炎培在日记中记录的那样，这30万人之中的张其坤，也一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出生在重庆的他，在国民党统治区长大，曾亲眼看到老百姓的悲惨生活。
1: 那个时候物价飞涨，庄上根儿也是那个时候日本人不到24小时都吃不上饭，朝天门码头台阶上全是要饭。我们就看见那个扔炸弹，我躲在山洞里头，校门口就是没有爆炸的栅栏，戳在那儿，旁边写着标语，就是行人绕开。
0: 只有经历了民族屈辱，才能体会民族独立是多么珍贵。只有经历了人民的苦难，才会感知人民解放是多么可贵。站在天安门前，张其坤愈发感受到这一刻自己等得太久了。
1: 过去呢，工人呢都是吃窝头啊，解放以后生活都比较好，建立自己的国家就觉得特别兴奋。
0: 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涌动的人潮，不断地向往来的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回应着他们的口号声。1949年10月1日，远离欢腾的北京城，一个寂寥的身影停留在广州梅花村行馆，他就是蒋介石。这天一大早，蒋介石就起床了，他没有迈出行馆半步。下午，他从广播中听到了毛泽东向全世界发出的豪迈声音：
2: 人民真福分，赞扬人民真福，今天胜利了。
0: 听着老对手毛泽东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蒋介石的心情无比落寞。2个月之后的12月10日，蒋介石黯然离开大陆，从此再没踏上大陆的土地。与蒋介石的落寞相对照的是，新中国开国大典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世界多国媒体对新中国开国大典进行报道，许多进步团体纷纷发出祝贺和欢呼之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浴血奋战28年，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最终夺取胜利，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选择。为什么人民会选择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努力、牺牲和奋斗究竟为了什么？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
3: 共产党 一千万的人民，他真。

0: 少给你指明了条路，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定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中国人民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能够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扬眉吐气啊，所以才拥护他们。
1: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领路人。从此，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胜利，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1949年注定是所有中国人难以忘记的一年。在风光旖旎的北京西郊，坐落着一处古色古香的宁静院落，香山双清别墅。70多年前，这里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第一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中心，也是毛泽东主席居住和办公的地方。1949年3月25日，经过2天的路程，中共中央终于从西柏坡到达北平。当时北平刚刚解放，城里还有残余的特务，打暗枪、抢劫、盗窃、纵火等破坏活动时有发生。青岛还没有解放，敌机随时有空袭的可能。为了保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周恩来很早就开始着手计划中共中央在北平的驻地。经过多次勘察，最终选定了香山。地处北平西郊的香山离城里约有20多公里，山高偏僻。双清别墅在香山的南边山坡上，院内苍松翠柏，高大挺拔，一池泉水清澈如镜。北边有一个六角形凉亭，在北边有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院内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毛泽东工作居住在这排坐北朝南的房子里，中间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堂屋，东面的墙角处放一张办公桌，四周靠墙摆放着长沙发和木质的圈椅。这里除了被用作办公室，还兼作会议室和会客厅。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当晚躺下没有多久，就把值班警卫叫了过来。原来他睡惯了木板床，躺在软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让值班警卫们把床垫抬到堂屋，躺到木板床上才渐渐安睡。这是毛泽东到香山后的第一夜。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当时远在浙江奉化溪口的蒋介石依然心存侥幸，企图依托长江以南半壁江山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为了赢得备战时间，他一方面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并提出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他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总揽军政大权，虽名义上离开了总统的宝座，实际上却在奉化溪口架设了7部电台，继续在幕后发号施令。1949年4月1日，一架天王号飞机载着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和平商谈代表团，降落在了北平的西苑机场。接替蒋介石的李宗仁一上台后，便积极通过各种关系寻求与共产党谈判，目的正是要阻止解放军渡江。 国民党代表团带来了一份企图划江而治的和谈稿。
2: 同南京政府谈判呢，中共中央呢也有一个考虑，因为蒋介石也好，李宗仁也好，提出谈判就是缓兵之计。但是呢，当时国内很多老百姓，尤其是国统区老百姓，还希望呢能够和平，因此呢，共产党也要把这个和平的旗子举起来。我也希望和平谈判，谈判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求国民党和平交出政权，和平交出军队。
1: 4月1日，和平谈判开始。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国民党代表团派人持国内和平协定送往南京。当李宗仁看到这个与原先幻想划江而治相去甚远的协定文本时，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与同为桂系的白崇禧商议，白崇禧却主张拒不签字。而西口的蒋介石看到国内和平协定后，气得拍案大骂。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联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江山成为中共中央指挥解放军强渡长江、向江南进军的总指挥部。毛泽东随时关注着渡江战役的进展，一份份指示、命令、电报接连不断地从这里发出，飞往千里之外的战场前线，把北平香山和渡江战役总前委紧紧联系在一起。4月20日夜至21日，渡江战役打响了。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数万船工水手驾着木帆船，在一片枪林弹雨中护送百万大军分三路强渡长江。1949年4月20日晚，信号弹升起后，随着船工战士纷纷扬帆起锚，一位小姑娘偷偷跳上哥哥的船，与众多船工一道承担起驾船掌舵的工作。她就是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一个贫苦渔民家庭的马毛姐。在渡江战斗中，马毛姐手臂中弹，依然咬牙坚持，6次横渡长江，运送3批解放军成功登岸。等到渡江作战结束后，解放军才惊奇地发现，身边这位劈波斩浪的渡江英雄，当时年仅14岁。
3: 就抵达中国人。那时候这种江南什么情况，我们的高层都晓得，然后带了解放军把那个碉堡炸到那后头村的平安了。我们那里把历来历史装了6床。
1: 在那场令马毛姐永远难以忘怀的渡江作战中，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险，蒋介石苦心经营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突破江防，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激动人心的欢迎场面。第二天，毛泽东在北平双清别墅得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后，欣然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表达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2: 毛主席这首诗啊，确实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宜将胜勇追穷寇，那就是对国民党残余军队啊，要赶快进行追击。

0: 不能放他们跑掉，将来再卷土重来。
1: 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主席挥毫抒发天翻地覆凯尔康情怀的同时，夏野在老家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早已寝步安琪。蒋介石集团为挽救失败命运，命令国民党军第75军、第87军和暂编第1军的约6万人退居浙江舟山群岛。蒋介石眼里的舟山群岛绝不只是部队撤离的一个中转站，蒋介石十分清楚，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没有海空军力量，他要利用这一弱点控制舟山群岛，利用特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控制长江口反攻大陆的基地。
0: 蒋介石为什么在舟山呢布置重兵呢？他有两个考虑。第一个呢，他还想着反攻大陆，另外呢，舟山还有一个定海机场，他有了这个舟山，有了定海机场，他就可以日夜不停地骚扰上海。
1: 远在香山的毛泽东主席得知蒋介石集团屯兵舟山群岛，极大地威胁着东南沿海地区安全。根据浙江大陆基本解放的局势，毛泽东主席向解放军第3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制定了首求攻占定海、肃清舟山群岛之敌的战略意图，力求迅速解放舟山群岛。就在人民解放军与驻守舟山的国民党军队隔岸相峙之时，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选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分别完成任务。在新政协筹备小组的工作中，有一项工作十分重要，这就是拟定新政协会议的参会人员名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意志，所以与会人员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最终参会的662名代表名单为何被毛泽东称为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呢？
2: 代表里边年纪最大的是92岁的，跟最小的呢是21岁的，还有从海外回来的海外华侨，还有边远的少数民族的，这里边有国民党的起义人员，也有国民党的和平谈判的代表，还有呢像著名的艺术家、劳动模范、英雄战斗英雄代表，根据地拥军模范，照顾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各个阶级。
1: 在这份包罗万象的名单中，其中有一个代表类别显得尤为特殊，这些人是作为特邀代表来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其中就包括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自从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宋庆龄就一直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边，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策。因此自从建立新中国和召开新政协会议提上日程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就计划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事。早在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就曾亲自致信宋庆龄，邀请他北上。当时56岁的宋庆龄病痛缠身，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后，他再三思量， 复函毛泽东、周恩来，阐明了自己由于身体原因暂不能成行的情况，并在信中这样写道：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随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邀请宋庆龄北上之事又一次提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这封珍贵的信件是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写给宋庆龄的亲笔信。信件虽然不长，却饱含着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北上的真挚感情。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这样写道：自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就在毛泽东提笔写下这封亲笔信的时候，周恩来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邀请信。带着这两封饱含深情的信件，194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从北平出发赶往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去上海迎请宋庆龄。
0: 那么宋庆龄本人呢，他一开始听说一个呢，是心里是有点不情愿的，因为孙中山先生就是在北平逝世的。那么北平呢，对宋庆龄来说呢，是一个伤心之地。但是呢，这个看到我们中共中央非常诚恳的邀请，和毛主席、周恩来同志等等出面，最终呢，他还是答应了到北平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1: 1949年8月28日，毛主席特意穿上工作人员为他准备好的中山装和平时不大穿的胶底皮鞋，提早来到北平前门火车站，亲自迎接一位重要的客人。这位客人就是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从上海来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宋庆龄。下午4时，列车徐徐驶入前门火车站，车刚刚停稳，毛泽东便快步上前，热情地和宋庆龄握手问候。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邀请民主人士到香山商谈，一起讨论新政治协商会议怎样开，新中国怎么发展。毛泽东总是十分认真地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并采纳他们积极的建议。随着新政协会议召开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各方受邀代表从世界各地回到中国，协商建立新中国。从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
0: 蒋介石也知道，他认为这些民主人士都是去给共产党捧场的，他非常恼火。当时呢，他采取几个办法，一个是尽量让这些人去台湾，在香港不愿意走的，那就劝你留在香港，实在要走的，想办法阻挠甚至暗杀。当时被暗杀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呢，就是杨杰。
1: 1949年9月9日，民革在西南地区领导人杨杰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秘密赶往香港，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可是危险却离他越来越近。
3: 杨杰是保定军校出生，后来又留学日本，他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军事理论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智囊，蒋介石呢非常器重他， 让他出任陆军大学的校长和中国驻苏联的大使。
1: 抗战胜利之后，杨杰不满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949年9月19日，即将从香港出发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杨杰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此时距离新政协会议召开只剩下2天时间。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和暗杀没能阻止民主人士选择北上的脚步，反而让更多民主爱国人士更加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据统计，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先后共有20多批，1000多人。解放区让民主人士感到耳目一新。
2: 民主党派到了解放区之后，真真切切地感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官兵一致，没有369等，民主的民主政府。他们到了解放区之后，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些领导同志纷纷给他们举行专题报告会，让民主党派了解共产党，让他们大开眼界。
1: 1949年9月19日，距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还有2天。毛泽东起了个大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准备参加会议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代表。共进午餐后，毛泽东邀请程潜、陈明仁等同游天坛，一行人信步漫游，谈笑风生。祈年殿前，毛泽东邀请大家聚在一起，拍下了这一张珍贵的照片。1949年9月21日，肩负着伟大历史重任的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
4: 我们的元首蒋介石也是你的历史上八将教练，这也是在深受我们之意的这个人，战术哪里去了？”
1: 开幕式这天，特邀代表宋庆龄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5: 我们大家衷心地立志以为，只有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1: 宋庆龄的这段发言不仅表达了全体与会代表的心声，也表达出4亿5000万中国人民的心声。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国旗为5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不仅是代表着新中国即将诞生， 更是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期间主抓的一件大事。自1949年3月至9月间，

0: 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居住过的香山双星别墅，见证了一个伟大崭新时代即将开启。
1: 毛主席在香山双星别墅指挥了渡江战役，商定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开法和名单，以及筹备新中国的一系列的工作，还在这里呢会见了大量的民主人士，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重要文章。
0: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风雨同舟，历经百年沧桑，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流血奋斗、孜孜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在终于实现了。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将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一场万众期待的开国大典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7: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8: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2: 别再寂寞的拥抱。
1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月光下奔跑跌倒时扭到的脚踝，教室里踮脚用衣角为你遮雨的瞬间，还有书背包里反复涂改却始终不敢递出的青涩文字，它们凝成了回忆里的萤火微光。这些笨拙的付出无关回报，恰似鸷鸟以胸羽遮盖风雨般纯然的本能反应。那份赤诚如溪水的初心，甚至未曾奢望在对方心骨泛起半丝涟漪，只是一心朝着那让光拥抱你而舍生成镜的终点奔赴。青涩的心愿不必抵达对岸，途中每一次星湖微澜依然是最深沉的回响。

别墅背的温默，没了我大家信不过的那个星座，你一定要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为什么我写了这首歌，只想用声

世间灼灼的光影与浮华，如同繁盛的烟火，升空刹那惊艳之后，便是茫茫的空虚沉寂。原来最珍贵的一切，恰恰是那些日常的呼吸起伏与平静流转。屋檐下携手共度夕阳的岁月，无言却安稳的相伴，细水长流里恒定的温暖，这些天天本身才是时间的体温和人情的本质所在。何必再痴缠那些遥不可及的光焰呢？身边最朴素的光，就在每日平凡中流淌。一次真诚的谈话，一个眼神交汇的会心一笑，又或者是共享一碗清茶的寂静时辰，它们如尘埃般散播在空中，却恰好构成我们内心宁静而踏实的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当苦楚似水灌满了喉中空洞，那句在一起就像汽水冒泡，却化作舌尖的蜜糖，瞬间浇落苦涩，升腾气泡如同无数轻盈的欢欣鼓点。世上是再锋利的荆棘，再纷繁的乱法，总归敌不得一次坦诚依偎。樱花开成叹息的季节，多少期盼都空自陨落，这词正是都市浮影中行人的心声。尽管我们怀抱各自花田，但让我融化在你爱里的渴望里，我们共同呼唤着对真实廉洁的情感渴求，在卑微的心事也被轻柔的手拾去珍藏，一同发酵成时光里最甘醇的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捧着整颗心前行，却只敢以若即若离的姿态靠近。这种欲言又止、徘徊不前的温柔，是每个灵魂皆有的暗角，那里栖息着我们共同的脆弱、不敢触碰的孤独。当如果有一天的旋律反复吟唱，我忽然看清被时间镂刻珍藏的生命印记，非时间不可摧的诺言，而是彼此相照时心跳声的偶然交响。

确定你爱的魔法童话意象乍现时也悄然点破，爱的主动权从不由命运或对方赐予，女人要懂得当傻瓜才是真聪明，恰是当代清醒爱情观的宣言。若智慧不是步步为营，而是懂得在深情与从容中游刃有余，便能让她爱得更久，如同掌控魔咒的女王，而非童话中等待王子拯救的公主。清醒是最高级的魔法，真正的征服来自内心的平衡与清明。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智慧的爱即是最深刻的自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

0: 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八九一，一路听天下。
1: 渭河，古称渭水，发源于甘肃鸟鼠山，流经天水、宝鸡、咸阳，来到古都西安。在渭河之滨这片黄土高原上，坐落着一片绵延近百里、高达百余尺的古墓群。西汉十五位皇帝中的九位埋葬在这里，九位皇帝死后重新聚首，2000多年来，他们仿佛一直在回忆往事。萧瑟的衰草昭示着一去不返的汉家神威。这九个陵墓中最为巍峨壮观和富丽堂皇的是汉武帝的墓葬茂陵，这里埋葬的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他创制制度，广揽英才，开疆拓土，亲曾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西汉帝国。3年，汉景帝病倒，眼看将不久于人世，他颁诏为15岁的太子刘彻提前举行成人冠礼，为的是让其即位亲政。景帝随即病逝未央宫。国不可一日无君，刘彻于当天在景帝灵柩前即皇帝位，他就是汉武帝。由于景帝精心安排，权力交接平稳过渡，景帝时代结束，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即将开始。汉初60余年，黄老之学成为治国指导思想，文帝、景帝无为而治，这时的秦末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经济上的富足之势必将转化为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强大。汉武帝刘彻的舞台已经由他的父祖为他准备好，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思想理念治理国家，才能避免亡秦的覆辙而取得成功呢？是继续沿用汉初的黄老之学，还是另辟蹊径，自创新图，寻找全新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这是即位之初的汉武帝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2: 经过文景之治以后，这个汉家的这个天下也，这个国力也非常强盛。这个，但是上经济上的这种极富，并没有带来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极强，社会问题就非常多。
1: 即位伊始，这位少年君主便显现了超常的才略和胆气。建元元年岁首10月，武帝便下达登基后第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他要将天下贤才尽数招揽到朝廷。丞相魏婉上奏，主张罢免修习法家、纵横家学说的贤良，认为这些学说会扰乱国政，建议马上得到武帝许可。此举显然非同寻常，意味着汉王朝统治思想将发生重大转变。武帝进行人事调整，任命窦婴为丞相，田汾为太尉，对于赵绾和王臧委以重任，四人均崇尚儒学，才是这次调整的关键。果然，他们很快便将儒家主张的建明堂、行巡狩、改正朔、易服色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改革易制刚刚开始，许多事情尚在酝酿之中，便遇到强大阻力。阻力来自墨守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太后。

0: 唯独对于汉武帝要推行儒学的这套做法呢，他不满意，可能跟他见识了就是汉初哈、啊、这一套黄老之术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因为他是看见了它的成效的。
1: 年纪轻轻的汉武帝便知道要韬光养晦，在这件事上他并未与祖母窦太后针锋相对，而是选择了忍让。他顺从祖母将赵绾王臧投进死牢，罢免了窦婴、田汾，并进一步屈服于窦太后的倒行逆施。治国思想的首次改弦易张以汉武帝的惨败结束，但这次尝试极大地刺激了儒学的发展。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黄老之术被处势在必行。建元五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始推崇儒学。建元六年，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窦太后寿终正寝，属于刘彻的时代终于到来。这里是兰州军区西安和平路干休所，从干休所东门走进护栏围起的院子就是下马陵，西汉大儒董仲舒死后就埋葬在这里。相传一日汉武帝巡视到这里，为了表示对董仲舒的尊敬，特别下马步行，于是民间称这里为下马陵。
2: 董仲舒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讲君主的品质呢，实际上跟整个天下人要求的品质一样，都是善，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仁义礼智信。第二个呢，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在汉武帝时候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相沿两千年不改。
1: 武帝知道成就大业需要一批人才，他求贤若渴，使用各种办法诱导天下文人士子展示他们的学问和本领，进入仕途。继即位之初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之后，武帝又开始实行察举和征辟两种招揽人才的方式。元朔五年，武帝下令制博士弟子五十人，传授儒学。博士弟子成为武帝的人才库和后备官吏队伍。此外，武帝还鼓励毛遂自荐，自荐的方式是上书言得失，武帝加以审阅，从中选用人才。
3: 汉武帝选拔人才的标准呢，就是唯才是举，无论出身，还有无论民族，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他就能够为我所用。
1: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地区的阴山山脉，文物局胡局长带领他的队员们正在寻找一种刻在山间岩石上的古老岩画。在古代岁月中，阴山南北是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他们逐水草而居，猎牧于山林草原。在这里发现的岩画中也反映了匈奴人的生活状况，猎手们或手持弓箭，或追赶羊群，或顶礼膜拜。
4: 匈奴民族呢，是生活在阴山以北漠北草原的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那么在阴山岩画的画面里头呢，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个北方游牧民族，这个以匈奴为代表的骑马民族的一些场景。
1: 在阴山山脉的这些岩画中，最为重要的动物就是马。在这些关于马的岩画中，表明匈奴人已经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尤其是骑马技术的提高，给匈奴民族带来了军事上的优势，也带来了匈奴民族纵横驰骋的天性。阴山中有马鞍的岩画，由此可以推断匈奴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马鞍和马镫的民族之一。这里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匈奴博物馆，里面展示了有关匈奴人的

0: 文化，这里就有出土的匈奴人的马镫。
1: 从这里边看到这么很多的配饰小件，怎么那么精致啊？那个马装饰出来以后，其实它是起防护的作用，但是给人的感觉一个伟大的艺术品。由于它的养马水平高，所以它最后居然能够不同颜色的马能够十万匹搞成一个方队。我们汉代的开国皇帝叫刘邦，汉高祖居然在山西大同附近一个叫白登的地方被匈奴40万骑兵围住出不来。这40万骑兵怎么区别呢？不同的毛色10万匹，东南西北40万匹。
0: 高帝七年，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率军与南下入侵的匈奴军在平城白登山激战，刘邦被困7天7夜，险些被俘。刘邦自此意识到当下尚不具备武力解决匈奴的国力，遂与匈奴和亲，汉匈关系自此有所缓和。但匈奴一旦遭遇灾荒，便撕毁合约，南下掳掠。文帝14年，匈奴14万骑兵甚至深入距长安近700里之地。在西汉建立最初的60年间，强大的匈奴不断侵扰中原地区，践踏农耕文明，成为大汉心头之患。随着武帝成年，他决心解决匈奴问题。武帝即位时，大汉帝国的实力与此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是否具备独自对抗匈奴的能力，武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需要一个同盟者。他听说匈奴大败肉之后，肉之人西迁至西域一带。武帝于是决定派人出使西域，联络肉之人，共同夹击匈奴。建元3年，武帝向全国征募愿出使西域者，张骞毛遂自荐，踏上征途。哪知张骞一去，杳如黄鹤。武帝左等右等，等不回张骞，决定先按计划动手。
2: 汉武帝即位以后，血气方刚啊，也觉得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再加上哈、国家的实力已经有很大的提高哈、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是转守为攻，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式。
0: 这里是山西朔州，在西汉称为马邑，位于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历代为边陲要塞、兵家必争之地，在历史上是匈奴进犯中原内地的重要途径。元光2年6月，武帝命韩安国李广等武将军统兵30万，埋伏于马邑城附近的山谷中，同时派人引诱君臣单于领兵奔马邑而来。匈奴军一路畅通无阻，但见原野上牛羊成群，却不见放牧之人。君臣单于顿时起了疑心。恰巧这时雁门郡的一名军吏巡视蜀县，匈奴骑兵将他俘虏，胆怯的军吏和盘托出了马邑之谋。君臣单于大惊失色，急令退兵，汉军出击未能追上。汉武帝精心策划的伏击计划马邑之谋宣告失败，汉匈和亲也宣告终结，双方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残酷的战争时期。元光6年春，汉军北伐，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汉军4万精锐骑兵分4路，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击，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出击，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出击，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击。四路大军在东西2000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结果两路败北，一路未与匈奴遭遇。 四路大军中只有卫青一路立功，他率部攻入匈奴人的圣地龙城，斩首生俘700余人。为了报复汉朝，匈奴加快了南下侵扰的频率。元朔元年秋，匈奴铁骑再度南下，武帝命将军卫青、李希出击，

0: 质文化遗产，又以唱腔简单、粗犷、豪放著称。而当年霍去病与匈奴交战的场景，是皮影着力表现的内容之一。元朔六年，在漠南之战中，未满十八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亲率800骑兵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结果他独创的长途奔袭遭遇战首战告捷，战敌2000余人。霍去病也成为汉军楷模。在取得漠南战役胜利之后，武帝决定发起河西之役。
1: 河西呢，就是河西走廊，它呢是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一个咽喉要道，它的地理位置、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0: 这里是甘肃张掖的东大山，以前是匈奴人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河西之战的一个主要战场。直到现在，村子里还有个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就是每一代人都要有一户守护者，他们所守护的是一眼清泉。泉水还有一段与霍去病相关的传说。根据当地地方志记载，河西战役期间，霍去病带兵行至这里，军马战士无水解渴，霍去病一剑插入石中，干裂清水汩汩喷出，因此泉水也被称为涧泉。正是这股清泉哺育了这里的山林和牛羊，让村子里的人们世代繁衍生息下来。每年天气将要转冷的时候，村支书尚书记就要去山中拜访山泉的守护者老李。作为守护者，老李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2: 说这个秘境啊，刚旱的时候不那个了，
3: 我也有啊，有时候真的还经常性还那个是那个剪兔，
2: 还有呢，还能就把裙子剪兔是多的，哦，那就是匈奴的兵工厂。
0: 如今东大山的草木已经没有从前那么丰盛，泉水也变得越来越少，但唯一不变的是这陡峭的岩石峡谷，它见证了当时西汉与匈奴鏖战的惨烈。山位于祁连山北麓，公元前30纪，大肉支就在此地建立自己第一个城池。直到匈奴人袭来，占领其王庭，斩杀其首领，大肉支被迫离开这里，一路向西而去。单于把这里变成了注目中心和王庭所在地。离永固城约20公里的祁连山脉中，就是著名的扁渡口峡谷。它在河西走廊中部横穿祁连山脉，战略地位十分显要。犬牙交错的山峰，狭长的山谷曾回响着西汉战马的嘶鸣，士卒的呐喊。元寿2年3月，河西之役打响，骠骑将军霍去病亲率10000骑兵从陇西出发，渡过黄河，翻越陡峭山岭，穿越扁渡口，他转战6日，如神兵天将，直捣匈奴驻地，战敌8000多人，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取匈奴于千里之外，将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为进一步巩固对河西走廊的占领，武帝在这里先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匈奴接连丢掉焉支、祁连二山，十分悲痛。他们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欢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家父无颜色。”其后，大量匈奴兵投降汉朝，匈奴国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河西走廊无匈奴踪迹。这里是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军马场。河西之战后，看中此处地处四郡中部，有

0: 天然草场和丰盛水源适宜养马，而军队离不开战马，于是下诏在这里建立皇家马场。现在这里培育的山丹马成为中国部队的军用马匹，这片草原曾无数次让人联想起2000年前西汉军队的豪迈气派。河西之战之后，接下来武帝要解决漠北匈奴主力。元狩四年，漠北之役开战。这年夏天，武帝集结10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分领，又征调数十万步兵转运粮草。此役，卫青、霍去病双双取得大捷，共消灭匈奴将近9万人。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临汉海而还。漠北匈奴主力丧失殆尽，残兵败将远遁逃命，不敢再战。
1: 汉武帝呢，对匈奴发动了3次重要的战役，第一个就是漠南战役，第二是河西战役，第三个是漠北战役。这3次战役呢，他是汉军重创匈奴军，大大的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使匈奴呢再也没有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南侵。
0: 不幸的是，漠北战役仅仅2年之后，霍去病病逝，年仅24岁。10年后，大将军卫青已去世。茂陵东去2里之遥，有2座外形独特的陪葬墓，一座貌似贺兰山，一座酷啸祁连山。贺兰山下安息着大将军卫青，祁连山下常年的是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正是这2位将军，当年让匈奴人闻风丧胆，夜遁千里。武帝开疆拓土，扩大西汉版图，并不限于北方蒙古草原。现在他一声令下，剑指南方。秦末战争爆发后，越人相继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南海郡为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楚汉战争期间，闽越和东欧首领曾帮助汉军攻打楚军，汉建立后，刘邦分封他们为闽越王和东欧王，后又派使者出使南越，令赵佗臣属，但3个封国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元光四年，武帝派使者前往西南，夜郎及周边部族归汉，汉设黔为郡。元朔元年，高丽沃祖南面的会墨首领率众归汉，汉在此设沧海郡，西汉帝国的宏大版图初露端倪。元朔三年的秋天，已经13年杳无音信的张骞回到了长安。武帝平生第一次从张骞嘴里听说汉以外竟还有广阔的世界，不禁十分神往。于是命张骞等人分4路出使西南更遥远的捐毒，却受当地部族的阻截。此次受阻使武帝下决心重新经营西南夷。然而正是这个时候，帝国财政出现了空前危机。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又是一个烧钱的火炉。这里是位于甘肃敦煌的河仓城，建于西汉。河仓城在西汉一直是长城边防储备粮秣的重要军需仓库。
2: 当时玉门关都尉据出土的汉简记载，整个屯属在这儿的各级官吏呢，人数多达200余人左右。那么同属在玉门关沿线的士兵呢，有1000余人。咱们这个西部防线的整个将士们所食用的粮草呢，都是从内地有官方调拨运送到这儿来的。当年在整个西汉王朝呢，分布在我们西北军事防御线上呢，需要支撑运作这个军事防御体系呢，是需要一大笔非常数量非常大的军事开销。
0: 在西北的大漠戈壁滩上，玉门关与河仓城交相辉映， 经历千年的风雨沧桑，昔日的雄伟建筑已荡然无存。曾经人来马往、十分繁忙的疏勒河岸也长满芦苇和干草。西汉王朝在经过十余年的战争之后，文景之治积攒的财富已经消耗殆尽，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财政危机若不设法缓解，不仅外事肆意的征伐战争难以为继，而且很可能危及大汉江山。严峻的财政形势迫使武帝不得不一边放慢对外军事行动，一边采取对策。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军后，为了增加粮食生产、解决财政危机，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但武帝知道，解决财政危机不可能完全靠发展农业生产，因为时不我待，必须寻求更为快捷的有效方法。被财政危机所困扰的武帝从富足的做法中得到了启示，那就是卖官鬻爵。武帝接着祭出劝民捐款新招，却无人响应。武帝想，征伐四夷、平定边患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如今国难当头，富豪们却不肯拿出一分钱来救国家之急，他决定用强制手段强行从富商大股口袋里往外掏钱，一系列垄断财力的措施就此出台。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展示的文物铜钱饭，见证了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财政改革。
3: 就是汉武帝元寿四年以后的话，废除了各个诸侯国、郡国私自铸造钱币的权利，把它收归中央，收入商林三官的权利。
0: 但货币改革并不成功，岛主猖獗，从中获利的仍是富商大贾，因此武帝决定直接了当向富商大贾要钱，于是就有了算民和告民。算民即向商人和手工业主征收财产税，让他们主动申报财产进行纳税，但是却有人少报或隐匿不报，于是武帝便发动了一场告民运动，鼓励检举揭发隐匿不报或少报的商人和手工业主。长达八年的告民运动没收了数以亿计的财物、几十万奴婢、一大批房产和无数田产。
1: 在出现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呢，就是汉武帝呢，他实际上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了一个财政的一个改革，实行了一个算命制度。这也就是说，你有多少钱，这实际上就是有点越多富人哈，就是有劫富的这样一个嫌疑，就根据你的资产的多少，然后来进行征税，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财产税。
0: 武帝决定截取富商大贾们最为盈利的项目，于是盐、铁、酒等国有化运动接踵而至，富商大贾们感受到严冬来临。元寿三年、六年，御史大夫张汤先后提出将盐、铁收归官府经营，武帝准诏，虽遭商人激烈反对，武帝强力坚持，撤换办事不力的东郭咸阳，让桑弘羊全面负责。桑弘羊大刀阔斧进行整治，设置盐官和冶铁官，效果立现，政府收入大增。
1: 它的一个核心，我觉得最实质的就是把这个财政大权是收为国有，所谓的就是实行专营的这样的国家专营的制度，我觉得这个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质。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跟他想就是加强那个中央集权，这个是跟他的政治举措是配套进行的。
0: 迅速充盈的国库成为对外军事行动的坚强后盾，因此在元鼎二年至元丰六年这十年间，汉武帝在开辟疆域和外交沟通方面取得辉煌成绩。元鼎五年，汉出兵南越，平定其国相吕嘉反叛，设立九郡。次年平定西南且兰等族反叛，设五郡。元丰二年，征服滇国，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至此，吴陵以南及西南地区几乎全部并入西汉版图。 元丰二年，汉从海陆两路攻入朝鲜半岛，设真潘、临屯、乐浪、玄徒四郡。经过数年经营，武帝时代的中国疆域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及朝鲜半岛中北部，北域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较秦时扩大近一倍。汉在打通西域及中西交通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进展。匈奴在元狩四年遭遇大败后向西北迁徙，此时汉匈争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西域。这里是交河故城，这座2000多年前用夯土建筑起来的城市，许多残壁遗留有烈火焚烧过的痕迹，使人联想到当年破城时一幕幕激烈的厮杀。那是在公元前108年的春季开始，匈奴军队与汉军开始在这里为争夺领地进行着西域有史以来最大最长的阵地战，持续了近50多年，经历了5次大规模战役。在第5次战役中，楼兰和西域的一些小国也争先恐后派遣军队协助汉军作战。在汉军更为猛烈的前后夹击下，匈奴军队最终臣服，史称五征车师，汉最终控制了西域门户。元丰六年，汉武帝将细菌公主嫁给乌孙王，进一步巩固了对西域的控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由于当时的贸易以丝绸为主，这条道路被誉为丝绸之路。汉武帝用兵匈奴，前后推进15次战争，匈奴的残兵败将自是不是汉朝的对手，便转而遣使求和。武帝于是决定暂缓军事行动，派苏武前去游说接受匈奴臣服。不料匈奴发生宫廷政变，苏武被匈奴扣押成为人质。苏武在荒无人烟的北海度过了漫长的19个春秋，期间以投降匈奴的汉朝大将李陵奉单于之命前来劝降苏武。看着瘦骨嶙峋、手持结杖的苏武，李陵伤心地流下眼泪。他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苏武说，我苏武何德何能，全是武帝的功劳，我今天有机会杀身自效，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李陵听后哭泣着告别了苏武。昭帝始元六年，汉匈和亲，苏武终于全节而归，而匈奴对汉也不再构成威胁。武帝的一生都在构建一个强大的帝国，他用兵匈奴40年，开疆拓土的雄心一直激荡着雄才大略的刘彻。在中原文化取得强势地位的背景下，西汉君臣上下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国家意识。
1: 汉初以来，对周边就是采取一种非常虚进的一种政策，还是一种委曲求全的这种方式。那这个就是随着国力的增强，老百姓也会觉得这种方式太憋屈了，所以老百姓其实也希望哈，要能够就是一改以前的哈这种状况。汉武帝的开疆拓土，他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后来的一个版图的一个基础。
0: 君臣一致认为，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时代已经来临。元丰元年岁首十月，武帝第一次领兵北巡，18万骑兵分12部，浩浩荡荡。这次北巡不仅震慑了匈奴，也将为即将举行的封禅大礼做准备。封禅是战国以来帝王的最高理想，只有开启盛世的圣德帝王才有资格行封禅礼。经过一番准备， 元丰元年冬十月，封禅大典拉开了序幕。十日，武帝勒兵180,000北巡，祭皇帝陵。四月，武帝登上泰山，封禅大典正式开场。祭祀时，谭家五色土，武帝身穿黄色礼服参拜，古乐队齐声奏乐，漫山遍野放满从远方运来的珍禽异兽。礼毕，武帝远眺大好河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封禅礼后，武帝在明堂大会群臣，宣布以此年为元丰元年。
1: 封禅它是有条件的，它是只有在国家强盛，而且君主呢是做出了卓越的政绩的时候，才有资格去参加封禅。汉武帝呢，他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活动，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扬他的这种就是丰功伟绩。
0: 盛极而衰，在盛世表象后面徘徊着可怕的阴影。按照武帝的原定方针，在完成外事四夷的任务后，必须把军国大政从对外征伐转到对内恢复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上来。武帝原计划是让他的继任者太子刘据接班后来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但在武帝暮年发生的太子废立事件和全国百姓风起造反，把国家推到了土崩的边缘。武帝意识到政策的转变已经等不到下一代了，必须提前改弦更张。征和四年，武帝颁布了轮台诏，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同时提出国家政策的全面转变，举其要者政治上从严刑峻法转向宽松温和，经济上从垄断财力转向发展农业，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对于广大百姓而言，从重负繁役转向轻徭薄赋。轮台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汉武帝到了晚年，沉稳持重，头脑清醒，他并没有居功自傲不可一世，而是以雄主身份真切自责和痛悔自己的失误。从古到今，这样的帝王能有几人？1977年8月，在甘肃省玉门县花海公社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木简和文物。这些简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件被削制成七面形的红柳木棒，它长37厘米，每面都有用墨写成的隶书。专家推测，很有可能是后元二年武帝临终时的遗诏。
4: 在这个诏书里面，他也提到了，一个是让老百姓呢过上好的日子，就是说，务农桑，作为政府来说要，宽这个薄赋，就是徭役要轻一些。诏书和武帝后期，所作的秋风词和这个会轮台诏，它的这个风格呢特别相近，都是这个什么呢？比较豪迈的一种文辞，而又带一些悲伤的一些情感在里边。
0: 从颁布轮台罪己诏到发布遗诏，相隔仅短短两年，岁月峥嵘，给予武帝纠正错误的时间真是太短太短。汉武帝有着伟大而传奇的一生，他显扬儒学，求方贤良，举用贤俊茂才，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他兴设太学，整治礼仪，改颁历法，协和韵律，确立了影响后世的德以扬善，行以惩恶，德行并用的汉家制度。他勘定外患，开拓疆域，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但他的一生 也备受争议。直到清代，还有人指责他穷兵黩武，征伐不休。到武帝末年，全国户口减半，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历史人物中，有一代人物，有百代人物。如果说汉高祖创基立业是一代人物，那么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影响千古，彪炳史册，他就是百代人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这位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享年70岁。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向举国贤良、博学文学之士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计。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则连打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打，他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影响最大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实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批准为博士官制弟子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李有通一役者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6: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8: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9: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10: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 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9: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人字有两笔，一笔写了前半生，一笔写了后半生。前半生忙着播种生根和发芽，而后半生才能收获沉淀和储藏。走过许多路，似乎才明白，原来人生最好的活法不外乎六个字，那就是拿得起，放得下。爱自己，我想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更是幸福生活的前提。前半生仗着年轻，吃得太饱，睡得太晚，想得太多，整日忙忙碌碌，直到满身疲

疲惫，大病一场后才幡然醒悟，哦，原来人生的破产往往不是败于千金散尽，而是败给了透支健康。一个人不再年轻的标志，就是身边随时携带的保温杯。人生的下半场拼的是健康，工作再忙别忘了一日三餐积极锻炼，加班再累别忘了一蔬一饭好好睡觉。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们不仅要善待他人，更要善待自己。正是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百年过后不过一捧黄沙。人生的这场马拉松，为所爱之人拼搏，一直是我们竭尽向前的动力。可是一路狂奔，我们很难意识到，于家人而言，最重要的似乎是久一些再久一些的陪伴。我看过一个很残酷的公式，即使你的父母现在60岁，父母余下的寿命是20年，并且你没有跟父母同住，那么你每年见到父母的天数大概是6天，每天相处的时间大概是11个小时。所以20年乘6天再乘11个小时，也就是1320个小时。算一算，你和父母相处的日子只剩下了55天。感恩生命中的每场遇见，珍惜陪伴左右的家人，在流淌的时光里回忆，在静默的相处中铭记。前半生亏欠的，后半生记得要补上。当你老了，回首一生，或许你才发现，真正重要的是那些错过就不在的记忆。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人不轻狂枉少年，愤怒呐喊永不服输，行到了中年才知道，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其实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钱钟书在回首自己前半生时曾感慨，20不狂没志气，30有狂是愚妄。成长的意义呢，就在于一步步识得了乾坤之大，明白了个人的羸弱和渺小，而后学会静默，保持内敛，同曾经的一切握手言和。当然，这需要我们适时地停下脚步，腾出一方天地，常思己过，常省吾身，常修其行。独处是一个帮助自己褪去混沌、领悟生命真谛的过程，所以人生的下半场，独享这种清欢，保持内心的安静，才能让生命之花常开不败。生命事实上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年轻的时候忙于生活，忙于工作，交各色的朋友，那新鲜的事物。可是中年后，我们就发现，哎，适当的做一做减法，可以使自己的身心更为清亮。我们不妨也给自己来一场大扫除。人生的上半场，总以为朋友多了路好走，然而经历了世态炎凉，你才明白，一个懂你泪水的朋友，胜过了一群懂你笑容的朋友。人生下半场，学会丢掉虚情假意的朋友，要知道真正的朋友不分远近，只在真心。我们每个人都是欲望缠身，疯狂追求，只为人生不留遗憾，结果却是无法承担纵欲的后果，最终演变为贪念，使自己迷失了方向。我记得《道德经》中有这样的说法，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难得之祸令人行妨。所以也就有了花看半开，酒饮微醉的说法。做人最高的意境是节制，前半生保持着欲望，后半生控制了欲望，舍弃求而不得的执念，不断地去丰富自己的灵魂。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话题的主旨，这也是人生最理想的状态。

听众朋友，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比如说总会随口答应别人提出的要求，又或者我们总会出于冲动去做许多令我们后悔的事情。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晚点定律，我觉得对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生活中我们确实总会随口答应别人提出的要求，但大多数时刻我们只是出于一时的义气和高兴，甚至为了一时的面子和逞能才答应了原本我们做不到的事。你答应明天请别人吃饭，可是你忘了你明天要出差。你答应要借给别人钱，可是你忘了最近没有多余的钱。你答应要替别人去办事，可是你忘了你根本办不了这件事。有时与其在事后为难的解释，不如在事前真诚的拒绝。轻率的回复也许看似爽快，可是当你说到没有做到时，又会给他人留下不靠谱的印象。在回复别人时，与其心直口快的应承，不如冷静地想一想，一分钟后再答复。还有许多时刻，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可能我们会出于冲动去做许多令我们后悔的事。其实作为成年人，要为我们的每一个行为负责，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要想清楚了再去做，而不是做了再追悔莫及。当你想去玩的时候，想一想是否可以承担代办事项的责任。当你决定偷懒的时候，想一想是否可以担待学习不过关的后果。甚至当你想吃夜宵的时候，想一想是否愿意付出长胖的代价。在做任何的决定时，不妨晚做一分钟，因为想做和能做是两件事。当你想清楚想做的就是能做的时，就可以放心的去做了。但如果想做和能做不一致，那就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还有就是我们在做出评判的时候，总会带着固有的偏见和直觉去说一些有失偏颇的话。当你不足够了解一个人时，我们并不能随意的去评判他人的好坏，因为当你没有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就无法感同身受。当你不足够了解一件事时，也不要轻易的去断定对与错，因为当你并不了解全貌时，就容易颠倒黑白和事实。有时说出一句话是不好的，这个时候可能只需要半分钟，但是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和痛苦却可能是半辈子的。所以在评判他人时，不妨晚说一分钟。因为当你没有足够的把握去定义一个人和一件事，并没有资格轻易地给出好或坏的判断。还有呀，在生活中我们总会陷入无数的等待，有时当你觉得机会迟迟没有来，不妨继续蓄力，因为好运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有时当你觉得坚持不下去时，不妨继续努力，因为在耕耘和收获间总会有一个漫长的等待时间。有时当你觉得爱的人不会回头时，不妨继续挽留，因为奇迹有时可能就会在下一秒出现。其实凡事都不要轻易地说放弃，因为许多人的遗憾恰恰就是在轻易放弃后才发现一切都还有余地，一切都还来得及，也都有回转的可能。当你感到灰心丧气的时候，不妨再等一分钟。失望和希望常常在同一条路上朝你走来，如果你提前放弃了，也就没有了新的可能和希望。而最后我们想说的还有就是，我们总会在遇到不愉快的事儿时有发脾气的冲动。许多时刻令你愤怒的事，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当时没有控制住激动的情绪，可能事情就会大得不得了。遇到糟糕的事，人都有发泄情绪的本能，但是能控制住情绪就是一个人的本事。因为无论遇到天大的事，

己的决定。有时发脾气可能只是一分钟的事儿，但是造成的损失可能是一辈子都难以挽回和弥补的。所以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说到了晚点定律。无论是你想要回复问题的时候，还是在行动之前，又或者在评价之前，在放弃之前，甚至在生气之前，请您晚一分钟。

听众朋友，巴尔扎克说过，真正有才能的人总是善良的、坦白的、爽直的，绝不矜持。但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计较得失，惦念仇恨。只有真正活得通透的人才会明白，计较得失并不能改变什么，选择善良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心变得更加自由。人为什么要善良？哈尔维给了一个最好的答案。他说，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曾看过一个短片，短片里的男主是个老好人，他每天会帮摆摊卖小吃的大婶推车，在街边吃饭也会把鸡腿分一半给蹲在一旁眼馋的狗。自己的日子虽然过得拮据，但是呢，依然会资助为了让孩子们去上学在路边乞讨的母亲。他每天付出了很多，但是这些行为让他既赚不了钱，也上不了电视，自己的生活也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看起来似乎一无所获，但其实他收获到了比金钱、荣誉更让人幸福的事儿。当摆摊的大婶笑意盈盈给顾客额外送吃的时候，一旁的他觉得无比的欣慰和满足。而当那只流浪狗默默地跟在他身后送他回家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觉得自己孤单。当看到乞讨的小女孩如愿去上学，他会觉得自己再艰难一点也值得。很多人不能理解，他明明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什么还要这样做？短片的最后给出了答案，他得到的是情感，他见证了幸福，得到了理解和爱，得到了钱买不到的东西，得到了比原先更美好的世界。就是这些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收获，让人变得更为柔软和富有。善良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取悦自己，是想让自己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日后再回想起来的时候，内心升起了暖流。记得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说的是一个孤儿，他先后三次被三户人家收养。第一户人家收养了他三年，生了自己的孩子后把他赶走了。第二户人家生养了他五年，到13岁那年又把他送给了另外的人家。第三户人家只养了他一年，后来他当上了老板，什么也不缺，唯一缺少父母亲情。他决定把三对养父母都接来与他同住，好吃好喝供养着他们。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说，我的苦难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全部记在心里，我只知道他们曾经给过我好，那些不好忘记就行。每个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曾受到过伤害或者诋毁，有些人选择一生牢记仇恨，终日在痛苦中度过，也有些人选择忘却伤害，牢记美好，走出阴影，让自己在温暖开心中度过余生。如果我们总是徘徊在过去的伤痛中，就无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心无法走出来，人无法走出来。只有用善吹走恶，才能拥有阳光的心怀。对待自己如此，对待别人更是如此。管子罢行中说，善人者，人亦善之。只有让善意充满了内心，才能获得心生的营养。顾荣是西晋末年的名士，在洛阳的时候

然后有一天他应邀出席一个聚会，宴席很是丰盛。突然顾荣注意到那个负责烤肉的年轻人，看着香味四溢的烤肉，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神情。顾荣慷慨地把自己的那一份给了他，同座的人窃笑，他却不以为然。他说，哪有一天到晚烤肉却不知道烤肉味道的人呢？后来发生了匈奴攻破洛阳的事情，顾荣是一路难逃，路上数次遇险，但是每当危急的时刻，总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助自己。顾荣百思不得其解，问他，我与你素未平生，为什么你总是帮我？这个人说，我就是当年那个接受你烤肉的人呀。曾经一个小小的善举，在关键时刻却救了顾荣的性命。曾子说，仁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意思也就是说，仁与人为善，福报虽然没有及时到来，灾祸却在不知不觉中就远离了。你的善良里一定藏着你的贵人，等你陷入困境时，也总会有人善良地对待你，让你度过险境。增广贤文有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人只管多做善事，做好当下就好，不要去牵挂往后的发展。人生在世，积德行善是一种修行，心地善良的人，福报都在路上，心存善念，天必佑之。

0: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
1: 棚户区改造是国家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解决弱势群体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而推出的一项民心工程。2002年，国家投资41亿元，率先对东北地区15个原国有重点煤矿深陷区进行治理，初见成效，深得民心。继而2005年，国家在东北3省实施振兴战略，开展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工程，使大批棚户区居民住上了新居。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2: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在承德千万别错过这条蕴藏着百年味道的玉露老街，今天我们用一碗杏仁茶来链接着百年的时光。杏仁茶采用承德本地山杏米面与白糖慢熬，承德是全国山杏仁产量最高的地方，这碗朴素的热河味道从百年前的冬季一直延续至今。冬深腊月年味渐浓，每逢春节承德人少不了的就是切糕，切糕就是大家熟悉的年糕，寓意迎新年，年年高升。热河的切糕以马家最为有名，
2: 我们老辈从避暑山庄见那会儿，这块人群开始聚集，我们就来了。
1: 切糕也从小推车升级成了固定的摊位，把岁岁年年的香甜都压进了这一方米面里。另一个曾经走上皇家餐桌的市井小吃碗坨，这一口热河人可爱了300年，外焦里嫩，酸辣鲜香。哎，还有句关于碗坨的歇后语，二仙居碗坨煎透了，形容这个人奸诈。现在碗坨也是来承德的必吃特色。
3: 我们城市市花特名贵，像这个就是得有100年以上历史了。
1: 在热河也有一种鲜花饼，这可是与云南的鲜花饼完全不同的味道。燕山原生玫瑰，少油少糖，无法起酥，加入青丝玫瑰，是属于避暑山庄的宫廷甜香。平凡街边滋味，最抚寻常人心。街道变了模样，时代一路向前，但这些流传百年的美食依然留在了承德百姓的舌尖心头。
4: 梅花神林波，他克学不倦，通晓百家，其咏梅诗冠绝古今。
5: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6: 谁能想到这位梅妻鹤子的大诗人差点把自己家给烧了。
7: Many months later。
8: 老林，你又在梅林边点香读书，风一吹，火星一飘，直接把我变烤鹤了。
9: 哎，别吵别吵，老夫这就灭了。
8: 山林防火真不是小事，一根烟头，一点火星，都能毁掉整片青山。记住，进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遇火情立刻拨打119。
10: 谁是
1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视频号爱听891，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会儿我们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连线我们今天的嘉宾聂海清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将我和感受分开。每天我们都在表达着自己的不同的感受啊，当然了，大家的感受也是不尽相同的，就像生活酸甜苦辣一样，感受也是如此。好，现在让我们来连线倪老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一样哈，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彼此的感受啊，彼此的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你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感受，以及表现出来的一些外在的行为和情绪哈。啊，倪老师你好。
12: 嗯，你好。
11: 嗯，
12: 你好。好，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感觉吗？就是我们提前发给你，你有什么感觉吗？
11: 我看到这个说把我和感受分开，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说啊，把我和感受分开，我不就变成了机器人吗？那没有感受了怎么能行呢？后来再往下看的时候，我想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真正的说你就是就像一个写好的这个程序员写好的程序的你一样，你必须得这样，遇到这个事情呢你就必须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不是的哈，就是人遇到同样一件事情，我感觉大家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
12: 嗯，对，其实我在刚刚听你放的这个歌，那个歌里头就有一句歌词写的特别好，他说智者不入爱河。
11: 嗯，
12: 你看啊，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当你进去的时候，你几乎就会完全没有理性，你不是一个智者。但是他说智者不入爱河，其实跟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非常像，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和这个情绪好像完全融为一体了，我就是这个情绪，这个情绪就是我，然后你就会在这团情绪的推动下去做很多我们那个内在模式推动下做的那个习惯性的动作呀，或者是一些习惯性的言语呀，完全融为一体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我在生活中以前经常会有，就是我这个时候很生气，那么我就等同于我整个人都气炸了，然后我就一定要把这个情绪发泄出去，我一定要去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那个时候你是完全被这个情绪裹挟着往前走的。
11: 对，这两天还挺明显的感受，是因为这两天我在我妹妹家住哈，我侄女儿有一天呢，她就表演我生气的样子，后来我发现啊，原来其实我本来是生气的时候应该控制住自己的，没想到原来是这个样子，就是被这个情绪所所左右了，你就犹如于河东狮吼一般。
12: 对对，是的，就是当你没有说我能够足够的冷静到我跳出来去看看这个情绪是什么，把情绪和我做一个分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是趋于惯性，就是当这个情绪一来我就完全认同这个情绪，然后我就随着这个情绪让它推着带着我走，就很容易进入这样一个模式。你自己再翻回去看的时候会觉得哇，怎么是那个样子，怎么感觉很不理性，但当时你可能根本不觉得我不理性，我就是有这样一股冲动，我一定要把我的情绪甩出来。
11: 对，一定会后悔的，因为我现在有一件事情，我在回忆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没有受到控制，当下没有控制好，我就会很后悔。
12: 嗯嗯，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就是我这段时间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哈，因为我回家嘛。回家的时候呢，我跟我爸爸之间其实是有一些这个矛盾冲突的，然后那天就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冲突。然后呢，我爸他是一个，就是我现在认识到他是一个情绪不太稳定的人，那么可能我受到他的一些影响，我情绪上可能也会容易比较激动比较冲动。然后那天就是我跟我爸爸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冲突，然后他就说了我一句话，就是他在我们冲突过后到最后他也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局面嘛，他有很多的情绪，于是他就甩下一句话，你好，他就甩下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回来，你们回来我好烦，搞得我特别的烦。当时我听到这一句话，你想一个爸爸对一个女儿说这样的话，其实
11: 远道而归，
12: 很心伤的。
11: 对
12: 呀，我一年可能说。我虽然没有说经常回去，但是也是像属于比较远才回去哈。然后呢，我就会，当时我就非常的心酸，非常的委屈，就是我往那一坐，就感觉啊，我的泪就要下来了，我就特别的委屈，怎么这么委屈呢？所以你看，当时我的状态就是我等于委屈，我就是一个委屈的状态。如果说给我的委屈打分的话，可以打到100分，我真的好委屈呀。然后我在这个委屈的这个状态下，我就坐在旁边，我努力的我说我先跟豆包聊一聊，看看我到底怎么回事。结果跟豆包一聊，豆包跟我一共情，妈呀，我直接我泪就崩了，根本就说不定更委屈了，我就觉得对呀，我就是这样的呀，我没有受到好的待遇，我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我没有受到好的待遇，我就更委屈了。好，那我受不了了，那个委屈已经完全就是我完全认同他了，我就觉得是的，我确实很委屈，于是我就继续走走走，沿着我们家后面有座山嘛，我就沿着那个山路走，走呢走到山上看到一处风景，然后想到了可能我有个亲人啊，我一触景又开始就那个，就觉得哎，我是全天下最委屈的一个人，然后就觉得普天之下我没有我可以立足的地方一样，就当时你能想到你最悲惨的词你都想用在自己的身上，就是那个委屈感是属于很重很重的，就那个委屈。所以当时就是发了，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就是我完全跟委屈待在一起的这样差不多有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我现在去回看当时那个状态，其实就是完全我和委屈待在一起，就是我就是等于委屈， 所以你会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你是完全就是我是完全出不来的，就当时那个状态下我是完全出不来的。
11: 对，因为你有委屈陪伴着你，

0: 委屈的朋友就在你的身边，让你，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让你再委屈更委屈，看到什么才会再委屈。他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也是陪着你的哈，这种感受。哎，比如说你会想啊，我这么远啊，从婆家回到娘家，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呢，我的爸爸妈妈都应该能够包容我啊，或者是他们应该能够理解我啊，应该都是兴奋和欣喜啊，委屈告诉你说，啊，可不是的，那他怎么能这样说你呢？
1: 他不仅不开心，他还觉得我觉得我回来去占用他的时间，让他给我做饭什么什么，他好烦。
0: 对，
1: 对，就是会产生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感受，然后，但是当我跟这个感受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再细下心来去。我一年回去几次，下面有朋友说一年回去几次，不好意思，我一年还是要回去两三次的。
0: 啊，那你其实你这么远的路回去的频次还算是高吧？算不算？
1: 对呀，还算可以嘛，因为我们的时间相对距离。
0: 嗯，对
1: 对，是是，嗯，好，我们回到正主题来啊，问一点跟主题有关的问题好不好？
0: 对，我想问的是这个委屈什么时候离开的你？
1: 嗯，好，那我回去我就要去想这个事情，因为你就是我回去短短几天，这个冲突发生过两次，这个是一次比较大的，后面又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就是我要去反思，我要去复盘，就为什么回去会反复发生这样一些冲突，我那个委屈感到底从哪里来，它到底是不是事实哈？因为当时当我跟委屈100%待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就是最委屈的人，我就会带着这种感受，那我当我有委屈感的时候，我肯定就会怨恨抱怨身边的一些人，那我就要重新去审视他，我要去看看他，所以我后来去看这个委屈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就是走这一步，这个委屈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0: 委屈还有真实吗？不真实吗？
1: 啊，有真实和不真实，因为我们经常会被自己创造的一些假象所迷惑，就是我的认知创造了这样一些情绪，然后我会认为它100%都正确，但其实不是的，就很多时候你要作为一个智者，就是刚刚那个歌里唱到的，作为一个我们可以说你看写作文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上帝视角，让我跳出来看我在这里跟别人一起发生的这样一段关系中我到底经历了什么，这样你才能看清楚这个情绪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你首先一定要问自己，我这个情绪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你完全认同这个情绪是真的，那么你就会陷入一个委屈者的模式，你会陷入一个受害者的模式啊！你们大家都欺负我，我这么老远回来你也不给我好脸色看，那你想当你有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对你来说是好还是不好，你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我想我肯定不幸福呀，我要是经常感受到这么委屈我就不幸福，那么我就要去重新去看这个东西，委屈到底是不是事实，那我就要去思考，比如说我就往深入的去思考，比如说我爸爸他会说出那样的话啊，你们烦死了回来了，回来怎么怎么样，说那些话，说你们不要回来这个事情，其实他不是本意，他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能感受到他其实开心，但是因为他不太会去爱一个人，所以他没有办法说用语言正向的表达出来，你回来我很开心，他只是用他的一些动作，用他的一些行动，哎，你回来我很开心，然后我去跟你做一些事情，所以这部分是能感受到他是真心喜欢我回去的，而且对于一个老爸来说，他肯定是一个闺女回来了，带孩子回来了，他肯定整体来说只要是个正常人我觉得都会开心，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能感受的吧，但是我爸，我又知道我爸是那种不会管理情绪的人，他因为跟家里人发生了一些冲突，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冲突，于是他内在堆积了很多的情绪，那他这个情绪解决不了，他就必须想一个办法来甩出去，让他自己舒服一点，于是他就甩锅到，哎，你们回来，你们让我增加了很多的事，你们搞得我很麻烦，他最终是要把这个东西甩到我这里来的，我是能看清楚他这个里面的这个逻辑在里头， 所以我能看清我爸爸不是真的那样，他只是没有办法处理他的情绪，而选择习惯性的把这个东西甩出去。我也会那样嘛，有的时候我情绪很满的时候，我逮到家里看谁不爽，来一顿输出，这个就是一个很习惯性的操作。所以你看，你会看清楚这一点，就会看清楚他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那么其实我爸他不是有意说，也不是真的说你回来我很烦，所以这个委屈其实是委屈，是不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这个委屈其实就是可以降分的，可以减，对吧？
0: 对。
1: 好，因为你在之前产生委屈是觉得你爸爸很嫌弃你，不想你回来，但当你看清事实，其实就不是那样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我想我回家可能很多时候是要去看我的家人，尤其是要陪伴我。

0: 一天就这点事情，因为现在放假了嘛，然后剩下的时间我。
1: 您期望过您女儿将来会怎样吗？
0: 哎，我倒是想，刚才也讲了，我就说让她学了我不后悔，但是呢本领呢她自己掌握。我一直跟她讲，我说将来呢本事呢是你自己的，因为爸爸妈妈不可能陪你一辈子。我一直跟她讲这个问题，我说将来你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我就一直就是跟她讲这个概念，我说只要你觉得快乐，我觉得你健康，我就挺知足的了。
1: 嗯
0: 啊，就说学习上我是那样要求他，但是学习上我必须要求他严格，必须得要，我跟他讲你学就要学好，要不然咱不学。我一直跟他强调这个，学习上我这样要求他，但是呢玩上呢我希望他快乐。从我的角度来讲，孩子最健康是最基本的。
1: 其实有的时候学习态度和生活态度他们往往是成正比的，
0: 对，
1: 是一样的。
0: 对，他既然学习快乐了，他自然他也就健康，心情他也好。我是这么想。
1: 好的习惯。
0: 对对。
1: 好的，谢谢您。
0: 没事，谢谢。
1: 采访手记。迪迪的爸爸妈妈都是铁路职工，他们的工作是繁忙而琐碎的。迪迪快乐而自由的寒暑假，对于爸爸妈妈而言，是他们春运暑运最繁忙的工作阶段了。妈妈说，在迪迪一周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忙于出差了。孩子只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年的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与歌唱祖国的激昂节奏在电波中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伟大国度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从我的祖国那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民对脚下土地最朴素最深沉的爱。这首歌诞生于1956年电影《上甘岭》，词作家乔羽避开战争，转而描绘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和平家园。作曲家刘志从民歌《小放牛》汲取灵感，当郭兰英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歌曲瞬间击中了无数听众。他唱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中最具体、最温柔的祖国形象，是家门口的河，是田里的稻香，是母亲的怀抱。

如果说我的祖国是我与家的深情对视，那么歌唱祖国就是我们向世界的集体宣言。1950年9月，作曲家王鑫从北京返回天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孩子们排练国庆节目，激情喷薄而出。他在火车上用香烟盒写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初稿。这首歌结构宏大，旋律昂扬，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的广阔视野，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它是一首进行曲，也是一首颂歌。

两首歌，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最立体、最丰富的认知。我的祖国是具体而微的乡愁，是对好山好水好地方的温柔凝视。歌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的力量。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5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3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 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8: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2: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9: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 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1: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6: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5: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8: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7: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9: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 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7: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20: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21: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2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22: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0: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23: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24: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25: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26: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2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展现新闻事件，纵览本地资讯，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承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学院滦平县分院开展新教育教师的压力管理与自我关怀培训讲座；双节期间阿那亚金山岭热度高涨，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作职责、内容方式、目标任务，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创新，因时而化、因时而进、因时而新是破题关键。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社会群体发展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也相应发生变化。这项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应当着眼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通过个性化的价值引领、差异化的诉求回应，让思想的力量直抵人心，杜绝千书一面、千人一面。比如，企业应围绕团结凝聚职工群众，增强企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激发劳动热情，创造潜能。农村应围绕提升农民群众精神风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领域应扩大覆盖，精准施策，促进新兴领域健康发展等。青少年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尤其关注的群体。青少年在想什么、怎么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图景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在祖国日益强大、科技与媒介空前便捷的今天，青少年们拥有平视世界的自信，掌握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张扬着青春的蓬勃朝气。同时，他们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成长阶段，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资讯冲击、暗流汹涌的思潮激荡。做好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格局，把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求落到实处。家长要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导孩子在正确方向上，用积极心态思考和理解这粒扣子为什么这么扣。学校要担起主阵地的责任，树立思想政治教育与科学知识教育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理念，认识到教育不是为社会培养工具，而要以优质的德智体美劳教育为党和人民培养人。社会是青少年感知国情民情的活教材，每个组织、每个成年人都有责任为更好的明天而呵护祖国的花朵，扶植成长中的小树。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生产生活方式剧烈变革的今天，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交锋和民意汇聚的重要场域。面对网络信息茧房加剧、思想引导难度加大等挑战，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还存在内容吸引力不足、覆盖面不广、与群众需求脱节等问题，需主动适应传播格局变化，强化主流内容供给，使正能量真正适应并引领字节的跳动、代码的频闪，让网络大思政化人如春风，润物于无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条例的出台， 正是为思想政治工作这位精神之言提供了精准的溶解指南与科学的调配方案，让其自然而然地吸收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磅礴力量。
2: 记者徐川报道。10月13号，承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学院滦平县分院联合县教育和体育局开展新教育教师的压力管理与自我关怀培训讲座。培训中，来自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的授课教师勾晓明结合心理危机术理论讲解人格结构、早期经验等心理学基础知识，清晰区分情绪健康与失衡状态，详细传授直面压力、合理宣泄、认知调整等科学情绪调节技巧。同时，课程聚焦教师人际沟通能力提升，深入解读沟通艺术与职场影响力，引导教师摒弃情绪化判断，学会耐心倾听、包容差异，在工作中互帮互助、温情相待。整场讲座案例鲜活，贴合教育实际，既夯实了参训教师的心理理论基础，又普及了可落地的校园心理辅导实操方法，引导教师先做好自我关怀，以积极稳定的身心状态投入育人工作。参训教师认真研学、深入思考，有效掌握了心理调试和校园心理干预的实用方法。接下来，承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学院滦平县分院将精准对接教师成长需求，持续开展专业化赋能培训，完善校园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全方位守护全县师生心理健康。记者徐川报道。双节期间，阿那亚金山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谷生态资源、极致的山居文艺风貌以及丰富多元的假日文旅活动，吸引大量家庭游客、文艺爱好者、年轻群体前来沉浸式体验，实现客流营收双增长，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文旅成绩单。金秋时节的阿那亚金山岭层林尽染，秋意盎然，900米山谷秘境空气清新，气候宜人，长城远景与山野秋色交相辉映。相较于传统景区，这里商业化氛围适度，游玩体验松弛舒适，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温度。凭借静谧治愈的山居氛围、高颜值的艺术建筑景观，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短途度假、休闲康养、亲子出游的首选目的地。游客韩女士：
3: 早就听说金山岭阿那亚的山居意境，专门这次过来打卡，体验感远超预期。整个园区的极简高级设计风格和山谷建筑长城融为一体，每一处角落都很出片，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的风景。
2: 游客张先生：
4: 我已经第四次来到阿那亚了，这里的山谷海拔900米左右，这里夏天适合避暑，秋天适合赏景，四季都有不同的韵味。
2: 十一假期期间，阿那亚金山岭秋日艺术生活节如火如荼，活动设置了户外体验、社群生活、艺文活动、社区日常四大板块，推出长城徒步、洞穴探险等户外项目，打造沉浸式山野体验。活动期间，山谷音乐厅连续上演多场古典音乐会，搭配吉他快闪、呼麦擂台、脱口秀等多元文艺演出，同时还设有农耕劳作体验、亲子共读、露天观影以及陶艺、剪纸、音疗等丰富手作与治愈活动，融自然探索、艺术欣赏、乡土体验于一体，为游客带来别样秋日度假体验。游客张女士：
3: 我们呢最喜欢这里的松弛氛围，然后远离了城市的燥热，漫步溪谷漫道，呼吸满满的负氧离子，然后我们整个人呢都彻底的放松了下来。我们呢还体验了山阴品茶特色活动，小众呢又有质感，打破了传统景区走马观花的游玩景象。
2: 游客龚女士：
5: 这里是唐山周边最省心的亲子度假村，然后和海边的阿那亚热闹不一样，这里藏在山谷里，特别的安静治愈，完全没有城市的拥挤和喧嚣。
2: 据了解，双节期间，阿那亚金山岭累计接待游客5.65万人次，同比增长18.38%，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520万元，同比增长92.38%，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下一步， 阿那亚琴山岭将依托优质生态与长城文化资源，不断创新文旅产品，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打造四季可游、处处可赏、时时有景的高品质山居文旅品牌，释放滦平文旅产业活力，助力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7: 《贺龙全传》122回，这陈策勋和陈黑满是贺龙的死冤家对头，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水火不同炉啊。上文书咱说了，陈黑满呢，为了惧怕贺龙，不敢叫本来的名字，把那满字取消了，变成了叫陈黑。不管怎么改名，他还就是他。这小子回到桑植县之后，做了保安团一大队的大队长，坐镇陈家坪，那就成了他的天下了。他手下有300多人，100多条枪，这小子是瓜简地皮，什么坏事都干尽了。老百姓一提到他，恨得牙根都痒痒，但又无可奈何。他听说贺龙死了之后，他也没闲着，在陈家坪啊唱了3出大戏，不惜重金从外地请来名伶，他亲自点戏。头出戏点的是《霸王别姬》，就是霸王项羽最倒霉的事儿。第二出戏唱的是《白帝城》，就是刘备这一辈子最倒霉的时候。第三出戏是走麦城，就是关云长最倒霉的事儿，都影射着贺龙啊，他看了是好不开心。另外，陈黑这小子，别看长得粗的麻辣滑，没有文化，但是鬼点子相当多，他一个劲儿的溜须他顶头上司陈策勋，把陈策勋呢，哎呀，拍的是五迷三道，对于他是言听计从。有个大事小情呢离不开他，肯定找他来商议，这不这次又把他给找来了。他一问陈策勋找他啥事儿，陈策勋未曾说话之前连摇头的打哀声，哎哎，团长，我看您气色不正，莫非身体不舒服，您得了病了？没有没有没有，事情太大把我压的，你看看这几份电报。陈黑把电报接过来，把大嘴一咧，乐了团长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

他呀，您是知道的，我斗大的字儿认识不了几个，我看不下来呀，您这不拿我开心吗？哦哦啊，对了对对对对，那我给你念念啊。陈策勋把电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陈黑念了一遍，陈黑听完了之后是喜上眉梢，抱着个拳头是连连作揖，恭喜团长，贺喜团长，哎呀，团长大喜呀、啊！把陈策勋搞懵了，我说陈黑，你有病啊？我喜从何来？愁我还愁不到头呢。团长，您怎么这么想呢？方才通过您给我读这电报，我听出意思来了，您有三大喜事，叫三喜临门呢。哦，你说说哪三大喜事？还用我说吗？这秃子的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呀。第一，南京政府、湖南省政府，包括十八军、十九军的两位军长，对您极其重视啊，这就说明您要飞黄腾达。他们越过多少级，直接给你发下电报来，那证明他们心目之中有你，将来您肯定得升大官呢，这不是一喜吗？第二喜，抓住贺龙，除了那十万大洋之外，还要加官进级，还要给特殊的赏赐，这不是二喜吗？这第三喜吗？就说这贺龙，哎哎，站在他立场说他那话吧，历尽艰辛，吃了那么些的亏，受了那么多的惊险，谁也没抓住他，你看干嘛呀？给您留着呢，这回到了桑植县，落到您手里的，您把贺龙要给抓住了，您立下了不世之功，任何人都得刮目相看你陈团长，这不是第三喜吗？所以我这才给您贺喜呀、啊。哦，哎，我说陈黑呀、啊，这过年的话谁都会说，我也知道你说的都是真事儿，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贺龙是那么容易抓得住的吗？要抓不住贺龙，其结果又如何呢？哎，你想过没？事情得从两方面上考虑啊。现在压力如此之大，对我寄予那么高的希望，咱们扑空了，没抓住贺龙，如何向上峰交代呀？嗨，团长啊，您可千万别说这话，贺龙有他妈什么了不起？他也不就是俩肩膀的扛个肉球吗？哎，他有什么？您那修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应该振作起来。您手下有四个大队，包括兄弟我在内，1000多弟兄，几百条枪，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一个贺龙。原来没抓住他，是那些人马匹大意，是那帮人呢没拿这个事儿认真对待。真要认上真了，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贺龙。反正这么说吧，只要贺龙到了我的陈家坪，我叫他寸步难行，我肯定把他抓住。您说怎么样？好兄弟，很有志气。那几个大队的大队长要都像你这样，我就放了心了。不过呢，有件事情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您说什么事儿？就是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振武。我对钟振武不怎么放心呢、啊。我听说他过去跟贺龙的关系十分密切呀。他之所以投奔我，是因为没有办法，惧怕我的势力，带着他的枪杆子才投奔我。我呢也是为了拉拢人，所以才委他做第四大队的大队长。他现在守着叶家坪，你们那些房地我全不担心，我就担心这姓钟的，
一旦他听说贺龙回来，再跟贺龙联了手，这事儿可就麻烦了。陈黑当时不乐了，把大黑脸

的人不见了吗？不行不行，不不不不，陈黑，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干，太鲁莽了。想那钟慎吾手下也有300多弟兄，几百条枪啊，叶继平的人对他十分拥戴啊，咱什么也没看着，毫无证据就把他的大队长给拿下，引起公愤呢，就得落个耗子洞到窝里反。这还没抓着贺龙呢，甚至没看着贺龙的影呢，自己家里闹起矛盾来了，这总是万万使不得。那团长你说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办，现在咱还拿钟慎吾当自己人，将来要叫咱们抓住把柄再说，反正有你们哥几个，我这心呢也就放下了。行，团长你放心，他即使过了什么叶家坪，他也过不去我的陈家坪，我照样也得把贺龙给你抓住。行行行行，哎呀，累了累了，不说了，陈黑啊，反正贺龙到咱们桑植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除了加强防范之外呢，我们也好好舒服舒服，来，今儿先抽几口烟儿，咱缓缓乏。团长您看这个，陈黑说着叫手下人拎进个包来，把包往桌上一放，解开了往前一推，团长您看看。陈策勋一看呢，啊，是个盒子，这盒子是金丝木打造的，几角都用金子包的，上面有小金锁，有钥匙，打开之后把盖掀开一看，呵，烟枪烟灯烟具是应有尽有，十分精致。他伸手把烟枪拿起来一看呢，秋蕨的头，秋蕨的嘴儿，象牙的杆儿，上面还镶着3道金箍，那烟灯是玲珑剔透啊，那些烟具啊，就好比18般武器，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小钩子，小挠子，小铲子，小刀子，应有尽有，都打造的十分精致啊。他眼前就一亮，我陈大队长，你还有这样的好东西，我刚得到手的，是从一家财主家我抢来的，我不敢受用，我深知的十分珍贵，我给团长您留着呢，今天一来是见您，第二我向您来献宝来了，团长，这就是我孝敬您的东西。好，太好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报答你？团长，您对我的信任跟提拔是最好的报答，您怎么还说这话呢？我应该办的事儿，你看没说吗？陈黑这小子专门会打溜须。不过呢，陈策勋看了看这烟具，喜欢倒是喜欢，他告诉陈黑又把它包起来了。怎么，团长您不喜欢？不不不不，我非常喜欢，不过咱不能受用，这种珍宝咱先留着，哎，将来留后手。您指的后手是什么？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万一咱们抓不着贺龙，上峰要怪罪下来，他们都是十足的烟鬼，我就把这件宝物给何建何省长送去，就能减轻对咱的处分呢，这就叫留后手。啊啊，明白了。不过团长啊，我说了半天，我看您这意思还是犹豫不定，没有信心呢，那哪能行啊？这个东西迟早归您受用，用不着打溜须，肯定咱能抓住贺龙。好，借你吉言吧，先使我的烟具咱先过过瘾。一句话简短，他俩是吞云吐雾，抽足了大烟，过足了瘾，觉着浑身上下骨头节都松开了，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喝了点烟茶，陈策勋告诉大队长，
你代表我

马上发下命令，我要召开紧急会议，此事不能麻痹大意。行，我现在就去通知。书说简短，第二天一大早，他这保安团的第二大队的大队长陈新如，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刘景星，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慎乌，包括陈黑在内，几个大队长全到齐了。陈策勋摆了一桌盛宴款待这几个哥们儿，吃完饭之后是正式会议。陈策勋像变了两个人，把电报让几个人都看了，大家看完谁也没说话。陈策勋发言了：众位弟兄们，今天哥哥把你们请来就是为了这个件大事儿。咱们的对头冤家贺龙要回来，要回桑植县重新来拖枪，真他妈的异想天开，净想美事儿了。上峰三令五申，叫我们一定要抓住贺龙，甚至把他击毙，这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不说，大家心里也清楚，贺龙绝非等闲之辈，他手下有一伙人都是他的死党，咱们要费点气力，动点脑筋呢。各位啊，现在我向你们交代清楚，在你们的防区，也就是在你们每个人的一亩三分地儿，要布下天罗地网，想尽一切一切的办法捉拿贺龙。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比方说贺龙从你们防区里走了，你们没抓着，可休怪我姓陈的不讲义气，我要军法从事。我跟贺龙有不共戴天之仇，谁要把我的仇人给放走了，我灭他的九族，杀他的全家。你们听明白了吗？是，听明白了。这四个大队长刷一声全站起来，规规矩矩极其严肃地表了态。陈策勋满意地点点头，现在立马行动啊，您马上回去，不准懈怠，让家属先靠边站，你们那些嗜好也暂时搁到一边，我也照样集中全力捉拿贺龙，明白吗？明白。散会。散会之后，各大队长回去进行认真的部署。咱别人不谈，单说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慎乌。钟慎乌啊，回到叶家坪，这是他的属地啊。回去之后，他是坐卧不宁啊。啥原因？真叫陈黑、陈策勋猜对了。他一心全在贺龙身上，他跟贺龙是八拜结交的生死把兄弟呀、啊，跟贺龙关系非同一般。现在的投靠陈策勋是没有办法，迫于陈家的势力，暂时啊先在这忍着。但是他一开始听说贺龙死了，哎呀，真好像五雷轰顶啊，扬子江心是断缆翻船，万丈高楼一脚登空。他是痛不欲生啊，光纸能烧了两大车呀。他心里默默地祈祷，老天爷呀，你不睁眼呢、啊、为什么专死好人呢、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人不长命，坏人一千年呢。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贺龙真死了吗？但是他心里又有那么点侥幸，他觉着贺龙那个人聪明绝顶，不会死，那个人太好了。但是无风不起浪，这信儿从哪儿传过来的呢？在那段时间里，他心如刀绞，简直太难过了。哎，今儿开会回来，他听陈策勋这一宣布贺龙不但没死，还要回湘西来拖枪，他这心呢几扇门全打开了，堵心的事儿是一扫而光。

0: 回来的路上，他恨不能都跳起来，心里反复在想：老天爷呀，您真有眼睛啊！贺龙毕竟没死，贺龙毕竟是神龙啊！哎呀，听陈策勋说，贺龙最近要返回湘西，就是桑植县前来托枪。这么说，我们哥俩很快要见面了，真想贺龙啊！但是他也十分担心，一看敌人张开了大网，设下了陷阱，贺龙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尽管贺龙十分聪明，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啊。诸葛亮一生谨慎，还失了街亭，这个事情不能不叫人担心。所以他回到大队部之后，他坐不住了，他就想怎么能跟贺龙联系上呢，把这件事儿告诉贺龙，你哪儿都别走，就走叶家坪，就到我这儿来，我这是最安全的，起码我手下有300多弟兄，有200多条枪，我全交给你。贺龙只要武装上，什么陈黑呀，那些碌碌之辈不在话下呀，怎么能联系上他？这贺龙现在在哪儿呢？因此他苦恼了好长时间，后来打定主意，时间宝贵，不能往下拖了，这么办吧，干脆叫我内弟给我帮帮忙吧。这忠慎吾啊，有两个好内弟，一个叫彭辉殿，一个叫彭辉明。嘿，这俩内弟是一个赛着一个，聪明伶俐啊，腿儿还快，所以他派人把俩内弟给找来了，关上房门，他亲自交代：兄弟，有件大事需要你们去完成。姐夫，你说吧，什么事？贺龙要回来了，真的？可能啊，离咱也不太远了，究竟他们走的哪一条路，谁也猜不透。我命令你们两个人别在家待着，带点吃的，带点水，你们迎着贺龙上，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堵着，谁要见着贺龙，就把他领到叶家坪咱的大队部来，千万不能进陈黑等人的房区，如果去了就危险了。本来我应该写封信，我又怕出意外，所以呢，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就不写信了啊！你俩听清了吗？听清了，听清了。现在分头行动，马上就出发。你们受累了啊！姐夫，您怎么说这话？应该的，我们佩服贺龙，所以两个人出发了。他们判断着贺龙可能走哪条路，在路上等待贺龙。哎，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大内弟彭辉殿还真就等着贺龙了。书接前文，这个贺龙啊，周逸群等人一行15-16个人急急奔家乡桑植县赶路。你别看大山那么多，道那么难走，周逸群转的是五迷三道，因为他没来过，但是贺龙闭眼睛也走不错道。周逸群就问贺龙：军长，还有多远？快了，往前再走什么地方？再往前走叫叶家坪啊。叶家坪啥地方？哎，我早打听清楚了，叶家坪的什么团访局的大队长叫忠慎吾，是我的好哥们，现在快到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了。忠慎吾，他跟您究竟什么关系？嗨，你还不知道，你就慢慢听我道来。贺龙全传123回，书接上文，有那么句话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玉米长不出高粱来，你种高粱长不出稻子来。 人也是一样，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就拿贺龙来说，想当初交下一大帮好朋友，叫种瓜得瓜，又救了那么多的穷苦百姓，叫种豆得豆啊。虽然现在身陷危难之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朋友伸出援手，因此他才过了七灾八难。昨天咱说了，他和周一群一行十几个人正钻进所谓的天罗地网、龙潭虎穴呀，提心吊胆冒着猫往家走，正往前走着，正好钟慎屋的小舅子把他们给撵上了。他叫彭辉殿，彭辉殿一看是贺龙啊，他认识啊，连忙的招手，军长别往前走了，我等您都两三天了。一开始贺龙啊没认出他，等到了近前仔细一想起来了，你小名不叫小骡子吗？哎，对对对，我大名我叫彭辉殿。哎，对，辉殿，辉殿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呀，你比过去可瘦了，操心呐，军长，您了挺好，挺好，挺好。哎，你姐夫慎屋怎么样？托您的福，哎，凑合着活着吧。此地不是讲话之所，那边有片树林，咱们到那儿坐下谈谈。贺龙正想了解情况呢，所以大家进了树林，地下有散落的石块，找能坐的，大家围坐在一起。贺龙拉着彭辉殿的手就问：“你刚才说等我两三天了，快说说你这方面的情况。”“
1: 是是是，
0: 我有一肚子话想向您说呢。我姐夫啊，听说您回来了，高兴的要命啊，天天自己唱大戏呀、啊，就盼着您快点回桑植。另外呢，也非常替你老担心呢、啊。您知道，您在桑植啊，有一大帮的仇人，像陈黑等人，所谓的什么天罗地网、深埋陷阱，他扬言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说什么非要把您给抓住，要请功受赏。在陈家坪一带到处是卡子，到处是陷阱啊。哎呀，我姐夫担心死了，因此让我们哥俩分两条路在这迎接您。我们也不知道您走哪条路，冒着猫在这等着，就盼老天爷睁眼。哎呀，老天爷真帮忙了，真就把您给等着了。军长啊，真是一大喜信呐、啊！军长，别往前走了，我姐夫交代的清楚。本来呀、啊，他想要亲笔给您写封信，后来一想写信不把握，叫我捎来的口信，让您先到叶家坪休息，你们哥俩见见面，好好唠扯唠扯。到了叶家坪，就算到了家了。哎呀！慎吾想的真周到，我在这先谢谢他了。慎吾还行吗？
1: 还行，
0: 我方才没说吗？勉强凑合着过吧，就是窝火憋气，不愿意跟什么陈策勋的陈黑这帮人打交道，但是还得打交道。您说憋气不憋气？
1: 是啊是啊。
0: 你的意思叫我们到叶家坪？
1: 是啊，
0: 我给您当向导，走一条近路，五里地就到。
1: 那好吧，
0: 到家有话咱再说去，麻烦你投钱给带道吧。
1: 哎，
0: 大家清齐清齐，五里路转眼就到。说着大家站起身来，是边走边谈。这条近路啊，贺龙还从来就没走过，是人家叶家坪的人新发现的。翻过一座小山包，过了一条小河，再翻过一座山包，前头是赫然开

0: 是一道山口，这就是叶家坪的山口。陈义群从来没来过，非常陌生，他心说话，这里的山怎么那么多呀？山连山，岭连岭，是连绵不断的，一山都比一山高。就拿这儿的形势来说，两边的山陡峭陡峭的，两山夹着一沟，其实这个地儿叫一线天。他们穿过一线天就到了叶家坪。到了这儿了，彭辉殿就说，军长啊，留步，你们少事休息，我去报信儿去。
1: 用不着，
0: 不不不，无论如何我得把这个喜信儿告诉我姐夫。说着他撒脚就跑。哎，时间不大回来了，为什么呢？在半道上遇上了钟慎吾。钟慎吾是迫不及待呀，如坐针毡一样，每天都出来溜达几圈，也探听贺荣的信息，迎面遇上了内壁，一问，哎呀，彭辉殿说了，来了，让我给接着了，您看。钟慎吾一眼看见了贺荣，是热泪盈眶啊，一溜小跑来到贺荣近前，扑通就跪下了，军长，又见面了，军长，你可想死我了。贺龙是双手相搀，慎吾起来起来，你我彼此都一样啊，我也想你呀、啊、让我好好看看你。贺龙啊打量着钟慎吾，他稍微的比钟慎吾矮着那么一点儿，拍拍钟慎吾的肩头，拍拍他的前胸，还那么结实，好好啊。钟慎吾擦了擦眼泪，看了看贺龙，大哥你也行啊，就是又黑又瘦，他妈的能不黑不瘦吗？这一路之上瘦老了醉了，吃不好喝不好，那还用说吗？哎，这样吧，到家里有话咱再谈，里边请里边请。宴途之上都是钟慎吾手下的弟兄，见着贺龙一行纷纷施礼致敬，贺龙跟随他到了大队部。这个大队部就在一个村里头，这村还挺大，一条路能有一里多地长，两旁边全是住户，从中有个大院套，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个大财主家，现在做了大队部了。钟慎吾把贺龙等人请进客室，大家分宾主落座，自然有人先打来净面水，拿着胆子给掸掸尘土，大家漱了漱口净净面，精神精神，而后落座，喝茶的喝茶，是吸烟的吸烟。钟慎吾拉把椅子坐在贺龙的身边，非常激动啊，军长啊，我听说了，开始的时候我就不相信，说你被五马分尸了，你被洋人抓走了，等等等等等，我认为是流言蜚语。但是此后很长一段的时间没有您的信息，我慢慢的又信以为实了。哎呀，我光纸啊烧了几大车呀，下晚睡觉的时候一闭眼睛，咱哥俩就遇上了，我难过了好长一阵呢、啊。后来听说您没死，又有消息说您要回湘西来，我简直都乐疯了，我没认为这是真的，没想到你说咱哥俩又坐在一块儿了，看到你我看到救星，看见你我见到了希望，大哥呀，你真是神呐、啊，你不是普通的人呐、啊。贺龙一笑，想想怎么说小孩子话呀，他不该死就是没死了嘛。哎哎，大哥饿了吧，我已经命厨下给你们做饭，管饱都是您爱吃的。外边饭做咋样了？做好了，大队长，快快快，往上端往上端。大家团团围坐，酒宴摆下，书说简短，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啊。 这会儿大伙儿心里都有点底了。钟慎吾啊，这才问我大哥，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我慎吾，你怎么斯文起来了？啥叫领教？有啥说啥，咱哥们儿有什么话不能谈，说吧。
2: 是，
0: 我大哥，你说你拉走了3000子弟兵，在外边摸爬滚打，大小历经数百战，你终于成为了军长，管着好几万弟兄，这不是你的本钱吗？要干到你这个份上太不容易了，全中国才有几个呀。可你怎么脑袋一热加入红脑壳了呢？哎，不是我埋怨你，你这一加入红脑壳倒霉了吧，现在变成了光杆司令，是一无所有，把几万人马几万条枪全赔进去了。您是聪明啊，您是傻呀，还是有谁给您出的点子？您怎么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一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沈吾啊，这里边的道理呀、啊、太深奥了，也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只能简单的告诉你，我为啥要加入红脑壳。红脑壳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最讲真理。这么跟你说吧，共产党为天下穷苦人做主，为天下穷人说话，为穷人打江山社稷，那前途是无限的光明啊。到了那时候，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所以我找来找去才找到了红脑壳，我才一心一意地加入。红脑壳还主张这个。贺锦斋也说话了，因为他通过贺龙跟钟慎吾关系也非同一般，他拍了拍钟慎吾的肩头，老钟啊，这红脑壳不光主张这个呀，哎，什么杀富济贫呢，那是绿林人的活，人家有政策有眼光，将来要进共产主义。啥？哎，你们越说我听得越糊涂，啥叫共产主义？贺龙说咱先吃饭。我没说嘛，这些道理将来由我们周主任给你解释，给你上几课你就明白了。说着把周一群叫过来做了介绍。钟慎吾点了点头，行行行，反正我呀虽然不明白道理，我知道是好事，大哥你认准的事儿错不了，反正我跟着你，你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你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这不就结了吗？那就对了，好，喝酒喝酒。钟慎吾喝了一杯酒之后又问，军长，您这回回到桑植打算着手怎么干？那还用说吗？拉队伍拖枪啊。拉队伍拖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比较困难。反正这么说吧，最有把握的，我手下有300多弟兄，有200来挑枪，您呢不用费劲儿，我全交给您，归您指挥，包括我在内，这不就是发家的本钱吗？您说现在干，我现在就跟着您干，您说怎么样？哈，好兄弟，够意思。教人就得教你这样的，至死心没变呢。不过慎吾啊，你既然叫慎吾，我就希望你先慎重慎重啊。你的确是我的班底，见着你我心踏实多了。你手下这300来人，200多挑枪，这咱就是发展的基础。而且叶家坪这个地方至关重要，你现在切莫轻举妄动，表面上还跟着陈策勋等人。

0: 瞎吆喝，实质咱是一伙人。我到桑植去拖枪，等我发展起来有用你的时候，咱哥俩再合作，你看怎么样？那得等到啥时候？我等不及。你看看你呀，男子汉大丈夫要站得高看得远，到时候要有耐性才行。你想我回去拖枪能拖到猴年马月吗？我心比你还急呢，说不定明年的这个时候咱就成气候了。好好好，那我就听大哥的，我在这按兵不动。我说申屋啊，我刚回来，对桑植的变化不甚十分了解，你今天借这个机会跟我介绍介绍咱们桑植的情况，让我心里有数。哎哎，好，那太好办了。钟申屋说到这儿又喝了一杯酒，接着长出了一口气。哎，大哥呀，桑植这地方真是多灾多难啊，自从你走了之后是兵匪不断，永顺的萧善堂、向碧峰、田少卿、向子云，还有大庸的周铁鞭、慈利的朱凯彪，都带着他们的人马数次攻占桑植县城，祸害老百姓啊。今天你来了，明儿个他来了，他们互相还争斗，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现如今正当时的就是陈策勋、陈黑又在桑植是称王称霸呀。贺龙听到这把酒杯一蹲，哼，田少卿、萧善堂、向子云、周铁鞭、朱八的这些人，我早晚要收拾他们。钟申屋接着说，如今咱这一代有枪就是王，就拿那向子云来说吧，如今当着陈渠珍手下的一个旅长，出门他妈的都坐八人台的大轿。你知道咱们桑植县分为内四乡和外四乡。贺龙点头，你接着说。钟申屋又接着说，如今县城里的称王称霸的是陈策勋，内四乡有刘子维、张太松、李玉书、李义三，外四乡有彭德轩、刘玉九、陈新如、刘锦星，外号人称八大诸侯。这八个人每人手下都有二三百人马。陈策勋呢，到了桑植之后，首先宴请了八大诸侯。这八方人马呀，见陈策勋手里的掌握着官府的大印，也就顺水推舟做了人情。陈策勋呢，很会耍手腕，都给他们各丁各的封了官，许了愿。不过那官呢，都是空衔儿，许愿也不过就是拿话填和人。就拿我来说吧，还给了我一个大队长，其实啊，他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我光顶个大队长的头衔，一毛钱的军饷他也不发。贺龙说，那小子就是那么个人。哎，兄弟，这八大诸侯中哪些人听陈策勋的？都是谁是他的铁杆？大哥，像刘子维、陈黑、刘玉九，这些都跟你有仇，所以都听他的。其余的嘛，我猜测啊，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的主，哪边封硬他们是随哪边。别看嘴上说什么跟陈策勋一心一意，其实不然。贺龙又问，那前边陈家平谁在那儿驻守？陈黑守在那儿，陈黑子就是当初那个陈黑满呐，这个小子是最不是东西不过，专门打陈策勋的溜须。现在他是陈策勋手下第一的红人，手中掌握着几百条枪， 这个小子是最不是东西，老百姓恨他恨得叮叮的。他现在放出风来了，一定要把你贺龙给抓住，他好请功受赏。因此这陈家坪是一道险关，你万万得躲着，千万别碰。要依我的意思是啥呢？大哥，你这不是来了吗？路上太辛苦了，您这帮人啊，就住在我这儿，好好的养精蓄锐，咱们等待机会。多等陈黑这小子有打盹的时候，他一放松警惕，你们再偷偷的越过陈家坪，再回洪家关，你以为如何？神武啊，我跟陈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们俩是仇深似海。我姐夫古虎怎么死的？就死在他的手下，至今大仇未报，我焉能叫他得逞啊？嗯，你方才不是劝我别碰这陈家坪吗？我非要碰他一碰。这陈黑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把他给镇住，焉能镇住其他的人？我就想拿他开刀，叫他们知道知道我贺龙回来了，把陈黑正法了，我看他们老实不老实。这贺龙一说这话，很多人认为着贺龙喝多了，今儿个一兴奋呢，想什么说什么，因此就愣了一下，谁也没言语。贺龙看了他们一眼，各位怎么了？认为我喝多了冒胡话吗？钟慎吾就说，大哥那倒不是，不过我不太明白，你想怎么样碰陈家坪？嘿嘿，方才我说了，我跟陈黑是仇深似海，我们俩水火不同炉，我想拿他第一个开刀。这样吧，今天吃饱了喝足了，连夜我就动身，我一个人入虎穴，我去干掉陈黑。大伙儿更听不懂了，但是他们都知道贺龙从来不放大话放空炮。哎呀，周一群就问军长，您说什么？你要一个人敢奔陈家坪？对，我就会会陈黑，我看这小子长了几个脑袋。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2: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波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

0: 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1: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0: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2: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3: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1: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4: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3: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2: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0: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1: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0: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4: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3: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2: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1: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
0: 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3: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
2: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4: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0: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1: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2: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1: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4: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3: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0: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1: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4: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1: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5: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5: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
1: 五十六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的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
5: 这就是中华的少年。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0: 敲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1: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0: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1: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0: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1: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0: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1: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0: 我们需要英雄，
1: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0: 我们需要英雄，
1: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0: 我们呼唤英雄，
1: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0: 我们呼唤英雄，
1: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0: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1: 就代表人民；
0: 只要祖国需要，
1: 就代表祖国。
0: 这
1: 就是英雄。
0: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1: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0: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1: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0: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1: 你和我，
0: 我和他，
1: 我们都可以成为，
0: 都可以成为，
1: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0: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响当当的
0: 英雄。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七中学的妙天晴。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一句遥远的口号，就藏在我们每天的校园生活、家庭日常和社会小事里。很多同学会觉得美德不是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其实美德就藏在平凡的一言一行当中。美德不是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其实美德就藏在平凡的一言一行当中。在校园里，美德是懂得尊重，课堂上认真倾听老师讲课，不随意打断别人发言，同学遇到难题时耐心伸出援手，发生小矛盾先学会换位思考，不争吵，不冲动，尊重他人，就是最朴素的道德。不嘲笑同学的缺点，不传播闲话，守护身边人的自尊心，这就是少年应该有的善良。在家里，美德是学会感恩与担当。我们不必做多么宏大的事情，主动整理自己的书桌，帮父母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耐心倾听长辈的叮嘱，理解父母的辛苦。感恩不是节日里一句简单的祝福，而是长久的体谅与分担。孝敬长辈，体谅家人，就是家庭里的美德。走出校园，美德是遵守规则，心怀公德，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灯，不乱扔垃圾，爱护公共设施，爱护我们滦平的一草一木，爱护金山岭长城这样珍贵的文化遗产。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文明出游，文明观看演出。遵守规则不是约束，而是保护自己，方便他人。新时代的少年美德同样包含家国情怀，爱国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认真学好每一堂课，了解家乡历史，热爱我们的家乡滦平，关注身边的变化，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能担当的少年，明辨是非，自觉抵制网上不良信息，不随意转发不实言论，保护自己，理性上网，也是当代少年必备的道德素养。美德的养成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它靠日复一日的坚持，靠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遇到诱惑守住底线，遇到困难学会坚持，面对弱者心怀善意。少年的道德修养就像一颗种子，在生活里慢慢生根发芽。少年强则国强，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把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1: 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0: 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探索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新路径。
1: 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0: 今天，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
1: 京津冀首趟一单制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0: 明天，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

0: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顺应发展趋势，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每当有工业零件入场，质检员就会把零件对准激光打码机。随着一声轻响，一串字符跃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郭彦彪：
1: 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号码，有了他，这个零件不管走到哪儿，系统都能追溯到他。
0: 这枚小小的零件从入库、下料、机加、装配到发货，每个节点都会留下电子印记。而管理这一切的是季凯自主研发的一款智能管理系统，也被称作车间的 AI 管家。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2: 我们不是让 AI 凭空的判断，而是根据企业多年的管理规则、质量标准、工艺流程提前装入到我们的系统里边，再由系统根据实时的数据自动计算、自动提醒、自动传输。
0: 郝丹丹告诉记者，传统制造业企业常常面临数据靠人填、滞后而且不精准的困境，而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是让数据在全链条中流动起来，创造价值。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2: 就零件管理来说，一个零件一入库，纯靠这个纸质单据来回追着跑，信息就断了。现在的话，系统为每一个零件生成了这个唯一的数字身份证，每经过一道工序，工人扫描一下这个节点的信息就自动记录下来了，出现问题可以随时的追溯倒查。
0: 不仅如此，郝丹丹说，企业的成本核算逻辑同样改变了，过去是事后算总账，产品做完了才知道亏了还是赚了，现在变成了事前定标准，系统在接单时就能根据工艺参数和历史数据算好成本账，从源头上就避免了资源浪费。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魏二红：
3: 这套软件除了我们自己应用以外，我们还成功应用到了省内外50多家装备制造企业。经初步测算，企业的生产周期缩短了50%，废品率降低了80%，人员节约了20%。
0: 季凯的探索实践是我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活样本。近年来，我省出台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同时，我省组建了由306家单位构成的河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培育了23个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中3个中心入选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软件产业处戴一诺：
4: 我们正在加快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生态，那季凯现在已经进入到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让更多的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变成主动转、加快转。
0: 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上云企业达11.7万家。目前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6.2%，居全国第9位，工业设备上云率37.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戴一诺：
4: 我们将加快企业数字化应用和集成创新，推动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深化人工智能创新赋能应用，丰富服务企业的产品还有典型案例，降低企业转型门槛，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生态。
5: 10月14日，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在邯郸市召开，省长王正浦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贯彻党中央发展先进制造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工作安排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领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集群升级、产业换新，走出具有河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之路。要准确把握目标原则，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本，坚持集群联动、龙头牵引，坚持量力而行、迭代推广，实现产业集群规模、质量、效益全面提升。要抓好主要任务落实，一是建设运营好产业大脑，赋能服务中小微企业，贯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解决原材料采购、生产设计、成本控制、质量检验、物流管理、信贷金融等方面实际问题，提高产业附加值。二是分层分类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链主企业打通上下游数据，支持骨干企业加快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改造优化关键工序，帮助中小微企业稳步实现数字化普及。三是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广泛应用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深挖工业数据价值，建立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库，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四是补齐人才短板弱项，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质、企业家认知格局，引入高端人才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公司，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五是培育良好产业生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和环境支撑，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活力。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调度和宣传引导，确保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工业遗存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让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探索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6: 从白天的市集烟火，到傍晚的灯组巡游，再到夜晚的现场演绎，走进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系列文化休闲活动让游客在老厂区里逛出新鲜感，
7: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感受挺好的。
6: 这里原来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岁月变迁中建筑逐渐破败失修，长期闲置。石家庄市秉承修旧如旧理念，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活化，完整保留了苏

0: 人专家楼等18栋核心历史建筑。
1: 我旁边的这栋建筑就是当年棉一棉二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栋老的联产车间。我们保留了主体的框架结构，用我们当代的建筑的语汇记忆，我们把它重新按照我们新的形式美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的构建。
0: 坚持运营前置，知音1953采用文化加商业加体验模式，聚集潮流手店、音乐演艺、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构建博物馆加市集加艺术展的文商旅融合发展载体，完整保留工业记忆和城市精神。
2: 通过这种老建筑活化利用，让孩子能在游玩中了解石家庄的工业历史，通过新旧对比感受咱们石家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0: 自去年五月开园至今，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42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2.07亿元，工业遗存成功转型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地标。更新之后的沧州市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曾是沧州近代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2016年停产后，这片老厂区没有被推倒清零，当地利用政策性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翻新设备，改造老建筑，补齐配套，把这片市区里的存量资源重新盘活，精心打造成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园区。改造中，园区坚持最小干预，能用尽用。错落的反应罐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老火车月台成了机车展览馆，旧仓库变身大型会展中心，餐饮、住宿、婚庆等业态也陆续植入，如今已是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名片。
3: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0: 厂区不仅可以是乐园，也可以是产业链。邯郸市大明县投入3000余万元，把一处闲置电缆厂改造成一品一波产业园，打造集选品、设计、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电商服务全链条产业中心。
4: 一方面，厂区改造由政府牵头，整合县域物流、农业、加工制造、非遗等各类资源，提供政策扶持、场地配套、资源对接等全方位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园区引入了专业的直播运营团队，让产业园可持续运营。
0: 2026年1至8月，产业园销售额突破6.56亿元，转化主播4889名，产品选品达到2421种，降低区域物流成本40%以上，为县域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通过老旧街区和厂区改造，全省新增产业空间26.73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58.95万平方米。各地保护优先、差异化利用的更新路径，正让更多工业遗产活起来。
5: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6: 这两天，在高阳县横道村的玉米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一体化高效完成。今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34.01万亩，共投入550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我省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丰收事关全年粮食生产稳定。今年我省大力推动单产提升与水肥一体化融合，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41个增加到56个。截至目前，我省秋粮收获超90%，冬小麦播种也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展开。近几天，石家庄430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在藁城区田间地头机器轰鸣，旋耕整地，精准施肥，小麦播种，播后镇压，各种农事工序规范有序。
7: 我种了这700多亩的小麦，我们区的这个技术人员过来给指导了，这个看看这个伤情，使得这播种量，争取的是一波菜苗。
6: 今年石家庄市坚持7分种3分管的种植理念，以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壮苗为核心，全面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秋种技术。
8: 我区小麦适宜晚播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8号， 适宜播量呢控制在亩基本苗20万到25万，选择这几年表现比较好的优质高产稳产及时性好的小麦品种，包一半种，促进麦苗生长。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1: 今天，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5: 昨天，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席会议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召开。会议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林草局关于华北地区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进一步加强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为京津冀晋蒙区域生态安全筑起坚强防线。
11: 为缓解迎峰度夏冬供需矛盾，充分发挥需求侧资源，促进新能源消纳作用，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对完善河北省电力需求响应体系作出安排部署，将进一步拓展填谷需求响应市场，细化需求响应资源调用时序，组织负荷控制和需求响应资源能力实调验证，完善补偿和资金分摊机制。
5: 昨天，京津冀首次以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为三地外贸企业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11: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陆港号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有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将在铁路运输抵达新疆喀什后，转公路运输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等中亚多个城市，有效辐射中亚南部市场。石家庄国际陆港总经理刘金鹏：
12: 开通喀什口岸方向铁工多式联运新线路，为外贸企业新增一条南疆出境路径，丰富了面向中亚的物流解决方案。
11: 据介绍，该班列采用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客户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运输方对班列境内外全程运行实施精细化把控，大幅提升跨境物流便利度。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13: 相比传统模式，通过铁路加公路无缝衔接，压缩运输和通关时间超过30%，进一步满足客户对运输时效和降低物流成本的需求。
11: 当天，石家庄至新疆塔城铁工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图定运行，将每周开行一列。喀什、塔城一南一北两条跨境通道双向发力，让石家庄国际陆港形成南北疆差异化互补式的跨境运输格局，大幅提升京津冀地区通往中亚的货运通达能力和保供能力。昨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驻会济前号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从邯郸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经邯郸南站开往贵州改贸站。京铁燕赵班列自2024年12月首发石家庄至广州班列以来，已陆续开行河北至广州、福州等方向的8条班列线路。驻会济前号开行后，京铁燕赵班列线路增至9条。
5: 2026年冬春航季即将开启，河北航空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双枢纽，新增加密17条航线，进一步织密华北与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及华南地区的空中通道，方便旅客冬春出行、探亲访友和旅游度假。
11: 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本周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开赛，来自全国20余支代表队的224名跳水运动员齐聚正定，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河北队派出11名运动员出战。本次比赛面向社会免费线上预约观赛， 公众可通过官方预约小程序登记。
5: 11月7号，2026年石家庄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会将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洽谈会将邀请优质代表企业。

0: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低空经济、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企业参会，预计推出高端岗位4000余个。
1: 日前，经过十周测产，中国农业大学与我省曲周县共建的王庄千亩示范方玉米亩产达849公斤，加上小麦计时收661公斤，周年亩产达1510公斤，较周围农户常规种植增产15%，氮肥增效25%，节水14%，连续3年突破绿色吨半粮目标。
0: 唐山以中式平台为核心支点，构建起全链条中式加生态，让京津研发成果在唐山找到产业化通道。截至目前，唐山已建成各类中式平台53家，累计承接京津技术成果中式转化项目超100项，覆盖新材料、机器人、轨道交通等多个重点领域。
1: 在承德滦平，一段明长城保存至今，砖石犹存，敌楼相望，这就是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金山岭长城。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登临这里，听原金山岭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网络主播郭中兴讲述燕山深处的传承与守护。
2: 金山岭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因其地势险要、建筑精美而闻名。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1980年修复后成为旅游胜地。
3: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大家看，在我身后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城老郭，他正在直播，我们跟他约好了，他马上下播，我们等他一会儿。老郭你好。
4: 哦，小郭你好，你好，
3: 先带上话筒。
4: 你好，
3: 刚刚直播的怎么样？
4: 效果还不错啊！今天早晨金山岭长城水墨丹青的画卷啊，有日出，有云雾，再加上长城延绵的长城，非常好啊！广大网友也是热情参与了这场。
3: 这就是你5年来的直播工具，
4: 就是用这一部手机。平时在直播的时候还同时在拿着相机在拍照啊，一边直播一边在拍照。
3: 咱们现在处在金山岭长城的哪个位置？
4: 对，
3: 我看沿线的景色非常的美，视野也很开阔。
4: 对。这段就是金山岭长城这个沙林口向西刚登上长城的这一段。它这个向东那块望的是制高点，那个是小金山，那也是金山岭长城地标性的建筑。其实说起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吧，还是跟金山岭长城这个特点有关。它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防御体系健全这种特点。它是在这一带呢最能体验长城之长，因为它这块没有特别陡峭的一座一座的山峰，它这相对是平缓，海拔在400到600米。长城这段长城一直沿山脊线修，所以说它你往东往西前后能看出100余华里的长城尽收眼底，就是给你的视觉就是目之所及皆是长城，就这种感觉。好多人都在形容嘛，就说在这里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天际线，最奢侈的观景台。
3: 您从2021年开始直播，
4: 对，我
3: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了，
4: 103万，开启了得有2000多场直播。
2: 新媒体平台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地域限制，及时的修葺与持续的保护为古老长城注入新的时代活力。从2021年开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金山岭长城实施了保护展示工程，修缮采用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修旧如旧，工人们做到原样原位保留，对文物最小干预。
4: 首先是对金山岭长城的西线进行了全线的这种保护抢险加固这种维修。然后今年又启动的是金山岭长城的东线。东线呢是因为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这个墙体和敌楼。那是一段有500米城墙的砖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用文字砖来砌筑的。从长城这个保护上来说，保护理念也在发生了变化。那种残垣断壁的现在经过抢险加固对公众开放了。好多人不理解，说你长城咋不修啊？其实大部我们看到的都是修过的，修过呢是采取这种现在这种保护理念。你要都修成完完整整的公园大墙那种的，它就没有那种历史气息了。所以说这些个保护理念、长城的精神，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都接受了。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十天。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一至九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纵向看，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水利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今年一月至九月，我国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0: 明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等地不足10摄氏度，早晨更是寒意显现，多地入冬进程将被加快。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19号前后，最高气温25度将南退至长江沿线。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
0: 经中朝双方协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黄宏。1973年夏天，沈阳军区文工团来哈尔滨招生，13岁的黄宏考取了第一名。同年8月18日，黄宏成为全市唯一一名特招的小兵，成为了一名文艺战士。1974年，黄宏在下部队演出时，自己创作表演第一部作品《江大叔跑猪场》。1977年，17岁的黄宏被送到基层连队锻炼105天。在锻炼期间，黄宏获得3等功一次。1982年，就读于解放军沈阳军区党政干部自修大学、辽宁大学哲学系。1987年，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1992年8月18日，调入总政歌舞团，担任总政歌舞团小品喜剧艺术团副团长。
1: 你敢来吗？
2: 我照样可以赢你。
1: 你过来，
2: 你换换。
1: 我就
2: 矫情，
1: 矫情。 来，哎，你这把牌多好，要啥有啥。
2: 哎，你看这把牌，又一把小蝌蚪儿呢，是
1: 不是？说，
2: 没关系。哎，那个六个蝌蚪，
1: 六个兔掌，我这管得多痛快。
2: 看那个
1: 啊，
2: 鼓掌、蝌蚪、兔掌，同花一条顺。
1: 蝌掌、兔掌、局掌，三闪一条龙。
2: 我这可是真顺，
1: 我这是真龙，
2: 我这是组织股人事科干部处，咱这行政关系里多顺呢、啊、
1: 生产科销售局外贸局产销一条龙，直接干入国际市场。
2: 老同学，你还真有点的、
1: 废话没点现代意识，敢拿名片跟你玩牌。来来来，
2: 别忙别忙别忙，
1: 说
2: 厂长。
1: 嗯，
2: 炸弹四根，
1: 我那哪有四个二啊？
2: 哎，看这看这看这看，这四位都是副职，就是二把手，
1: 啊，
2: 这叫四个二。
1: 你等会儿，
2: 叔，
1: 你等等等会儿，你要这么说的话，
2: 嗯，
1: 管上，
2: 哎，
1: 四个大王，
2: 四个什么大王？
1: 卖牛肉面的。
2: 牛肉面大王，
1: 哎，满街都是，我们采购员吃这玩意儿最实惠。你来来来，喝酒。说，
2: 哎，我说，哎，
1: 啊，
2: 老同学，这样好不好？你也别用我的，我也别用你的了，咱俩把这些名片挤在一块儿，
1: 抓住啥算啥，
2: 公平合理。
1: 好，玩过这些不用了，
2: 拿新的，
1: 拿新的。
2: 哎，哎哎，别动我包，哎，
1: 我这里边俩相机，我看这玩意儿。一把一把的，一出差整一兜子。
2: 好，走，
1: 我洗。
2: 好，
1: 现在的名片是你送给我，我送给你，十个名片九个经理，就剩下一个还是经理助理。我说你要哪摞
2: 啊？我要。哎呀，这边
1: 眼神还行。我，哎呀，
2: 嗯，
1: 哎呀，老同学，你这接触人挺广啊，
2: 啊，
1: 各行各业全。我说这也认识啊？
2: 啊，我采访过他。
1: 哎呀，我对你简直有点肃然起敬，全国人哪有不知道他的呀？
2: 那就快出吧，
1: 我舍不得出，留作纪念。我先给你来个小的，
2: 说
1: 一个副经理，
2: 管上经理，
1: 管上总经理，
2: 压上董事长，
1: 管上秘书，
2: 管
1: 上。
2: 你这秘书管我董事长啊？
1: 啊，这是女秘书。我可来讲，女秘书能当董事长的家。你坐来来来来。
2: 哎哎，老同学看清楚，我这董事长也是个女的，她不吃你那套，喝酒吧。
1: 那我换个男秘书。
2: 哎呦，好了。紫牌落地，喝酒喝酒。
1: 你等会儿，
2: 喝酒喝酒。
1: 我给你来张大的，
2: 哎，
1: 这广头衔就一溜。
2: 你说吧，
1: 华夏有限公司名义顾问，神州无限公司名义经理，联合跨国公司名义董事，国际环球公司名义指导。
2: 别亮，他具体是哪单位的？
1: 电话67854233，请胡同的刘大妈叫一声。
2: 多用电话，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都是虚的，骗人的废话。
1: 让我喝酒，
2: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你来，
2: 我
1: 管你。
2: 好，
1: 不来。
2: 著名演员，
1: 小报记者，
2: 小报记者管著名演员呢、啊，
1: 专门给你编桃色新闻。今天说你有外遇，明天就说你打离婚，后天说你第三者插足，用不了几天你就臭名远扬。喝酒，喝酒。
2: 嗯。好，
1: 哎，
2: 看这张，电影明星，
1: 电视明星，
2: 哎，不行，
1: 现在哪有时间看电影，都在家看电视，不管演的多差，先混个脸熟。
2: 哎，这好说，
1: 哎，
2: 管上你，相声演员不仅脸熟，而且喜闻乐见，
1: 压上小品演员，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
2: 别着急，
1: 来，
2: 别着急，
1: 哎，
2: 管上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每月光工资300多块，
1: 不就300多块吗？
2: 哎，
1: 管上通俗歌星，出场费3万，
2: 我说
1: 3万，
2: 哎，不行啊，那个京剧是国粹，那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
1: 没用没用，你没听人说，现在台下苦练十年功，不如歌星三分钟出场费。三万，喝酒。
2: 啊，你别着急。
1: 哎，
2: 你要这么说的话嘛，管上你。掌台三流歌星出场费50万。
3: 这，
2: 啊，
1: 多少？
2: 50万。
1: 那赶上我们厂半年产值了，这玩意儿。
2: 就这个对外还得说是一眼的价钱呢。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就不信管不上他，那么多钱让他拿走。税务局局长。你挣的再多也得照章纳税，一分不能少。喝酒。
2: 好，这酒我喝了。
1: 不喝得行吗？你来。
2: 好，出这张看着啊。
1: 哎，
2: 药厂厂长。
1: 假药厂厂长。
2: 假
1: 药。
2: 这个假的能管真的吗？
1: 你这药再好，我用你商标出两回假药，你马上牌子就倒。来来来，
2: 要这么讲吗？
1: 哎，
2: 管上你摄像师。
1: 是，你摄像师能管上我这假药厂厂长吗？
2: 质量万里行，给你彻底曝光，让你当时就进去喝酒吧。
1: 我喝酒。嗯，我给你来个绝的。
2: 说，
1: 一个和尚。
2: 好说，日本和尚。
1: 不是，都是和尚，你怎么管我这和尚呢？
2: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1: 我这叫强词夺理，我看你
2: 这叫学问呢，老同学。
1: 学问，
2: 你打那会儿上学你就不好好上，今天考试你还抄我的呢，你。
1: 你这人就没良心。
2: 怎么了？
1: 我白抄了吗？哪回你挨打不是我给你报仇去？
2: 这人，你给我报完仇，我还得领着人家看病去呢。俩大夫，
1: 一个兽医，
2: 一个兽。一个兽医能管两个大夫吗？
1: 现在兽比人精贵，我们邻居家养了个小狗，前几天当个红裤衩。我问他啥意思，他说今年是他本命年。
2: 别胡说了啊，
1: 是不是？
2: 今年是我本命年，你别胡说啊。
1: 对，是你本命年，也是他本命年。
2: 嗯，
1: 你和他争啥？你比他大好几轮呢。我告诉你，
2: 胡说呢。
1: 就这个狗
2: 啊，
1: 做了个机器，花了3000块。
2: 哎呦，他真舍得花钱。
1: 啥舍得花钱？写他老丈人名给报销了。
2: 这能报吗？
1: 有招啊，在狗的后边添了个皮癣，说他老丈人得了狗皮癣
2: 了。到了。来，
1: 哥，
2: 你哥，这张名片给我。
1: 哎
2: 啊，嗯。好，
1: 我给你来。哎，这是你的。
2: 嗯，哦，这是你的。
1: 拿错了。
2: 嗯，说，
1: 市银行行长。
2: 哦，毙了，公安局长。
1: 不是一个系统的，你能管上我吗？
2: 告诉你，这个行长啊，他进去了，他贪污受贿，还有刚才这位，他要不改的话，迟早也得归这公安局长管。
1: 喝酒。这酒喝得痛快。
2: 哎，再喝。
1: 运动员，
2: 大球星，
1: 教练，
2: 外国教练。
1: 对，你这外国教练就管上我中国教练了？
2: 外国教练有本事。
1: 有本事你等会儿，看来这张是不出不行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家军教练连续打破世界纪录。
2: 来呀，好，别着急。
1: 嗯，
2: 我小管你一下。
1: 嗯，
2: 外国记者查查你这兴奋剂的事儿。
1: 什么？
2: 啊，
1: 你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老同学。
2: 怎么了？
1: 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
2: 嗯，
1: 中国人得了冠军就兴奋剂啊，告诉他们。
2: 嗯，
1: 不是马家军打了兴奋剂，是马家军给12亿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向马

0: 的对呀，好的世界奔前走。
1: 好，同学，我能写一篇文章。
0: 什么题目？
1: 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小小一把牌，社会大舞台》。
0: 商代静卧草是谁？谁名字啊？
2: 好，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好啊！哎呦，一年大吉，我买了新房，买了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哦，九成，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看，你看，你，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了。王大锤，
3: 哎，我来了。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那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
2: 大哥，
3: 哎，
2: 砸谁啊？
3: 咱们咱，
2: 大哥，
3: 哦，
2: 挺好，我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3: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2: 为啥都得换门呢？
3: 你想啊，
2: 嗯，
3: 我让你来装修，
2: 是
3: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
2: 嗯，
3: 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2: 那我们得来呀，
3: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
2: 我说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3: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2: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3: 哎，
2: 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3: 不是，
2: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3: 这个你就
2: 还用钥匙吗？我呀，
3: 我进来了，还整这事儿给我？
2: 哎，对不起啊。
3: 哎，你那么说话的，关键是，
2: 不，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门拆下来，我送给你。
3: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2: 为什么？
3: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
2: 哈、哦？
3: 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
2: 啊，
3: 手里的警棍，
2: 哈、啊、哈，吓我一跳啊！
3: 说话了，你说。
2: 哎，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3: 还挺宽的。
2: 哎呀，过去不行啊，过去我只住4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3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
4: 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啊。
3: 那还用说吗？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2: 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3: 有关系。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
2: 啊，
3: 疼矮了不长个，圈小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的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2: 胡说八道。
3: 怎么胡说呢？
2: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3: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2: 那我问问你，
3: 你说
2: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3: 高。
2: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3: 网上都说了，
2: 嗯，
3: 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都。
2: 你可真幽默哟。
3: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
2: 啊，
3: 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2: 那当然了
3: 啊，
2: 装修嘛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
3: 四不怕？
2: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
4: 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3: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2: 1毛1呀、啊。
3: 打地费呢？
2: 77呀、
3: 啊。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说
2: 啊，
3: 有4大基本结果。
2: 什么？
3: 那就是家底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
2: 哎呀，真有同感啊。
3: 肯定的嘛。
2: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
3: 嗯、
2: 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公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啊。
3: 那你得跟大嫂。

0: 常说清楚。
1: 哦，
0: 白天可以把老公当小公使唤。
1: 好的。
0: 到了晚上，千万不能把我们小公当老公使唤呢。
1: 明白。你这么便宜
0: 是不是？我们晚上不加班呢，我们扰民
1: 啊，对不对？过来看啊，
0: 啊，
1: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台这个56寸的背头啊，
0: 背头
1: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
0: 是有点近。
1: 先把这面墙砸掉，
0: 大哥
1: 啊。

0: 面，那不现场直播了吗？等会
1: 儿，这个事儿。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0: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1: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0: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
1: 我不明白。你可以冲冲凉啊，
0: 啊，
1: 你可以泡泡澡啊，
0: 啊，
1: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
0: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我
1: 我坐在这里看，
0: 那我干啥呀？
1: 加强。大强，
0: 大哥，
1: 撤
0: 撤，我上大锤了啊！
1: 后边，停！
0: 哎，大哥，
1: 你说，工钱还没有谈嘛？
0: 啊，那个锤子不同的，价钱不等
1: 啊。
0: 小锤40，
1: 哦，
0: 大锤80。
1: 不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呐，
0: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了。
1: 哦，这份量出场费肯定高啊！
0: 80就80，谢谢大哥啊！80啊！
1: 80，
0: 谢谢大哥！
1: 哎，
0: 打了啊！
1: 80！
0: 停！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大哥呀、啊！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1: 对不起啊，
0: 那个啥玩意儿，
1: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
0: 啊，
1: 你是砸一天要80，还是砸一锤要80？
0: 一天80，一锤子80，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1: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锤？
0: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吗？
1: 可我心里边没底啊。
0: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1: 啊，
0: 好吧，
1: 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0: 小心眼，
1: 喊喊都不行，
0: 那就80
1: 好了，
0: 好，80，大哥，
1: 搞定，
0: 好，大哥，水管哪里啊？
1: 太
0: 大了，
1: 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0: 大哥，
1: 恐怕不行，
0: 为什么？
1: 唰，
0: 下水管，
1: 这个都东西，
0: 大哥，这，
1: 哎呀，队长，
0: 太闷了，
1: 哎呀，这边不行，砸这边，
0: 砸这边啊，80。大哥，
1: 搞定，
0: 这边好，
1: 啥也没有，
0: 这边没有水，
1: 啊，变，
0: 变什么？
1: 变什么？
0: 打我！
1: 打我！
0: 打我！
1: 打
0: 我！
1: 打我！打我！打我！打我！
0: 大哥，
1: 没事吧？
0: 我要跟你讲清楚，
1: 你说
0: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1: 大哥呀，这回算我送你的，春节大酬宾，砸一送一啊！
0: 谢谢
1: 啊！
0: 太危险了，
1: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0: 是，
1: 要不然这玩意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没气了，咱俩全没气了，
0: 我。
1: 大哥
0: 啊，
1: 你干啥玩意儿？这个
0: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1: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上来了。
0: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1: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
0: 哦，
1: 不能大锤轻举妄动
0: 哦，
1: 先这小锤扣缝
0: 哦，
1: 然后大锤搞定。
0: 小锤好，
1: 小锤便宜。
0: 是
1: 80，
0: 大哥，
1: 搞定，
0: 好啊，
1: 大哥，
2: 你们干嘛呢？
1: 干嘛呢？
2: 干嘛呢？
1: 干嘛呢？
0: 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2: 你拓展空间，砸我们家墙干嘛呢？
1: 大哥。那不是你家礼物啊，
2: 那是我家礼物啊，
1: 咋过界了呢？
0: 大嫂、
1: 啊、
0: 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掏一个壁橱。
2: 你掏壁橱啊？我们家壁橱账做好啊。

0: 正遭会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嘛这是？
1: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0: 那我就听你说，
1: 是
0: 甩个嗓子容易吗？
1: 容易吗？
0: 一天没住啊，让你们就搭成破嗓子了。
1: 说大哥，你下水管挨味了。
0: 大嫂啊，别生气啊！你看常言说的好吗？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1: 对，
0: 拆了这堵墙，
1: 不是两家。
0: 对，
1: 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啊！
0: 什么玩意儿？
1: 我说话不能私自打通啊！
0: 行了，少废话啊！你们说能办吗？能办，马上给你砌墙。
1: 去，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土我也会，我
0: 上哪儿？我想过去。
1: 气上走正门，
0: 活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活大锤。
1: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劲儿啊！
0: 你给我踢墙，
1: 踢墙行没砖呢？
0: 砖呢？
1: 砸他家去吗？
0: 砸墙！
1: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这模样，我也怕特像啊。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怎么办？
0: 你看看这个
1: 大哥，隔壁有动静
0: 啊！
1: 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先是小锤抠缝，
0: 知道，
1: 然后大锤搞定。
0: 明白，
1: 搞定了。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笔戳砸火箭了。哎呀，
0: 大哥，咱有砖了，
1: 砖呢？
0: 那我垫垫墙怎么办？
1: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了东墙补西墙去呢。
0: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1: 别的，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我砸的。谁让你砸的？
0: 我让他砸的。怎么了？
1: 这太横了，可能是物业。
0: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1: 我怕你
0: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我告诉你，我想怎么砸我就怎么砸，因为这是我的家。
2: 你们家住几层啊？
0: 九层。
2: 这是几层？
0: 九层。
1: 大哥没错，你看那牌子写的，那么你看
0: 这是我们
1: 要挂的牌子，他写的九层啊。
2: 你知道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1: 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0: 你跑，你跑，我让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死等。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

0: 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1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9: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1: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2: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11: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3: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4: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1: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 四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蒜谷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蒜粒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蒜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5: 十五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蒜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用蒜的网络，国家蒜粒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蒜粒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蒜粒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蒜粒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蒜粒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6: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9: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8: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7: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8: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20: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2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9: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7: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7: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9: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9: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9: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到鹰首营子矿区兴隆县调研检查时强调，提速项目建设进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保供给畅流通，强监管，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物价平稳带来的民生暖意。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破解引才用工难题，厚植企业发展底气。专访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桑爱民。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河北省玉米体系专家团队实收测产，隆化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10月14号，市级领导招商工作调度会刚刚结束，市委书记卢建就来到鹰首营子矿区兴隆县，深入项目建设现场和企业生产一线进行实地督导，带头践行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工作要求，示范带动全市奋战产业发展主赛道、主战场。卢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提速项目建设进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加快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项目建设是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增后劲的核心抓手。卢建先后来到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和建龙钢研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生产运营情况，实地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深化园区共建共享，大力开展非地联动招商、园区招商、以商招商，积极引进产业链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实现集约集聚发展。要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要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推动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确保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整改到位。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卢建来到北营房镇梅岭沟村党群服务中心，关切询问帮扶政策落实、人居环境整治和温暖过冬等情况。他强调，要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既要用好大数据手段，又要加强入户走访，落细落实帮扶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村庄建设，完善共建共享治理体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做好燃料和取暖设施保供，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调研途中，卢建采取四不两直方式，随机抽查了鹰首营子矿区森林草原消防大队靠前驻防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森林草原防火这根弦，落细落实扑火队伍前置驻防举措，坚决守好森林草原安全。要建强高素质综合救援队伍，从严抓好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统筹做好全方位保障工作，为广大消防指战员安心履职创造良好条件。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洋参加。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2: 近三个月来，我市聚焦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从供给端、流通端、消费端协同发力，打出稳价惠民组合拳，通过常态化价格监测，深化农超对接，丰富平价消费场景，稳住民生商品价格，让百姓实实在在感受物价平稳带来的民生暖意。请听报道。
3: 走进市区大型商超生鲜区，货架上米面粮油、新鲜蔬菜、猪肉等货品摆放整齐，惠民专区内芹菜、西葫芦等蔬菜货源充足，不少市民正在挑选食材。市民：
4: 现在来超市买菜心里很踏实，惠民专区的菜也很新鲜，像黄瓜、茄子、角瓜价格都降了不少，肉类的价格感觉也很平稳了，日常买菜开销减轻很多。
3: 稳住物价核心在于打通产销链条，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和溢价。我市积极推动农超对接，建立商超农贸市场需求台账与蔬菜基地供给台账，双向推送供需信息，推动15家大型商超与32个蔬菜合作社种植基地精准对接，落实产地直采模式。某超市负责人张宇翔：
5: 我们超市的大部分水果都是产地直采，省去了中间的批发环节，降低了成本。像蔬菜啊，都是在本地的田间地头采购。我们也设立了惠民专区，把更多的实惠能让利给顾客。
3: 物价连着千家万户，稳物价就是保民生。我市将继续深化农超对接，持续做实价格监测和市场监管，不断丰富平价消费网点，动态完善物价储备，用心守护群众菜篮子，让民生保障更扎实，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后，面对企业反映的用工保障、人才引育、政策落实等问题，人社部门怎么看、怎么改、怎么干？

0: 记者就此专访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桑爱民。
1: 桑局您好，那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对各部门呢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那作为重要的民生部门，咱们市人社局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呢？
2: 大会结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对照营商环境评价反馈的人社领域问题，逐条梳理短板差距，把破解企业用工难、中高端人才引流难作为攻坚的重点，实打实推动问题的整改落地，全力服务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的主赛道、主战场。
1: 那今年以来，在服务企业、就业保障和人才引育方面，咱们人社部门取得了哪些工作成效呢？
2: 2026年以来，我们围绕企业集团筹判、做实就业服务、做优人才引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就业保障方面，深入实施紫赛就业、创业提质行动，线上搭建了成才金街就业服务平台，线下建成标准零工市场12个，零工驿站246个，村级零工服务点1880个，构建起辐射全域、覆盖城乡、便民利民的就业服务新格局，累计举办专场招聘409场。今年1到9月，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76万人，就业大局总体稳定。人才引育方面，面向全市209家单位征集了1452条人才需求，动态更新发布承德市人才需求目录。在河北大学等省内外高校设立了招才引智工作站，靶向引进急需紧缺人才，一共289人。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开展各类技能培训1.69万人次，持续为产业发展储备人力资源。同时优化事业单位引才机制，坚持早招、快招、优招，将选聘工作提前至第一季度，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公立医院自主掐尖引才。公共服务方面，我们推出多项务实举措，比如在缘起稳岗上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通过免申计详、只补快办的模式，累计减征3.2万家企业的失业保险费1.1亿元，支出就业补助资金9200万元，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1: 啊，那下一步人社部门将从哪些方面攻坚突破呢？
2: 对照市场主体期盼，我市人社领域服务精准度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拿出务实管用的举措，补短板、强弱项，重点抓好3方面工作。一是持续做实企业用工全链条的保障，常态化开展人社专员入企走访，动态建立企业岗位需求台账，对用工大户实行1:1对接服务，迭代升级成才金街线上就业平台，完善市县乡村4级就业服务网点，加密特色专场招聘，稳定重点群体就业保障。二是全力破解人才引育、留用现实难题，动态更新紧缺人才需求清单，积极组织透外参加巡回引才活动，力争全年靶向引进高端急需紧缺人才500人以上，探索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引才举措，引导更多人才向主导产业聚集。三是强化政策落地和服务提质增效，加大惠企政策的入企宣传力度，落实阶段性降费率、稳岗返还等政策措施，持续优化人社政务服务，扎实开展社保服务事项双随机审核全国试点工作，以高效经办服务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1: 啊，那还请您谈谈对人社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一些总体展望。
2: 优化营商环境是人社部门责无旁贷、使命在肩。下一步，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扣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主线，扎实做好稳就业、聚人才、优服务各项工作，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3: 乡村行，看振兴。
4: 近日，由中国农业大学玉米体系专家、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请听报道。
5: 测产中，河北省玉米体系专家团队采用专业测产方法，在测产田地中

0: 策划的开展哪些活动呢？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近年来啊，市委老干部局主动对标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的重要指示及关于老干部局关于老干部工作的呢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强化政治引领，激发党建活力，优化服务保障，汇聚银发力量，不断深化承德红枫品牌体系，突出打造红枫家院离退休干部党建、承德红枫老干部志愿服务、红枫旭日关心下一代工作等品牌。

0: 活呢更加的充实、幸福和多彩。那么随着这个秋冬季节的来临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节目当中，也有一些老干部听众啊向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尤其是我是也即将进入到了这个正式的供暖期啊，这个取暖保障呢是一些老干部这个听众啊冬季生活关心的一个民生问题。那么很多这个离休老干部咨询啊，针对于离休干部群体，我是是否有专属的取暖费的减免或者优惠政策呢？那么接下来时间有请我是市委老干部局服务管理科的科长苏丹丹，苏科长为我们介绍一下。苏科长，
1: 好的。按市政府文件规定，由供热公司供热的用户，对居住在双桥区内的离休干部本人和遗属，按参加工作年限享受优惠政策，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工作的，也就咱们说的解放时期的离休干部，享受全额的10%优惠。第二种是1945年9月2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也就是抗战时期的离休干部，享受全额的20%优惠。第三种情况是1937年7月6日以前，也就是咱们说的红军时期离休干部，享受全额的30%优惠。咱们这个取暖费优惠只限离休干部本人和遗属，我们老干部局也可以为供热公司提供咱们那个离休干部每年就是本人参加工作年限、离职休养时间的证明信，然后遗孀的证明信，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黄宏。1973年夏天，沈阳军区文工团来哈尔滨招生，13岁的黄宏考取了第一名。同年8月18日，黄宏成为全市唯一一名特招的小兵，成为了一名文艺战士。1974年，黄宏在下部队演出时，自己创作表演第一部作品《江大叔保猪场》。1977年，17岁的黄宏被送到基层连队锻炼105天，在锻炼期间，黄宏获得3等功1次。1982年。就读于解放军沈阳军区党政干部自修大学、辽宁大学哲学系。1987年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1992年8月18日调入总政歌舞团，担任总政歌舞团小品喜剧艺术团副团长。
1: 还能猜着我呢，让方向走走去了。

0: 有消息没有？
1: 黑桃仨做生意呢
0: 啊，
1: 在越南那儿找凉鞋发了。
0: 哎，红桃仨呢？
2: 当兵了，
0: 当兵，
2: 真把那仨红桃扛肩膀上了，上校。
1: 哦，好好，
2: 哎。
1: 咱们大小王呢，
2: 你说那是正副班长，
1: 对对对，
2: 留校当老师了，现在教我儿子呢。
1: 哎呀，太巧了。
2: 哎我说，
1: 嗯，
2: 咱再甩两把，找找过去的感觉。
1: 好啊，
0: 拿出去，
1: 拿出去，
0: 快点。
2: 哎呦，我没带。
1: 哟，那怎么玩啊？
2: 找个什么东西代替？
1: 拿什么代替这个？
2: 哎，
1: 啊，
2: 用名片玩，
1: 这行吗？
2: 小的时候没符合，咱拿粮票不都玩过吗？半斤管二两的，
1: 一斤管半斤，
2: 全国管地方，
1: 就用它，
2: 就用它。
1: 说吧，怎么玩？
2: 我抽一张，你抽一张，翻过来比。
1: 好，
2: 大管小，输了喝酒，
1: 跟军棋一样。
2: 我先来，
1: 不，
2: 组长，
1: 科长，
0: 不。
2: 科长，
1: 处长，
0: 喝
2: 处长，
1: 局长，再喝。
2: 我不喝了。
1: 怎么了？
2: 你当记者的接触人层次肯定比我高啊。
1: 这不是层次高低
2: 啊，
1: 是你水平太差。
2: 你要这么说，咱俩换换牌，你敢来吗？
1: 我照样可以赢你。
2: 你过来，
1: 你换换。
2: 我就
1: 矫情，
2: 矫情。
1: 来，
2: 哎，你这把牌多好，要啥有啥。
1: 哎，你看这把牌，又一把小科长那是。
2: 说
1: 没关系。
2: 哎，
1: 那个六个科长，
2: 六个处长，我这管得多痛快。
1: 看那个
2: 啊，
1: 股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
2: 科长、处长、局长，三闪一条龙。
1: 我这可是真顺，
2: 我这是真龙，
1: 我这是组织股、人事科、干部处，咱这行政关系理多顺呢、啊。
2: 生产科、销售局、外贸局，产销一条龙，直接干入国际市场。
1: 老同学，你还真有点这个。
2: 废话，没点现代意识，敢拿名片跟你玩牌？来来来，
1: 别忙别忙别忙，
2: 说，
1: 看着啊，
2: 嗯，
1: 炸弹四根。
2: 我那哪有四个二啊？
1: 哎，看这看这看这看，这四位都是副职，就是二把手，
2: 啊，
1: 这叫四个二。
2: 你看我，
1: 哥，
2: 你等等等会儿，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嗯，
2: 管上，
1: 哎，
2: 四个大王，
1: 四个什么大王？
2: 卖牛肉面的。
1: 牛肉面大王，
2: 哎，满街都是，我们采购员吃这玩意儿最实惠。你来来来，喝酒。说，
1: 哎，我说喝点。老同学，这样好不好？你也别用我的，我也别用你的了，咱俩把这些名片挤在一块儿，
2: 抓住啥算啥，
1: 公平合理。
2: 好，玩过这些不用了，
1: 拿新的，
2: 拿新的。
1: 哎哎哎，别动我包。
2: 我这里边俩相机，我看这玩意儿。一把一把的，一出差等一兜子。
1: 好，
2: 我洗。
1: 好，
2: 现在的名片是你送给我，我送给你，十个名片九个经理，就剩下一个还是经理助理。我说你要哪摞
1: 啊？我要这边。哎呀，这边
2: 眼神还行。我，哎呀，
1: 嗯，
2: 哎呀，老同学，你这接触人挺广啊，
1: 啊，
2: 各行各业全。我说这也认识啊？
1: 啊，我采访过他。
2: 哎呀，我对你简直有点肃然起敬，全国人哪有不知道他的呀？啊，
1: 那就快出吧。
2: 我舍不得出，留作纪念。我先给你来个小的。
1: 说，
2: 一个副经理。
1: 管上，经理。
2: 管上，总经理。
1: 压上，董事长。
2: 管上，秘书。
1: 管。你这秘书管我董事长啊？
2: 啊，这是女秘书。我可来讲，女秘书能当董事长的家。你坐来来来吧。
1: 好。
2: 哎
1: 哎，老同学看清楚，我这董事长也是个女的，她不吃你那套，喝酒吧。
2: 那我换个男秘书。
1: 哎，好了。死牌落地，喝酒喝酒。
2: 你看他，
1: 喝点喝点，
2: 给你来张大的。
1: 哎，
2: 这广头衔就一溜。
1: 你说吧，
2: 华夏有限公司名义顾问，神州无限公司名义经理，联合跨国公司名义董事，国际环球公司名义指导。
1: 别亮。他具体是哪单位的？
2: 电话6785423，请胡同的刘大妈叫一声。
1: 多用电话啊，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都是虚的，骗人的。
2: 让我喝酒。
1: 喝酒。
2: 你来，
1: 我
2: 管你。
1: 好，
2: 不来。
1: 著名演员，
2: 小报记者。
1: 小报记者管著名演员呢、啊？
2: 专门给你编桃色新闻。今天说你有外遇，明天就说你打离婚，后天说你第三者插足，用不了几天你就臭名远扬。喝酒。
1: 嗯，好。
2: 哎，
1: 看这张，电影明星，
2: 电视明星。
1: 哎，不行，
2: 现在哪有时间看电影？都在家看电视，不管演的多差，先混个脸熟。
1: 哎，这好说。
2: 哎，
1: 管上你，相声演员不仅脸熟，而且喜闻乐见。
2: 压根小品演员，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
1: 别着急，
2: 来，
1: 别着急。
2: 哎，
1: 管上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每月光工资300多块。
2: 不就300多块吗？
1: 哎，
2: 管上通俗歌星，出场费3万。
1: 我说
2: 3万。
1: 哎，不行啊，那个京剧是国粹，那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你
2: 没用，你没听人说，现在台下苦练10年功，不如歌星3分钟出场费3万。喝酒
1: 啊，你别着急。
2: 哎，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嘛，管上你，掌台3流歌星出场费50万。
2: 这多少？
1: 50万。
2: 那赶上我们厂半年产值了，这玩意儿
1: 就这个对外还得说是一眼的价钱呢。
2: 你等会儿，我就不信管不上他，那么多钱让他拿走，税务局局长。你干的再多也得照章纳税，一分不能少。喝酒。
1: 好，这酒我喝了。
2: 不喝得行吗？你来。
1: 好，出这张看着啊。
2: 嘿，
1: 药厂厂长。
2: 假药厂厂长。
1: 假的。这个假的能管真的吗？
2: 你这药再好，我用你商标出2回假药，你马上牌子就倒。来，
1: 要这么讲吗？
2: 哎，
1: 管上你摄像师。
2: 是，你摄像师能管上我这假药厂厂长吗？
1: 质量万里行，给你彻底曝光，让你当时就进去。喝酒吧。
2: 我喝酒。嗯，我给你来个绝的。
1: 说，
2: 一个和尚。
1: 好说，日本和尚。
2: 不是，都是和尚，你怎么管我这和尚呢？
1: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2: 我这叫强词夺理，我看你。
1: 这叫学问呢，老同学。
2: 学问，
1: 你打那会儿上学你就不好好上，今天考试你还抄我的呢，你。
2: 你这人就没良心。
1: 怎么了？
2: 我白抄了吗？哪回你挨打不是我给你报仇去？
1: 个人，你给我报完仇，我还得领着人家看病去呢。俩大夫，
2: 一个兽医，
1: 一个兽。这一个兽医能管2个大夫吗？
2: 现在兽比人金贵。我们邻居家养了个小狗，前几天当个红裤衩。我问那啥意思，他说今年是他本命年。
1: 别胡说了啊！
2: 行不
1: 行？今年是我本命年，你别胡说啊！
2: 对，是你本命年，也是他本命年。
1: 嗯、
2: 你和他争啥？你比他大好几轮呢！
1: 我告诉你，胡说呢！
2: 就这个狗
1: 啊，
2: 做了个吸气，花了3000块。
1: 哎呦，他真舍得花钱、
2: 啊！少舍得花钱，写他老丈人名给报销了。
1: 这能报吗？
2: 有招啊，在狗的后边添了个皮癣，说他老丈人得了狗皮癣
1: 了。报了！来，
2: 喝！
1: 你喝这张名片给我。
2: 哎
1: 啊，好，
2: 我给你来。哎，
1: 啊、
2: 这是你的。
1: 哦，这是你的。
2: 拿错了。
1: 嗯，说。
2: 市银行行长。
1: 哦，毙了。公安局长。
2: 不是一个系统的，你能管上我吗？
1: 告诉你，这个行长啊，他进去了，他贪污受贿，还有刚才这位，他要不改的话，迟早也得归这公安局长管。喝酒。
2: 这酒喝得痛快。
1: 哎，再喝。
2: 运动员，
1: 大球星，
2: 教练，
1: 外国教练。
2: 哎，你这外国教练就管上我中国教练了？
1: 外国教练有本事，
2: 有本事你等会儿。看来这张是不出不行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家军教练连续打破世界纪录。
1: 来
2: 呀，
1: 来，你管上。好，别着急。我小管你一下。外国记者查查你这兴奋剂的事儿。
2: 啥子？你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老同学。
1: 怎么了？
2: 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中国人得了冠军就兴奋剂啊！告诉他们，不是马家军打的兴奋剂，是马家军给12亿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家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头。
1: 老同学，我能写一篇文章。
3: 什么
1: 题目？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小小一把牌，社会大舞台》。
2: 生旦净末丑
1: 是谁？
2: 谁明白啊？
4: 好，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好啊！哎呦，一年大吉，我买了新房，买了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哦，就从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看，你看，你，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啊！黄大锤，我来了！东风吹，上鼓雷，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那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哎，砸谁呀、啊？咱门，咱，大哥，
5: 哦。
4: 挺好，我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5: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4: 为啥都得换门呢？
5: 你想啊，我让你来装修，
4: 是
5: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4: 那我们得来呀、
5: 啊，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
4: 不是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5: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4: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5: 哎，
4: 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5: 不是，
4: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5: 不是，你就
4: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怎么进来了还整这事给我？
5: 对不起啊！
4: 哎，你那么说话的，关键是。
5: 哦、不，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门拆下来，我送给你。
4: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5: 为什么？
4: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哈、哦？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
5: 啊，
4: 手里的警棍，
5: 啊、吓我一跳啊！
4: 说话了，你说。
5: 哎，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4: 啊，挺宽的、
5: 啊。哎呀，过去不行啊，过去我只住4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三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呀、啊。
4: 那还用说吗？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5: 看。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4: 有关系。哼，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
5: 啊，
4: 棚矮了不长个，圈小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的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5: 胡说八道！
4: 怎么胡说呢？
5: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4: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5: 那我问你，
4: 你说
5: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4: 高。

0: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1: 网上都说了，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
0: 呢？你可真幽默哟！
1: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啊！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0: 那当然了啊，装修嘛，就是要发扬死不怕的精神。
1: 四不怕，
0: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1: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0: 一毛一呀、啊。
1: 打的费呢？
0: 77呀、啊。
1: 那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说啊，有四大基本结果，
0: 什么？
1: 那就是家底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
0: 哎呀，真有同感，
1: 肯定的嘛。
0: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工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啊。
1: 那你得跟大嫂说清楚
0: 哦，
1: 白天可以把老公当小公使唤，
0: 好的，
1: 到了晚上千万不能把我们小公当老公使唤呢。
0: 明白。
1: 你这么便宜什么？
0: 不是，我们晚上不加班呢，我们
1: 扰民啊，对不对？
0: 过来看啊，
1: 啊，
0: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台这个56寸的背头啊。
1: 背头
0: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
1: 是有点近、啊、
0: 先把这面墙砸掉。
1: 大哥
0: 啊，
1: 没问题，不就这面墙吗？
0: 对、啊。
1: 人家说，大哥
0: 啊，
1: 这墙不能砸呀。
0: 为什么？
1: 这后面是厕所啊。
0: 厕所怎么不能砸？
1: 你想一下，前面是电视，后面是厕所，你要一方便，那不现场直播了吗？都啊。
0: 啊，这个事儿，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0: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1: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我不明白。
0: 你可以冲冲凉啊，
1: 啊，
0: 你可以泡泡澡啊，
1: 啊，
0: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
1: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我
0: 我坐在这里看，
1: 那我干啥呀？
0: 加强。
1: 砸墙，大哥，
0: 撤
1: 撤，我上大锤了啊！
0: 后边
1: 停，
0: 这哎，大哥，
1: 你说
0: 工钱还没有谈呢
1: 啊？那个锤子不同的价钱不等
0: 啊，
1: 小锤40，
0: 哦，
1: 大锤80。
0: 不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呢，
1: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嘛，
0: 哦，
1: 这分量出场费肯定高啊！
0: 80就80，
1: 谢谢大哥啊，80啊，
0: 80，
1: 谢谢大哥，
0: 哎，
1: 砸了啊，
0: 砸，
1: 80，80，80，
0: 停！
1: 哎呀，哎呀，哎呀，大哥呀、啊，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0: 对不起啊，
1: 那个啥玩意儿，
0: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
1: 啊，
0: 你是砸一天要80，还是砸一锤要80？
1: 一天80，一锤子80，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0: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
1: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吗？
0: 可我心里边没底啊。
1: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0: 啊，
1: 好吧，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0: 小心眼，
1: 喊喊都不行，
0: 那就八十
1: 喊了
0: 啊，
1: 80。大哥，
0: 搞定。
1: 好，大哥，水管哪里啊？
0: 太
1: 大哥，
0: 哎，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1: 大哥，恐怕不行。
0: 为什么？
1: 唰，下水管，
0: 这个都东西。
1: 大哥，这，哎呀，这个太闷了。
0: 哎呀，这边不行，砸这边，
1: 砸那边啊。80。大哥，搞定，
0: 这边好，
1: 啥也没有，
0: 这边没有水，
1: 啊，
0: 电，
1: 电哪儿啊？电什么？
0: 打我！
1: 打我！
0: 打我！
1: 大哥，
0: 我没事吧？
1: 我要跟你讲清楚，
0: 你说
1: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0: 大哥，这谁算我送你的？
1: 春节大酬宾，打一送一呀、啊！
0: 谢谢啊！太危险了，
1: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0: 是，
1: 要不然这玩意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没气了，咱俩全没气了。我，大哥
0: 啊，
1: 你干啥玩意儿？这个
0: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1: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上来了。
0: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1: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
0: 哦，
1: 不能大锤轻举妄动。
0: 哦，
1: 先得小锤扣缝。
0: 哦，
1: 然后大锤搞定。
0: 小锤好，
1: 小锤便宜。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喊啥呢？你喊的？
0: 你不是讲大锤八十，小锤四十吗？
1: 如果再加个四十，就一百二了，你知不知道？
0: 再打个折，六十吧。
1: 不干了，这送你一锤，你咋还摇出反卷呢？
0: 八十八十，
1: 没那耐性，直接扛大锤。八十。十八十，大哥搞定，
0: 好啊！
2: 大哥，你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0: 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2: 你拓展空间，上我们家看干嘛呢？
1: 大哥。那不是你家礼物啊，
2: 那是我家礼物啊，
1: 咋过界了呢？
0: 大嫂、
1: 啊、
0: 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2: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嘛真是。
1: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2: 不是，我就说你爽，
1: 是甩个嗓子容易吗？
2: 不容易吗？
1: 一天没住啊，
2: 让你们就搭成破嗓子了。
1: 大哥，你下水管还是呢？
0: 大嫂啊，别生气啊！你看常言说的好吧，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2: 对，
0: 拆了这堵墙，
2: 也是两家。
1: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啊！
2: 说话来，我说话来，
1: 不能私自打通啊！
2: 行了，好废话
1: 啊！
2: 你们说怎么办吧？怎么办？
0: 马上给你砌墙，
2: 砌，
1: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苦我也会。我
2: 上哪儿？我想过去。
1: 地上走正门，
0: 活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活大锤。
1: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劲儿。
0: 你给我砌墙，
1: 砌墙行不行？砖呢？
0: 砖呢？
1: 砸他家去吗？
0: 砸墙！
1: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这模样，我也怕特像啊。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怎么办？你想，你看看这个墙，大哥，隔壁有动静
0: 啊。
1: 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先是小锤扣缝，
0: 知道，
1: 然后大锤搞定。
0: 明白，
1: 搞定了。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壁橱，砸过界了。
0: 对
1: 大哥。咱有砖啊，砖呢、啊？
0: 那我这边墙怎么办？
1: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了东墙补西墙着呢。
0: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1: 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我砸的。谁让你砸的？
0: 我让他砸的。怎么砸？
1: 这太横了，可能是物业。
0: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1: 我怕你
0: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我告诉你，我想怎么砸我就怎么砸，因为这是我的家。
3: 你们家住几层啊？
0: 九层。
3: 这是几层？
0: 九层。
1: 大哥没错，你看这牌子写着呢吗？你看
0: 这是我们
1: 老挂的牌子，他写的九层啊。
3: 你知道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0: 公子不能拖欠。
1: 你跑，你跑，我帮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着死等。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承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学院栾平县分院开展新教育教师的压力管理与自我关怀培训讲座；双节期间阿那亚金山岭热度高涨，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作职责、内容方式、目标任务，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创新，因时而化、因时而进、因时而新是破题关键。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社会群体发展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也相应发生变化。这项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应当着眼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通过个性化的价值引领、差异化的诉求回应，让思想的力量直抵人心，杜绝千书一面、千人一面。比如，企业应围绕团结凝聚职工群众，增强企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激发劳动热情，创造潜能。农村应围绕提升农民群众精神风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领域应扩大覆盖，精准施策，促进新兴领域健康发展等。青少年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尤其关注的群体。青少年在想什么、怎么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图景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在祖国日益强大、科技与媒介空前便捷的今天，青少年们拥有平视世界的自信，掌握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张扬着青春的蓬勃朝气。同时，他们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成长阶段，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资讯冲击、暗流汹涌的思潮激荡。做好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格局，把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求落到实处。家长要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导孩子在正确方向上，用积极心态思考和理解这粒扣子为什么这么扣。学校要担起主阵地的责任，树立思想政治教育与科学知识教育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理念，认识到教育不是为社会培养工具，而要以优质的德智体美劳教育为党和人民培养人。社会是青少年感知国情民情的活教材，